0: 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兴登陆，预计将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各地如何做好防范？
1: 记者直击广西横州灾后救援，近百位志愿者如何完成一餐热饭的暖心接力？
0: 福建晋江鞋厂大火事故追踪，涉事企业消防隐患，为何屡查屡犯？
1: 安宁疗护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每天200元，包括哪些服务？为如何告别提供了怎样的制度探索？
0: 搜索量增长2.8倍，预订量提升60%。跟着课本去旅行，引爆暑期市场。从看风景到品文化，如何深化文旅融合，激发行业发展持久动力？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于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随后巴威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维持13级。今早5点，巴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有关巴威台风的更多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英格兰队2-1战胜挪威队晋级4强，并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阿根廷队与瑞士队之间的胜者。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一艘试图沿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批准的航线航行的船只遭到警告射击并被拦截。鉴于此次事件，霍尔木兹海峡将关闭直至另行通知以及美国停止干涉这一地区为止。法国海军11号发布消息称，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当天返回其母港土伦。此前法国将该航母部署在中东海域，为参与一项由法国和英国牵头的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使用陆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对乌克兰基辅市涉及生产和储存中远程无人机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实施打击，同时俄军对敖德萨地区多个港口的基础设施实施打击。过去一天，俄军控制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并在多个区域对乌军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防空力量拦截并摧毁41架乌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1次战斗，乌克兰空军对俄军2处人员集结区发动打击。通报称，在库皮扬斯克方向俄军未发动进攻，在波克罗夫斯克、亚历山德里夫斯克、利曼等方向乌军击退俄军发动的数10次进攻。最后我们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小组赛首个比赛日，中国 U17 女篮以80-51战胜墨西哥 U17 女篮。今天20:15，中国 U17 女篮将迎战小组赛第二个对手德国 U17 女篮。以上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美东时间11号，美国军方表示正在打击伊朗，以回应霍尔木兹海峡民用船只遇袭事件。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2号消息，伊朗南部的布什尔阿萨卢耶传出爆炸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汤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已于昨晚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以台风级登陆，随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3级，中心最低气压960百帕。
1: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天早晨巴威的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早晨7点其中心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境内。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将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14号由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并逐渐变性为温带气旋。
3: 浙江省杭州市位于浙江北部，目前处在台风巴威移动路径的正面影响范围。浙江省防止决定昨天11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杭州现在的情况如何，来连线正在杭州市区采访的总台记者孙金满。孙金满，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杭州的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目前是在浙江杭州滨江区，这也是杭州的主城区之一。其实从昨天下午开始呢，这里已经有些地方在陆续风雨交加，目前已经是在歇状态。但是我们能明显看到树木随风来回弯折，昨天晚上有部分落叶被吹落到地面。当下大风大雨都还属于间歇性，并未持续。台风巴威登陆后，预计沿着西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贯穿浙江省后，今天中午前后移出浙江省，进入安徽境内。同时预计今天浙江局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大暴雨部分地区甚至会出现特大暴雨。另外，台风巴威登陆前后，其实浙江各地就已在严阵以待，防范台风带来的危害。从风险预警到人员转移再到应急抢修等，各地各部门都在积极筹备，将台风影响降到最低。以我目前所在的杭州市为例，杭州市已于7月11日18时启动防台风1级应急响应，有序落实5停等防御举措。比如昨天晚上8点，杭州地铁对外发布公告，自7月12日，也就是今天早上6点起，地铁全线网将采取停运措施，恢复时间应急通知。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今天铁路部门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州西站全部列车临时停运。值得提醒的是，为确保市民游客在极端恶劣天气下的生命财产安全，杭州西湖的苏堤、白堤区域也从昨晚开始实施临时管控。在此也提醒各位听众，如果有计划出行，请及时关注此地官方发布的最新天气动态。主持人。
3: 好的，孙金满。
1: 根据台风态势及走向，浙江省内多地已陆续发布告全体市民书，提醒市民台风影响期间非必要不外出，非必须不聚会，做好居家防范，关好并加固门窗，防止阳台花盆等高空物件坠落伤人，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妥善停放车辆，切勿强行涉水。
3: 截至昨天下午2点，浙江已累计转移群众超221万人，启用避灾安置场所1.9万个，163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航，912列火车停运，取消航班855架次，浙江全省中小学、幼儿园及所有学科类培训机构全面停课，444家 A 级景区、78家公共文化场馆及222个高风险游乐项目暂停营业。
1: 台风巴威登陆之后，虽然由于陆地的阻碍，台风风力会受到影响，但是对于沿海城市而言，不光是要预防地上的风，还要预防海上的浪。国家海洋预报台昨天继续发布海浪红色警报，作为沿海城市的江苏省启东市也在此次台风受影响的范围之内。那更多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江苏启东采访的总台记者唐高林。高林，你在启东，现在是不是已经能够明显的感受到台风登陆带来的影响了？
5: 好的，主播。那现在呢，首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所处的位置啊，我就是现在位于长江入海口的那个江苏启东。那首先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里现在的天气情况的一个变化。那目前呢，这个总体情况是比较平稳的。从昨天晚上开始啊，在夜间11点左右的时候呢，台风登陆的那一阵啊，是风力是比较大的。而且呢，这边是下了一阵的小雨。那现在的情况呢，从早上起来我在外面转了几圈，看了一下，目前呢是阴天，现场呢是现在是没有下雨，那风力在9到10级左右。那像南通的，我所在的这个启东的南通的气象局啊，昨天晚上11点52分呢，也是升级了，发布了一个台风的橙色预警。那今天凌晨呢1时18分的时候呢，当地的房子呢也是升级了台风的这个防御应急响应到了2级。那受台风的影响啊，我们也是从多个部门了解到呢，整个江苏的全省呢，目前是多条高速公路啊出入口已经关闭了，而且有的有的高速呢是临时限速。那我所在的这个南通的境内啊，这个疏通大桥、不疏通大桥、那个重启大桥等等，这个三座跨江大桥呢，现在是实行一个特别管制的一个状态，那禁止车辆通行。那另外呢，受大风的影响啊，南通机场今天是取消了这个部分的航班。那南京和苏州的部分地铁呢，我看也是受到了影响。那今天呢，准备是临时停运的一个措施。
1: 那针对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启东当地采取了哪些针对性的预防措施呢？
5: 好的，那个我从昨天一天啊，包括今天早上，从相关部门也是进行了一个沟通，充分的沟通对接。尤其是昨天，我是跟当地的房子啊一起下到了几个重点的区域，是进行了一个采访。那当地的房子的工作人员也是跟我介绍，那这次防范巴威啊，当地的影响呢，主要是风可能会带来的影响。那我们首站是去到了当地全国最大的全国性人工渔港，那也是一个铝饰渔港。那在现场啊，那个渔港的工作人员就跟我们介绍，那目前呢正处在一个伏季的休渔期，那渔船呢都是停靠在港池内休整。那现场呢是一共有408艘，那当地因为渔船停的比较多啊，那个为了防止大风会造成船与船之间的碰撞呢，他们对船身的稳定性是做了一个进一步的加强。那这个细薄的缆绳啊是由过去的2道增加了3道，那同时呢也是加强港内值班人员的值守，24小时呢进行一个不间断的巡查。那在启东这个地方还有特色，它除了是有大型的渔港之外呀，那个船舶海工产业呢是当地的一个产业。在启东全市啊，一共是有20多家大型的船舶海工的建造企业，那这个也是当地防台的一个重中之重。那我们跟着这个防台的人员，在渔港的不远的一个地方啊，我们就去到了一家大型的船舶的制造企业。那在企业的码头旁边呢，就停着一个红色的一个超级大船。那这艘大船呢，是一艘海上巨无霸，它的名字呢叫 FLNG， 它的长度呢有320米，那重达呢9万吨，那它这个大小呢，其实相当于一艘航母的大小。那这个如何加速它呢，应对台风可能带来的大风的挑战呢？这个当地的防汛部门的人员介绍啊，他们也是跟前期跟企业一起共同商讨，一共设置了3道防线。那一道是按照12级台风的一个标准设置了38条缆绳来拉住它，那同时也通过这个船舶增加压载的方式，把整个大船的吃水的深度啊由9.85米，然后压到。

0: 到那个9.85米，与之前压载前的7.5米相比啊，就是把整个大船是下沉了2.35米，那这样就可以减少整个大船的迎风的面积。那第二道防线呢，就是大船的前后又增加了2道防护锚链来牢牢的锁住它。那第三道防线呢，就是海事部门也调集了7艘大马力的拖轮在现场值守，那关键的时刻呢，可以牢牢顶住这个钢铁巨兽，防止它发生一个偏移。那说完了整个大风的情况啊，那个防汛人员也是介绍啊，针对台风可能会带来的暴雨造成的城市内涝呢，他们也是采取了一些防范的措施。那在江苏启东啊，有的观众可能不太熟悉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它是南通的下属的一个县级市，是江苏的最东边，与上海呢只有一江之隔，那也是江苏唯一靠江临海的这片区域。那如果台风从沿海上来的话，它是江苏目前应该说是最早能受到感受到台风的一个地方。那在启东市的沿江沿海呢，一共是有21座水闸。那当地的水务部门呢，从6号开始呢就开始提前预排内河的这个水位，那将内河的水位控制在3米以下，这样为接下来的台风可能会带来的强降雨啊预留了一些大量的空间。那最后呢，我再给大家简单说一下我了解到最新的江苏的面上的情况。那据江苏的气象啊发布最新的消息，那今天早上4点到5点期间呢，江苏的南通、盐城、苏州等多地呢是出现了8级大风，那部分地方的阵风呢达到了9到10级。那台风巴威呢，在未来3天可能对江苏省呢还是有明显的一个风雨的影响，那也就是各地要加强防范。那我所在的这个启东市啊，当地的水利、电力、通信、交通等部门呢，还是组建了4支专门的应急专门队伍，那持续盯好雨情、风情、水情的变化，来及时做好各种应对的突发的情况。好的，主播，我在前方了解的情况主要是这些。
1: 嗯，好的，唐高林。
2: 台风的影响不仅在登陆瞬间，台风登陆后的残余环流可能继续向内陆移动，大量水汽也可能被输送到更远地区，一些看似远离路径区域的地方也可能出现极端强降水事件。
1: 是的，河北唐山北部和西部这两天就迎来了一轮极端强降雨的过程。本轮降雨核心区唐山遵化市境内5处站点降雨量突破250毫米，达到特大暴雨。其中遵化市马兰峪水文站降水量达到298.1毫米。
2: 昨天下午，总台记者赶到了遵化市马兰峪镇，本次降雨过程给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哪些影响？来听总台记者李天雷、王龙的报道。
3: 记者在现场看到，流经马兰关一村的马兰河水流依旧湍急，经过连夜抢险处置，村内积水已全部清排完毕，村民正常生产生活未受明显影响。马兰关一村包村干部郭海玉介绍，昨天凌晨发现河水迅猛上涨后，村里立刻组织沿线村民连夜紧急转移。
4: 下到半夜2点左右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是随时随刻的在马兰河两侧来回的巡河转着。我们马兰河两侧有21户85口人，在半夜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要求这21户85口人投亲靠友，实在没有投亲靠友的就上这个大队。
3: 郭海玉表示，本轮降雨来临前，当地提前研判气象预警，村党支部委员会和村民委员会早早备足防汛力量与机械设备，做好了应急抢险准备。
4: 下一步，一是转移人口，二是疏通河道。村里边讲那种越野皮卡的车、钩机跟这个装载机是由村集体负责提前备好的，都是随时待命。
3: 昨晚，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昨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东部、承德中南部、唐山中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北部等地有暴雨到大暴雨，部分地区6小时雨量达150毫米，或24小时雨量达200毫米，个别地点300毫米以上。目前，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2: 国家防总决定于昨晚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 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
1: 与此同时，昨晚21:30起，北京怀柔水库在7月9号21点开启西溢洪道的基础上，开启东溢洪道，以每秒110立方米的流量向淮河有序实施预泄，提前腾出防洪库容，应对本轮强降雨过程。那有关北京降雨的最新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北京密云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景。张景，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目前的天气情况。
5: 好的，主持人，各位听众，那从昨夜清晨呢，北京也是迎来了比较强的一个降雨过程，整个北京的平均降雨量超过了50毫米，24小时降雨量超过50毫米就是一个暴雨的级别了。现在密云的东部地区以及靠东部的像北京的平谷区啊、顺义区、通州区以及大兴区啊，这些极地呢也出现了超过100毫米的这样一个大暴雨的一个情况。那总体的这个雨呢，现在目前是一个倾泻的一个状态，但是根据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还是有一些雷阵雨的发生，尤其是在北京的这个靠东部的一个地区，也所以整个的这一次从10号开始，11号一到今天12号，3天影响北京的这个降雨，受台风影响，降雨的量集中的还是在北京的靠东部一点，尤其像那个平谷地区，3天的降雨量最大的点位超过200，甚至达到300毫米。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量了。那根据这个总体的我们收集到的信息啊，虽然雨比较大，但是也就前期可能有一些部分地方一些崩塌的小的险情，并没有出现比较大的严重的险情。包括昨天晚上可能部分地方一小时降雨量比较集中，甚至超50毫米的情况下呢，才激洼路段有一些积水，但都是被排除掉了。因为由于这个提前的预警嘛，北京有2.7万多的抢险救援人员在值守，所以就是进行了一个及时的处置。那目前还要进行一个提示啊，就是因为全区的这个降雨，包括河道的这个从水库里面泄洪泄流啊，没有不泄洪泄流，然后保证这样的一个库容的话，所以有些河流呢，特别是窄的地方、弯的地方还是比较急。另外，山区的太土壤饱和，含水量是接近饱和的状态，所以还是有自身灾害的风险，进行一个提示啊。情况就是这些。
1: 好的，张景。
2: 目前受台风影响，多地公路、铁路、民航发布了关闭、停运相关信息。日前，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退票服务。请相关出行旅客提前做好准备。有关强台风巴威的最新情况，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再来关注美沙克的后续情况。据广西气象局监测，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经结束。广西水文中心昨天13点将水文测报3级应急响应调整为4级。
2: 广西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天18点将针对南宁贵港的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1级应急响应调整为3级，终止针对钦州玉林的防汛防台风含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保持广西自然灾害救助1级应急响应。
1: 广西恒州遭遇强降雨以来，部分乡镇道路中断、停水、停电，许多志愿者从多地赶来，自发为受灾群众制作和运送餐食。那他们是如何完成一餐热饭的暖心接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7: 在恒州市一家啤酒屋外的小广场上，近100位志愿者正忙着为前方救援人员和被困群众制作准备午餐，切菜、剁肉、颠勺、分装，他们分工明确，一上午就能赶制出几千份盒饭。从广东赶回家乡的装修工人负责炒菜。
8: 我们本来是在广东下面工作的，看到家乡这个样子，当天就赶回来了。
7: 有的志愿者来自恒州市周边的村子，一大早开车过来炒菜到傍晚。
9: 你这连续炒了多少天了？
8: 3天，我们八点钟左右开始，到晚上差不多7点钟，不能停。
9: 你算过一天能炒几锅了吗？
8: 也没数过，反正是不能停。
10: 不低于20锅。
9: 不低于20锅，
10: 我来到这里50公里，
8: 别的做不了，保证一口热饭还是可以的。
7: 更多的志愿者是杭州本地的上班族，一位本地志愿者是会计， 身板虽然不如几位大哥壮实，但炒起菜来却一点不输。
11: 我十几个人，以前同学聚会十几二十个人的饭都是我自己一个人做。
7: 旁边切菜切肉工作更是自发形成了完整的流水线，
12: 就是在本地上岗，哪里需要帮忙就去哪里啊。在前线的人更辛苦，我们只是在后厨帮忙一下而已。
7: 炒完菜大家排队进行分装，
13: 慢慢来啊，慢慢来啊，不着急，鲤鱼炸不能太多。
7: 种粮大户苏叶阳看到家乡受灾，顾不得自己田里的情况，和几个朋友自发组织起来做饭送餐。一开始是用小型设备炒菜，后来加入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又租来了专业灶具，算是这群人里经验最丰富的。
13: 六号当天水灾嘛，到晚上了，有人联系我说门跟我说我要买菜的主菜送盒放到上面去，然后第二天我们就拿两个锅头的，才拿两个小锅头来，人家看见了马上人来都帮忙了，不认识都来都来。第一天我们涨的是200分，第一天就搞了600。
7: 志愿者们做饭用的食材都是苏叶阳和几位朋友采购的，后来陆续有人看到又自发的捐来萝卜玉米猪肉，苏叶阳又采购了一批肉鸭，委托当地餐厅加工成烧鸭带去前方。盒饭里米饭配三荤一素，刚加入的志愿者们手脚还不算利落，能做的就是使劲儿把饭盒装满。
14: 筷子能放多不能放少哦，
11: 蔬菜可以少一点，肉多一点，肉管够。他们在前线工作太辛苦了，多多点肉。
13: 多两块，多两块，你不能让那个后面有肉。对了，大概有5块烧鸭，4块到5块烧鸭，保证三肉一素。
7: 一同发起志愿活动的米店老板黄笑告诉中国之声，第一天做的盒饭送到灾区后，更多的人从朋友圈看到他们的行动，自发的加入。这两天志愿者越来越多，
11: 很多爱心人士都捐赠过来，那个食材都捐赠过来。刚开始前两天都是我们几个人热捐，到第二天的话已经涨到1000多份。那么到昨天3天，还有我一个勇女，我跟她见面就见过2次面，她一看我发朋友圈，直接存2000块过来。
7: 饭做好了，志愿者们开着自己的货车皮卡送到受灾乡村。
15: 早上，今天早上送800个面包过去了，下午还有一趟，3400份。
7: 记者跟随一支送餐队伍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教乙镇乐芬村，这里地处山区平原结合处，道路受山洪冲击严重，村里停水停电。乐芬村距离主干道本来只有几百米，但由于积水严重，车辆无法直达。村委会副主任李英荣只能骑着电动三轮车从后山绕到主干道，把盒饭一箱箱装好，再沿着刚抢通的山路绕回村里。
15: 没水没有电，人家想住了又住不了，有电池老人又坐不了，
16: 走一点泥路才能进。
15: 是啊是啊，在上面很滑了，拿这个快餐去给老人了。
7: 来到乐芬村，记者看到洪水留下的痕迹，骑跨身，想要给他们送饭，还要再坐上竹筏。
17: 唱着了，这
15: 样可以啊，不要动哦。你放心啊，
17: 这水有多深啊？
15: 现在都有3米深。
17: 三米深。
7: 这两天陆续有物资送到受困群众手里，能有热饭吃，心里更踏实。
17: 家里还有吃的吗？
15: 有，
17: 还有吃。
15: 有。
11: 昨天送过餐面来。
7: 记者又跟随志愿者回到杭州，这里还在热火朝天地准备着晚餐。前往镇龙乡的道路昨天打通，志愿者们打算把物资前移到距离一线救援人员更近的地方，
11: 把这些剩下那些物资剩下那些材料食材直接拉到镇龙，那就说我们也有人安排在那里做，他们能走出来那些可以动手的，我们也让他们自己动手也可以煮的。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好，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李可亮。
18: 早上好，永静。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经于昨天晚上11: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又于今天0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今早它的强度已由台风级减弱为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巴威将向西北方向移动。随着巴威减弱后的环流在内陆北上，强降雨的中心也会随之北移。今天安徽中南部、江苏西南部、江西中东部、福建的北部和西部、浙江中西部等地会有暴雨或者大暴雨，尤其是安徽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有特大暴雨。同时在山东、河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等地风也会比较大，局部地区风力呢会在8级或者更大。明天强降雨的区域呢会继续的北移，大到暴雨会主要集中在安徽的中部和东部、江苏大部到山东南部和山东半岛等地。不仅如此，巴威的环流呢还会协助副热带高压向北输送水汽，处于副高北侧的东北、华北等地部分地区今天也会出现中到大雨，尤其是天津的西部和北部、辽宁的西部和中北部、吉林北部、黑龙江南部等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明天起随着巴威环流北上并转向东北方向，引导大量的水汽北上，东北的降雨将会明显的增强，吉林中东部、辽宁的很多地方明天将会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甚至是特大暴雨。到了14号，东北的强降雨范围仍旧很广。那在巴威的直接或者间接影响之下，强降雨波及范围广，从南到北都有，而且强度强，影响大，务必要警惕各种次生灾害的出现。好，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宁静。
1: 好的，李可亮。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据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消息，今天7:10，海河流域北三河系济运河九王庄闸上水位为7.18米，为2026年济运河第一次达到编号标准的洪水。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确定此次洪水编号为济运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福建省晋江市陈代镇辉腾鞋业有限公司9号发生重大火灾，造成28人遇难。目前搜救工作已经结束，相关善后工作正在进行。
2: 昨天，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该起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要求福建省尽快查明起火原因和管理原因，精准确定火灾性质，查清责任，严肃提出处理意见和整改措施。
1: 记者深入调查发现，涉事企业在事发2天前刚刚被查出存在消防安全隐患，而类似的消防隐患此前已被多次查出，多次被要求限期整改。那同样的安全隐患为何屡查屡犯？来听总台记者管新、马宁、方新妮的报道。
19: 总台记者在事发现场看到，相关部门派出的调查人员昨天已经来到现场勘查，并且问询目击者和相关人员，对事故进行全程复盘。
20: 那你这个货架不是高吗？是不是挡住了？
21: 我这是看到那个火的呗，下面的看不到。
19: 进入火灾现场，记者看到一楼起火的位置的生产设备已经被完全烧毁，只剩下弯弯曲曲的铁架子，堆放在现场的鞋材已经被烧黑碳化。一楼厂房外的楼道里，半人高的鞋材紧靠着逃生楼梯堆放，没有被完全烧毁。楼顶上也可以看到很多残存的鞋楦。李先生每年都会到辉腾鞋业公司打零工，经常看到楼道里堆放着大量的鞋材。
21: 那不经常堵，他那个楼梯口被那个材料堵死掉了，都没办法逃啊。他那个消防道被堵死掉了，这堆了材料燃起来了，下头上来的人上不去啊，上头下来的人下不来呀。
19: 涉事企业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起火厂房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约1300平方米，共5层，一层为冲床车间及仓库，二层为鞋材半成品、成品鞋仓库，三层为成型的流水线，四层为侦车车间， 五层为成型的流水线仓库，着火部位为一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鞋材易燃蔓延快。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义务消防队驾驶员赵国俊对中国之声回忆说，
0: 我是12:07接到的警，然后到这是12:12到现场，现场就是一楼整个全部被大火覆盖，拉着警报射得很快进来，在救火的过程中，它就是马上就上面一层一层的全部都着，这个鞋台就是着火速度很快。
19: 赵国俊说，他赶到时就看到厂房的楼道已经被鞋材堵塞，并且燃起大火，大火持续了5-6小时才被扑灭，云梯、高压水枪等也派上了用场。
0: 我到了，他就是消防通道已经都着火了，所以说我只能压住那个通道，随后就是中队就到了，啊，高喷车、云梯先来了之后就实施救援了，没有这些根本都不好灭，灭不了，下面已经封死了，跑不出来啊，就往顶楼，整个顶楼啊都燃着了。
19: 在新闻发布会上，泉州市消防救援局局长许志辉介绍，此次火灾处置存在3个不利因素：一是着火的建筑为5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生产车间，单层跨度大，建筑周围道路狭窄，施救作业面受到了一定局限；二是厂房存在大量的鞋材、胶水等可燃易燃物，着火以后蔓延迅速，高温天气扩散迅速，救援力量到场时，建筑物已经呈立体燃烧状态。三是屋面上人员因受到鞋材堆垛、燃烧、烘烤威胁，并且在救援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风向变化，给人员的逃生和救援增加了一定的难度。赵国俊也对记者表示，现场火势迅猛，蔓延速度快，留给消防救援的时间很有限。
0: 事件根本来不及扑，还没有那个云梯速度快，所以说他到了之后，那个云梯车马上就施展，云梯车直接都上去了，那个火的速度太快了。
19: 晋江市陈代镇党委副书记刘木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介绍，7月7号晚上，也就是事发2天前，镇里的安全监管部门就已经查出涉事企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
4: 我来到现场一检查，也有开始整改东西修，整改两条1件一个机制，你那个货物我们有发现说货物堆的比较多，要搬离了。第二个呢，就是那个有个电风扇，在机台的边上有个电风扇，要去到那侧。就是我们目前在检查消防通道这个旅客，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他来清理的。
19: 消防安全监督检查记录表上可以看到，企业被要求在7月13号之前整改。刘木泉说，涉事企业配备了基础的消防设施，但没有喷淋设施。
4: 日常我们来检查，就是一个是它的那个自制的一个灭火器，第二个它这里面有配那消防的纸袋，这个都有。但是这里面我们没有发现说喷淋，自动喷淋我们没有发现它。
19: 这个要求它有吗？
4: 按工业厂房的标准，它这个是必须要有的。
19: 记者调查发现，近一年内，陈代镇政府曾经对涉事企业进行过多次消防检查，并且多次对其提出整改意见，但复查时仍然存在安全隐患。比如2025年8月的一份复查意见书明确指出了消防隐患，复查时涉事企业仍被发现电箱下放货物、消防栓、无水枪、排插等撕拉电线、放可燃物旁、调消防门口放电动车等。刘木泉也承认，在日常检查中，行业安全监管的薄弱环节就在于发现的问题容易反复出现。
4: 整改这种很容易就反弹，希望我今天跟你告知一下哦，你搬完了，那等一下稍微不注意，工人又没有给你摆放整齐。一个方面就是里面的这个意识哦还是偏弱，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这种鞋材它是易燃型的，在这种空间的情况下哦，这个风险加大很多。
19: 记者在涉事企业周边走访，发现周边聚集着多家鞋材上下游企业。据了解，涉事公司所在的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面积5.6平方公里，有制鞋、鞋材配套等280多家企业，超5万人口，多为在这些企业务工的外来人员。江头村的马路两侧密布村民自建房、生产厂区、鞋材铺、餐饮娱乐场所混杂在一起，人流密集。在更为狭窄的街巷里，分布着大量鞋厂、家庭作坊，道路两侧电线密如蛛网，很多电线撕拉乱接，杂乱无章，线缆颜色发黑老化，甚至有裸露的线头垂挂在半空中。此外，街巷两边电动车随意停放，也挤占了狭窄的道路。刘木泉介绍， 按照相关规划，陈代镇已经在着手将旧村内的厂房逐步搬至标准化的园区。
3: 陈代我们是38.4平方公里哈，那到现在呢，我们的开发强度已经百分之60%了，土地也非常的紧张。那这几年呢，围绕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大力在策划推进园区标准化的建设。我们目前在建跟要建的话，有要200万平方的这个标准化厂，打算就是通过几年的时间，园区标准化的空间形成以后呢，把老厂区里面、旧村里面的这些这些厂房逐步给它腾挪出来，到新的园区去。
19: 您说
3: 大力的在做这个工作，
19: 在干这个事儿，
3: 对，在干这个事儿。
19: 福建省鞋业行业协会副秘书长林文琛认为，晋江鞋业全国知名，但现代标准化的产业园区建设略显滞后。近年来，当地部分鞋厂多是外地人在租本地人的厂房进行生产经营，在现有空间内，消防安全意识和消防设施投入在企业主和房东之间存在利益博弈，究竟谁是投入主体，在实际运行当中容易出现扯皮。
5: 生产主体啊，就是他肯定不会去出这个钱，到底是你租户出还是你房东出嘛？他们两个在这博弈的。房东来说，就是我租给你了，我哪里愿意出？但是如果是新的园区，人家就是必须要投入的。
19: 消防安全隐患如何避免反弹？产业高质量发展在现有的条件下如何严守安全红线？是摆在当地党委政府面前的一道亟待行动的必答题。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目前北京市大部地区的降雨云团已经减弱，解除全市分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但今天上午大兴、通州、顺义、平谷、经开区仍有较强降水，也请您注意关注各区灾害预警情况，做好相应的防范。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纵横，接下来有请崔天琪带来本周的新闻里外里。
22: 新闻里外里，听懂里子倍儿有面子。本周啊，经常乘坐飞机和火车出行的朋友可能注意到了两个新闻，一个是说有旅客发现现在在铁路12306 APP 上买凌晨出发的火车票的时候，页面弹出的提示语变了，过去呢，不论什么车次都说一句一样的请您务必注意时间，而现在变成了具体的请您于某月某号晚间提前到站候车。比如我买的7月12号0点01分的车票，系统就会提示我应该在7月11号晚上到站候车。另一个新闻是说，有旅客最近乘坐国内某航空公司的航班的时候，发现机上的空姐儿啊，不再是清一色的一丝不苟的盘发造型了，有的空姐儿扎起了马尾。航空公司回应说，不光是马尾，确切的说是乘务员可以自行选择发型。当然了，每种发型还是有一些具体要求的，但至少不再要求清一色的盘发了。这两个新闻啊，一个是服务广大旅客的，一个首先是服务人员的。服务这事儿的真谛很简单，就是你不能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你得设身处地的考虑别人或者一个集体当中的其他人的利益。在公共服务这个问题上啊，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的一个典型表现，就是不少公共服务的提供者用一刀切的规则简化管理，管理简化了，自己省事儿了，就把服务的定义给忘了。一个完全标准化的到站提示肯定更省事儿，但省的是写程序的、运维的、客服的事儿。而站在旅客的角度上看，那就是感觉啊，跟被蚊子咬了、挠痒痒的时候偏偏绕着那包挠一样，看似是就差了那么一点意思，但比没挠还难受。而民航行业长久固化空姐统一长时间盘发给乘务员带来的额外工作量，时间长了还会拉扯头皮，很不舒服。而其实呢，只要能保障应急疏散时的安全需求以及飞机上的食品安全需求，绝大多数乘客呀，其实并不在乎乘务员的发型什么样。这两个案例啊，一个关照消费者，一个体恤服务者，双向的细节优化共同证明，精细化绝不是所谓标准化的对立面，精细化不是降低标准放任自流，而是细分场景区分人群，让规则适配人，而不是让人一味迁就可能已经并不合时宜了的规则。 而放眼更广阔的公共领域呢，它覆盖出行、政务、医疗、社区等方方面面，每一个细节都连着普通人的生活体验。公共服务的终极目标啊，从来不是打造千篇一律的标准化模板，而是以精细化举措关照每一个普通人，让从业者有尊严，群众有获得感。公共服务是门巨大的学问，但公共服务有时也没有很大的学问，无非是将心比心，心存善意，时时放心不下，事事多操一份心而已。好，以上就是本周的新闻里外里，我是崔天琪，咱们下周见。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8: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天起，北京市正式执行独立收费项目安宁疗护费，定价标准是每天200元，并且划入医保甲类目录，且该标准在一级、二级、三级医院当中统一执行。那么每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具体都包含了哪些服务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欣的报道。
8: 北京市普仁医院安宁缓和医疗专业首席专家邢玉静面前的电脑屏幕上是一张住院费用清单。过去，一位安宁疗护患者的账单上会分散若干收费项目。11号起，安宁疗护正式纳入北京基本医保甲类支付范围，定价标准为每天200元，以独立编码列项。
9: 现在显示的就是对于安宁疗护的病人来说，每日的一个费用清单。住院病人既往可能会显示一级护理、二级护理费用，还有医生的诊查，它是以一个医师服务费来显示，或者说还有一些评估费，那么以后就只是显示是安宁疗护服务费。
8: 国家医保局发布的综合诊查类立项指南明确，医疗机构收取安宁疗护费用后，不再重复收取住院诊查费和分级护理费。对于患者而言，这一天200元的费用涵盖病情评估、诊查、分级护理、各类评估工具使用、心理及精神疏导、情绪安抚、沟通陪伴、临终关怀、个性化支持等所需的人力资源和基本物质资源消耗，住院期间产生的床位费、药品费、检查费、耗材费仍然按照实际医保支付类别结算。北京市普仁医院采用三级联动的医联体机制，患者在三级医院门诊就诊，可转至相关二级医院住院治疗。由二级医院出院后的病人，可以由安宁疗护网络内的社区医疗机构承接，继续进行居家照护。邢玉静告诉中国之声，这一机制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得到适合的照护。
10: 我记得有一个病人，他是结肠癌，就诊协和医院，他的症状很突出的时候，他可能更需要住院，每天对他进行辅导，那么就会转到我们医院。最后他心情平稳了，疼痛症状被控制了，他就想回到家，那这时候我们就可能转到了东华市社区，我们都会跟协和老师一起带着东华市的老师，大家共同对他进行一个支持，直到最后最佳离世。
8: 安宁疗护费纳保执行后，各级医院同等定价，患者只需根据病情需要选择医院级别。
10: 如果这个社区机构他也能提供安宁疗护服务，他也收200块钱，老百姓就知道，那我不管是在任何的地方，我都不会再操心在这儿了收我多少钱，在那儿收我多少钱，老百姓是不是更安心了？我只关心我这个病情需要在什么级别的医院。
8: 北京市丰台区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北京最早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转型安宁疗护中心的机构之一，拥有50张安宁疗护病床。让安宁疗护中心主任董伟感触最深的是，这一天200元的安宁疗护费中，部分费用与人文关怀直接相关，心理陪伴、情绪疏导、家庭会议、生命回顾以及陪伴和倾听都涵盖其中，补齐了安宁疗护的服务拼图。
23: 安宁疗护你到底属于全科呀，属于内科呀，还是属于老年科呀，属于肿瘤科呀，是不是？但实际上安宁疗护它有自身的特点，它
12: 主要就是这几块嘛，症状控制，然后舒适护理以及后边的人文关怀。这安宁疗护费出来之后呢，就把人文关怀相关的费用也纳入这个安宁疗护费，它是把它整个的安宁疗护定义，而且它的服务内容全都囊括到里面了。
8: 在董伟看来，安宁疗护费的落地执行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这项医疗选择，倡导意义远大于清单上具体的价格。
12: 随着这个安宁疗护的发展，学科的发展更完善更规范，然后社会的认可度和咱们大众的一个接受度的提高的话，体现出我们现在能够正视死亡，能够从容地面对死亡，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
8: 医疗定位更清晰，收费路径更畅通。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刘红表示，医院已为纳保落地做好充分的准备。
12: 那么我们也得完全的去理解这次收费标准的这些具体的要求，所有的医务人员也都进行了培训。那么另外呢，我们也做好了新系统对接的准备，也是想着呢，第一时间就可以让我们患者能享受好。

0: 在蒲黄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安宁疗护病房里，海浪鼓轻轻摇动，模仿着海浪拍岸的声音。主治医师丁海洲用它为一位无法抵达海边的老人完成了一次不留遗憾的告别。
1: 是一位60多岁的父母，他的女儿一直对爸爸的病情他没有很接受，也觉得说之前说答应好爸爸去海边玩，一直没带他去。我们这儿正好有那种海浪鼓，还有那种音乐治疗的工具，就模仿在海边。最后的时候，他爸爸其实走得很安稳，在睡眠中就走完最后一程。
0: 生命的终点需要被郑重托举。当北京第一张安宁疗护费用清单打出200元的甲类项目时，又是一个新的起点，会进一步扩大公众对安宁疗护的认知，让疾病终末期的患者得到更有温度的照护。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暑假开始了，亲子游市场迎来了一匹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旅行平台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还有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月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及课文研学线路的咨询量同比增长了超过130%。
4: 与此同时，课本内容正成为亲子游中家长选择目的地的重要参照。从葡萄沟带火新疆，到富饶的西沙群岛催热海南，再到延安我把你追寻，拉动红色研学，跟着课本去旅行，在传统亲子游大盘下开辟出一块快速增长的新空间。
3: 没错，当课堂知识在行走当中变得鲜活立体，亲子游市场正在经历一场从到此一游到到此一学的转变。那这个暑假您会带着孩子去课本当中打卡吗？这股热潮又对教育理念和消费逻辑的深层转向带来了哪些启发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0: 暑假刚放假，安徽市民周衍就带着11岁的儿子开启了一场为期8天的课本实景研学之旅，沿着语文课本里的地标一路前行，在实地游历当中品读课文，感受山水人文的魅力。
5: 第一个是去了这个湖北的黄鹤楼，然后去了一下岳阳的岳阳楼，然后去了桂林的阳朔，然后还去了南昌的滕王阁，还有张家界的武陵源，还有这个天门山嘛。一共花了8天时间，都是跟这个课本有关的。
0: 对于这种边游边学的方式，周衍坦言收获远超预期。未来他还会继续陪着孩子用脚步丈量更多课本地标，让知识在行走中自然生长。
5: 学过的一些课文，他去看的时候，他会自己就是对一些知识比较理解。没有学过的嘛，他看过以后，通过当地这个导游的介绍嘛，他在以后学习的过程中，他会有一定印象，叫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嘛。这样的知识呢，相对的比较生动，而且容易让他记得住。叫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路在脚下，让他们自己去走去看，他才有真实的感悟。寓教于乐，学习跟游玩相结合，这样会有更好的效果。
0: 周衍一家的选择并非个例。桐城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白石介绍，7月他们发布的2026暑期亲子旅行趋势报告显示，今年暑期亲子出行市场规模大幅攀升，其中以课文古诗词为核心的研学路线成为最大黑马，跟着课本去旅行成为了今年暑期最具代表性的出游潮流。
6: 我们的数据显示，标注研学、课文打卡、书本同款的旅行产品的搜索量环比暴涨了2.8倍，古诗、课文主题研学线路的咨询量也同比增长了130%，相关的跟团、定制度假游产品预订热度同比增长了超过了60%。北京、新疆、江西、安徽、海南、甘肃、四川、湖南、陕西和云南入选了2026年暑期课本游10大热门目的地，每一处都对应着中小学经典课文与诗词。
0: 瞄准了这一市场新趋势，旅行社纷纷推出了课本主题的研学专线，按照不同年级课文规划不同的行程。旅行社从业者郑玉霞说，课本游线路一经推出，咨询量和预订量便稳步攀升，成为了今夏的爆款。
7: 课文葡萄沟、富饶的西沙群岛和呼伦贝尔大草原课文的带动，我们今年暑期的草原路线、海岛路线，预订量的话比平时热度就增长了30%左右。另外，延安县、西安县、北京等红色研学路线也同。

0: 少年多样化、品质化需要的产品就能受到青睐。
1: 韩元军进一步指出，随着素质教育和国情教育的持续推进，家长对教育类旅游产品的需求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跟着课本去旅行并非昙花一现的潮流，而是具备常态化的市场基础和发展韧性。
0: 这是一种长期的趋势，不会昙花一现。随着我国文旅深度融合战略的推进啊，跟着课本去旅行很好的契合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需求，既是旅游消费升级的选择，也是供给创新的主动作为。
1: 面对琳琅满目的课本游产品，家长该如何甄别与选择呢？南昌大学旅游学院教授王文给出了建议：首先要核实研学机构的资质，签订规范合同；其次要重点关注产品的内容设计，而非仅仅看目的地清单。
2: 到景区门口拍张课本的同款的背景的一张照片就走掉，然后其余时间坐在大巴上，肯定是达不到家长想要的这种效果。那如果是有前置任务的，又有一些探究型的任务，比如说参观了现场之后要完成一个清单，最后呢又有后置输出的，那这种我觉得效果就会很好。还是要看他整个的课程的设计，一年级的孩子和六年级的小孩还有高中的小孩同样都去跟着课本去旅行，但是对他的影响和对他的理解肯定是不同的，所以选产品呢还是要适合自己孩子的年龄层，不要仅是追求线路。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点，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队将对阵瑞士队，胜者将在半决赛当中对阵英格兰队。中国之声将为您持续关注。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好，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4: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苏阳、尹静，代表节目监制白宇，责任编辑朱欣怡、潘荣、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1: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94.2，音乐与你相伴。

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我们一起聆听白小白的歌。白小白本名白杨，1994年1月10号出生于吉林长春，是中国内地男歌手、演员、快手平台主播。他早年生于普通家庭，自幼热爱唱歌，通过自学和直播积累粉丝。2015年发行了首张专辑《你说这样分手》，正式开启了音乐的生涯。作为吉林省青年扶贫大使，白小白多次参与家乡的公益活动，用影响力为家乡代言。他以接地气的音乐风格和真实的态度赢得了大众的喜爱，其作品兼具流行性与情感共鸣，也是互联网时代草根歌手的代表人物之一。那今天呢，我们也精挑细选了白小白的几首好听的歌送给大家，希望他的歌曲能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爱你不问归期》，发行于2020年4月17号。这首歌以深情而坚定的歌词，通过风、太阳、云、江水等自然意象表

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与坚守，成为婚礼现场和情感表达的热门歌曲。白小白也凭借着这首磁性的声线和真挚的演唱，把歌曲当中的情感诠释得淋漓尽致，也让这首歌成为他的代表作之一。我们一起聆听白小白演唱的《我爱你不问归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爱不得忘不舍》，是歌手白小白演唱的一首伤感的情歌，由林华勇作词作曲，发行于2020年1月份。这首歌以深情而细腻的歌词描绘了在爱情当中爱而不得忘而不舍的复杂情感，也成为表达情感

0: 再见那天，我们连话都没有说，隔着人海，隔着岁月，仿佛一切从未发生过。你是我的执念，是我深藏的柔软，也是我一生的遗憾。错过的风景再也无法补全，就像白小白演唱的这首歌曲，我们终究是错过。
1: 深刻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94.2 音乐与你相伴。

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类节目《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今天呢，我为大家推荐的歌手是白小白。接下来这首歌曲是白小白演唱的《最美情侣》，发行于2017年4月4号，收录于同名专辑《最美情侣》当中。这首歌曲以甜蜜浪漫的歌词和朗朗上口的旋律，描绘了情侣之间相互陪伴、宠溺的美好画面，成为表达爱情的热门歌曲。这首歌呀，也让白小白凭借词曲在快手平台迅速走红，成为其代表之一。让我们一起来聆听。

白头之约定三生，红叶盟誓永不分。愿所有相爱的人以爱之名共度余生，风雨同舟，甜苦共尝，就像这首白小白演唱的《最美婚礼》。

0: 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3: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4: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4: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9: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

0: 制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一枚小小的钱币就能串起3000年的风云变幻，从商代铜背到五铢钱，从拜占庭金币到英镑美元，再到我们手中的人民币，透过它们你会看到唐朝的恢弘，明朝的硝烟，罗马的兴亡，方寸之间自有乾坤世界。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货币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
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0: 说到古代中国的钱币，人们第一反应往往是外圆内方，刻着某某通宝的小铜钱，或者从袖子里掏出来的碎银子，再不就是桌上堆成山的金锭银锭。可这些金属货币的祖先其实是商代的铜背。比起石背、古背这些手工打磨的背壁，金属铸币要复杂得多。那么铜背是怎么诞生的呢？这要从商朝说起。提到商朝，很多人会想到苏妲己、商纣王、武王伐纣这些故事。商朝存在了500多年，是中国第一个有直接同时期文字记载的王朝。占卜、巫术、甲骨文、青铜器都是商朝独特的文化标志。还有商人这个词，商人和商朝里都有一个商字，这并不是巧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字记载的商人叫王亥，他是夏朝时期商国的第七任君主。王亥在商丘驯服了牛马，发展生产，还发明了牛车。有时候他就驾着牛车拉着货物跑到黄河北岸，跟其他部落来做生意。由此他发了家，商人的称呼就这么跟贸易联系上了，商品、商店、商业这些词也随之产生。在王亥的带领下，商国人普遍善于经商，贸易的发达让商国的国力逐渐增强，最终在公元前1600年左右消灭了夏，以商为国号建立了新的王朝。商朝建立后，人们在黄河流域肥沃的土地上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农牧业生产，五谷和六畜得到了广泛的种植和饲养，围绕着农业生产，天文历法也进一步发展完善，农具也升级了，社会生产力大幅提升，一部分农民脱离农业生产，专门从事手工业，手工业生产大多是用来交换的，这就刺激了商业的繁荣，商朝的经济一步步发展了起来。据记载，商朝就已经出现了类似现在快递的日船制度，乘车传递的叫日或船，乘马车传递的叫地或驿。跟现在的快递不同的是，那时候传递的主要是政令和军情，这种官办的邮驿制度经历了后世各个朝代的发展，到清朝中期才逐渐的衰落。经济的发展让人们对货币的需求量更大了，到了商朝后期，天然海贝越来越不够用，人们迫切需要一种东西来替代海贝行使货币的职能，这种东西必须容易获得又方便使用。之前的石贝、古贝、玉贝制作起来费时费力，效率不高，已经跟不上经济发展的需要了。于是呢，可以更大规模生产的货币铜贝就应运而生。中国的青铜文化源远流长，大约5000年前的龙山文化时期，人们就已经能够从矿石里炼出铜，再加入锡或铅制作青铜器皿， 到了商朝，青铜的冶炼和铸造达到了顶峰。商周时期的青铜器数量多，种类丰富，都是空前绝后的。青铜的制造和广泛使用，促进了车船制造、金属加工等技术和农业、军事以及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河南郑州商城、安阳殷墟、湖北黄陂盘龙城等地的商代冶铜遗址表明，商代青铜铸造业已经相当的成熟。用快饭法浇铸出的后母戊鼎、四羊方尊等杰作，反映出当时的铸造技术已经非常的发达，这为青铜辈的产生打下了基础。考古学家在商朝晚期都城遗址殷墟发现了四处铸造青铜的作坊，最大的一处面积超过了1万平方米。以青铜为核心的类工业化生产，让手工业品和有刚性需求的农产品产量大增，更大规模的流通需求越来越强烈。用现在的理论解释，就是实业繁荣带动了贸易发展，大规模大跨度的贸易催生了专门的职业群体，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类似金融的需求，铜辈的出现势不可挡。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后母戊鼎、四羊方尊这些青铜器珍品大家并不陌生。商朝的青铜器往往跟权威和地位挂钩，很少用作农具，普通老百姓也很难拥有一件青铜器皿。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当时统治者眼里，只有宗教、政治、军事这样的国家大事才配得上用青铜。货币是财富的象征，跟王权密切相连，当然宜用青铜铸造，只有这样才能彰显统治阶层至高无上的地位。商铜辈和他背后的商朝处在中国经济繁荣发端的位置，共同构成了中国货币发展的源流。从贝壳到比特币，货币不只是交易的中介，更是权力、信仰与文明的隐形书写者。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货币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欢迎继续收听。下面我们把目光转向西方，诞生于公元前7世纪的吕底亚钱币曾一度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货币，后来以400年的差距输给了铜辈。但是如果说吕底亚钱币是世界上最早的金银货币，仍然无可争议，借着它可以去探寻西方货币体系的源头。话说公元前6世纪初，有个叫汉尼拔的年轻人来自迦太基，也就是今天的北非突尼斯一带，他是个商人，祖祖辈辈的经商，虽然不是吕底亚人，但是他对吕底亚并不陌生。在他眼里，公元前11世纪左右就建立的吕底亚王国是个当之无愧的文明古国。他从小就听说吕底亚最大的特点就是一个字，富。吕底亚的富体现在各个方面，农业十分发达，因为靠近两河流域的源头，土地肥沃，聪明的吕底亚人依靠天然的水利优势，很早就建立起了农业灌溉网络，为种植橄榄、水果等作物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吕底亚还有无与伦比的海岸线，临近黑海和地中海，渔业生产十分发达，四通八达的海上航路为剩余产品的交易提供了便利，首都萨迪斯逐渐成为了地中海地区最繁荣的贸易中心。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汉尼拔的先辈们就从北非坐船到小亚细亚，在萨迪斯上岸，在这里他们能够很快地卖掉从迦太基带来的北非土特产和手工制品，再用赚来的钱买橄榄油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带回迦太基。汉尼拔常听老人们讲，100年前来此做生意的商人通常用未经加工过的琥珀金交易，琥珀金就是金银合金。小亚细亚土地肥沃，矿产丰富，

或金矿藏尤其多，但那时候生意不好做，因为自然形成的琥珀金中金银比例不固定，估价误差很大，交易时间拖得很长，有时甚至需要仲裁人来评估，商人们常为此头疼。但汉尼拔赶上了好时候，他外出经商时，吕底亚已经把天然的琥珀金块切割好，打上狮子的戳记，做成了琥珀金币。这时候钱币里的金银比例相对固定，市场接受度大大提高。可惜好景不长，烦心的事儿又来了。有几次他去萨迪斯做生意，发现收到的琥珀金币颜色不对，重量也不一样。他逐渐意识到这些琥珀金币里被人掺了铅之类的便宜金属，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居然是劣币，这让他大为恼火，去萨迪斯做生意的动力大减。很多商人因为造假问题开始拒绝使用琥珀金币。看到这种局面，吕底亚国王克洛伊索斯坐不住了，决心改良币制。他开办了世界上第一个用来提纯黄金的精炼厂，回收市场上的劣质钱币，剔除杂质，分离出纯金和纯银。紧接着他又开了一个先河，推出金银双本位制，把制造出的金币和银币同时作为本位货币，在贸易中自由使用，并且对钱币的材质、大小、重量、单位、图案等做了基本规定。改良后的钱币，纯金金币正面有怒吼的狮子图案，背面有一个戳记；纯银货币正面是雄狮与公牛相对的半身像，背面有两个戳记。吕底亚钱币的身份特征越来越明显，劣币受到一定打击。然而吕底亚王国的钱币防伪之路依然任重道远，纯金金币诞生后，造假者又开始往里混合劣质金属，这一次人民的智慧占了上风，鉴别金币是否掺假的利器出现了试金石和验金针。试金石是吕底亚当地的一种黑色石头，金匠把金币在上面研磨，然后用验金针。一组验金针通常由白银、金铜以及金银铜等不同金属按不同比例构成。人们看被测试物在试金石上的磨痕跟哪根验金针的磨痕类似，就能知道被测试物的纯度。比如第九支验金针是纯金打造的，那么跟它磨痕相同的钱币就是没有掺假的纯金钱币。有了这两样法宝，假币劣币无处遁形。官方和民间防伪手段的强强联手，让吕底亚钱币越来越被认可。克洛伊索斯推出的金银双本位制在实际应用中也逐渐显现出了好处。买卖牲畜、首饰等贵重物品时用价值高的金币，买蔬菜水果等便宜东西时用银币付账，灵活方便。这一系列货币改革极大保证了吕底亚钱币的信用和价值，加上吕底亚地处交通要道，跟希腊各城邦交易往来频繁，吕底亚钱币开始广泛流通，反过来又促进了商业发展。吕底亚越来越繁荣，国力越来越强，我们的主人公汉尼拔也开始频繁往来于迦太基和吕底亚之间，挣了钱发了财，从小商贩变成了大商人。克洛伊索斯的智慧和吕底亚人出色的经商天赋，让这个王国进入了全盛时期。公元前550年左右，吕底亚已经是地中海东部最富庶的国家之一。但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王国的富裕招来了伊朗高原波斯王朝的嫉妒和仇恨。公元前546年，波斯大兵建制小亚细亚，一举攻下吕底亚首都萨迪斯，享国数百年之久的吕底亚王国灭亡了。不过吕底亚金币、吕底亚银币并没有消亡，金银双本位制也作为一种全新的货币体系逐渐被西方世界接受和推广。吕底亚灭亡后，这种货币体系被波斯、希腊各城邦以及后来的马其顿、罗马和拜占庭等帝国继承并发扬光大，
影响了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直到拜占庭帝国沦陷，这种货币体系才崩溃瓦解。吕底亚的货币体系延续了1000多年，吕底亚钱币确实是当之无愧的西方货币体系的源头。读完《货币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这本书，最大的感受是，原来一枚小小的钱币可以讲述出这么宏大的故事。每一枚钱币背后都有有血有肉的人物。读完再看手里的零钱，忽然觉得它们沉甸甸的，装满了3000年的时光。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货币如何塑造我们的世界》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来评价这本书的。读者历史学家说，以前觉得货币只是经济学的事儿，读完才明白它是战争、帝国和普通人生活的交汇点。读者旅行说，从吕底亚金币到布雷顿森林体系，每翻一页都在刷新认知。读者数字时代说，加密货币那章看得后背发凉，作者没有简单评判，而是冷静剖析。货币的形态一直在变，但权力和信任的游戏从未改变。读完再看微信支付和比特币，眼光完全不同了。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一本书读懂生活中的金融常识，三千年来谁铸币，银元时代生活史，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卷轴到线装，中国古籍的变身之路。中国古代书籍最早以简牍的形式出现，用竹片串联成册，读起来既重又慢。汉代出现纸后，书籍才轻盈便捷，但仍然沿用卷轴式。直到唐宋时期，蝴蝶装、包被装、线装才逐渐普及，这些装订形式便于翻阅和保存，被称为册页装。其中线装书最为典型，两边打孔，用细绳装订，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古籍样式。线装不仅提高了阅读效率，也方便了传抄和校勘。书籍的演变不只是技术进步，更体现了中华文明对知识传播方式的持续优化。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小通道。
1: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3: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6: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中提出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那未来5年中小学的教育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第一个变化，探索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第二个变化，要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的建设。第三个变化，按照规定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有序推进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第四个改变，实施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第五个变化，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的学校。第六个变化，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第七个变化，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加强校外培训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提高课后服务质量。第八个变化，建立健全全龄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第九个变化，加强义务教育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的队伍建设。第十个变化，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那么高中有哪些变化呢？变化之一，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生招生指标到校的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等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多元的录取。变化之二，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或考核内容体系，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第三个变化，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第四个变化，以常住人口多的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的办学条件，推进标准化建设，建设一批综合高中、科学高中。第五个变化，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推动县域普通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全面提升办学水平。第六个变化，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的通道。这些变化呢，家长们也不要过多的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的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的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的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另外，变化之二，将完善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的关键体系，健全控辍保学常态化的机制。第三个变化，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第四个变化，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规范的管理。第五个变化，依托现有资源，加强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的建设，支持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第六个变化，加强人口20万以上的县市区级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建设。第七个变化，将特殊教育纳入师范类学生的必修课程。

生活呢是一面镜子，你笑他就笑。我们选择用什么态度面对细微日常里的不完美，影响着我们人生的走向。今天和大家分享六种让生活越来越好的心态。第一种，如果你无法战胜恐惧，那就一边害怕一边开始。面对未知的挑战，有畏难情绪是正常的。很多时候，不是等到自己变得勇敢才开始行动，而是开始行动才能让自己变得勇敢。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那就没准备好的开始。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完美，那就先努力完成。只要出发就有希望，哪怕一开始走得慢一点。第二种态度，允许自己三分钟热度，三分钟也有三分钟的收获。如果呀，你觉得自己做事总是三分钟热度，那就先做好这三分钟的事。只要是朝着正确的方向，三分钟的热度也会有三分钟的收获。即便你今天只花了五分钟读书，十分钟运动，也能悄悄为你的生活增添一丝色彩。人生是漫长的旅途，不必担忧热情很快消退，也不要着急否定自己什么都想试试的心理。生活的可能性说不定就藏在你认真投入的三分钟里。第三种心态，无论你想做什么，健康都是最基本的前提。有个人啊，做了一个比喻，说如果健康是一，其他后面都是零。也就是说，无论你的梦想在哪里，健康永远排在第一位。感觉身体扛不住了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多关注自己的心情。在情绪低落时，允许自己短暂放空，养足精神，调整心态，再出发时才更有底气。第四种心态，要有拒绝力所不能求的要求，是一种很正常的事。我们啊，不是万能的超人，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当中，总有顾不过来的时候，也总有力所不能及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拒绝不是一种冷漠的表现，而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自己能力的范围之内，全力以赴给予他人帮助，才是真正的善良。学会拒绝，不是关上心门，而是在打开心扉的同时，为自己留一扇透气的窗，让阳光能恰到好处地照进生活。第五种心态，不要盲目与人攀比，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打开社交媒体，别人的高光时刻也许总是吸引你的目光，但是他们背后的艰辛与烦恼，又有多少人知道呢？如果总是用他人的标尺衡量自己的生活，就会扰乱脚下的步伐，弄丢自己的快乐。真正的幸福生活从来不是与他人比较出来的。当你停止仰望别人的星空，就会发现自己的灯火同样温暖而明亮。珍惜当下的点滴，踏实走好每一步，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第六种心态，不要总说我不行，可以说我愿意试一试。尝试改变一下自己的语言习惯，少说我不行这样的丧气话，多说我可以试试看。这些看似微小的语言变化，却能带给你积极行动的勇气。

当你遇到一点困难的任务，可以告诉自己，我先解决简单的问题，一步一步的来。当你觉得有点疲惫，可以告诉自己，我稍作休息，再继续，曙光就在前方。当你坚持做完一件件小事，再回头看时，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一个好的母亲呢，是家里最好的风水，能够旺三代人。李嘉诚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过，一个男人最成功的事情是娶一个好老婆。你看哈，你的爸爸有一个好老婆，你的童年将在幸福中度过，你将来找一个好媳妇儿，你的中年将在幸福当中度过，你的儿子找一个好老婆，你的晚年将在幸福中度过。诚然，在一个家庭中，爸爸和妈妈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在一个家庭当中，母亲是跟孩子接触最多的，母亲的情绪和性格对孩子有着最直接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从孩子在肚子里时就已经开始起作用了。遇到一个好的母亲啊，是孩子的福气，未来不一定多么成功，但最起码孩子幸福感很高，过得不会差。而这类母亲对于孩子来说堪称灾难，遇上了就是孩子的悲哀，将来很难有成就。一个悲观消极、怨气冲天的母亲影响着整个家庭的能量场，很难养出自信开朗的孩子，而且这种怨气会充满整个家庭，影响整个家庭的能量场。我心即宇宙，心里想什么就会吸引什么。母亲长期消极悲观，打击孩子，就会导致孩子性格变得悲观、自卑、懦弱。有一项调查统计显示，87.4%性格急躁、悲观消极、情绪敏感的女孩，其背后往往有一个脾气暴躁的母亲。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中的孩子，还会变得内向、胆小，甚至形成压抑型人格。当妈妈陷入悲观情绪的时候，会让孩子产生不安全感，甚至长期的情绪低落。母亲的情绪能量影响着全家，负面情绪容易传染给孩子，使其陷入负面情绪的囚笼，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有研究指出，母亲抑郁会增加家庭冲突的风险，进而增加青少年的精神症状。影响孩子的社交能力和情商，母亲的负面言行会让孩子在人际交往中变得极端，甚至学会攻击他人，成为其情商发展的毒药。除了对孩子的影响之外呢，母亲这种性格还会导致整个家庭氛围很压抑，家人之间互相指责。一个冷漠阴郁的妈妈会让一家人处于压抑之中，互相指责，彼此伤害，给孩子造成一生的心理阴影。如果母亲总是抱怨生活，传递消极情绪，孩子不仅无法感受到幸福，还可能变得对生活失去信心。如果呀，母亲将自身的怨气归结于外部的因素，比如经常埋怨丈夫没本事，埋怨子女不争气，埋怨命运不公平，这些消极悲观的怨气冲天认知可能传给子女，导致他们在未来择偶时产生不合理的恐惧和焦虑。有心理专家指出，心态平和、情绪稳定的母亲能帮助孩子健康成长。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就是妈妈的情绪稳定和慢慢的正能量。正能量的妈妈呀，可以给孩子传递源源不断的力量，从而托举孩子走向光明的未来。孩子和大人都是一样的，都像一台机器，而正能量就是机器的动力。正能量多，整个家庭都会散发一种积极的作用。正能量的妈妈能给孩子带来积极的影响，一个乐观温暖的妈妈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爱与希望，母亲的快乐与正能量会感染孩子，使孩子更加阳光。那作为家长，事事必须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起良好的榜样。母亲自己的品德、原则和思想呢，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成长。母亲是孩子的原件，孩子是母亲的复印件。作为母亲啊，也应该减少指责和抱怨，多给予正面的反馈。再累也不要当一个负能量的妈妈，通过正面引导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勤奋和积极的人格。
一位消极悲观的母亲啊，可能不自觉地让家庭变成情绪的消耗场，而一位情绪稳定、积极乐观的母亲，则能够为孩子提供一个稳定安全的情感港湾，帮助他们形成健全的人格。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人们常说呀，一天天的老去，但是科学的发现，衰老并不是像时钟一样稳定的滴答的前行，它更像是一场悄悄积蓄的暴雨，平常的时候不容易被察觉，却会在某个年龄阶段突然倾盆而下。比如许多人在45岁之后会明显地感觉到记忆力开始走下坡路了，精力呢就像旧手机的电量，不仅掉得快，还常常充不满，而一些原本遥远的慢性病也在此时悄然地冒头。大脑这种突如其来的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今天我就来详细地和大家讲一讲大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以及身体其他器官和长寿的关系。近几年来，科学家们提出了一个关键的概念，叫做器官年龄。相比于身份证上的年龄，这一指标或许更能揭示我们身体真正的老化的速度。2023年，《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提出了一种通过分析血液中的蛋白质，评估人体不同的器官的生物年龄。研究人员对近6000人进行了分析，发现身体各个器官衰老的速度其实并不同步。大约20%的人至少有一个器官提前老化，而多器官同时老化的情况却非常的罕见，仅占1.7%。这也就意味着，对于1/5的人来说呀，虽然他们的身体总体上还是很年轻的，但是呢，个别器官已经提前老化了。另外呢，2026年，斯坦福的一个团队发现，器官内部衰老的节奏也不一样。比如大脑，星状胶质细胞的衰老速度会因为个体的阿尔兹海默病遗传风险而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更需要大家注意的是，这些提前衰老的器官呢，往往伴随着更高的健康的风险。例如，心脏提前老化的人，未来15年之内患心衰的风险增加了近2.5倍，而肾脏超龄则显著提升了糖尿病和高血压的发病概率。也就是说，哪怕整体上看上去健康，体内的某个器官抢跑老化，也可能悄悄埋下疾病的伏笔。2025年发表在《自然医学》杂志上的另一项大规模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器官年龄与寿命之间的深层的关系。研究团队对11万多名成年人的多器官数据进行了追踪的分析。结果显示啊，有2个系统的年轻状态最为关键，那就是大脑与免疫系统。那些在70岁时仍然保持大脑年轻的人，认知功能也会更加稳定，记忆力下降的风险显著降低。而免疫系统状态良好的人，不仅感染风险更低，而且癌症和慢性炎症的发生率也更低。可以说，大脑和免疫系统的生物年龄是健康老龄化的重要指标。另外呢，这一项研究也带来了一个令人稍感宽慰的结论，那就是如果只有1-2个器官掉队，其实对整体死亡风险影响是不大的。毕竟啊，咱的人体有自我调节的能力，其他器官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来补位。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多器官集体衰老的情况。有数据显示啊，当一个人有超过8个器官出现明显提前老化的时候，他死亡的风险将飙升至普通人的8倍以上。这就像是身体的系统性崩溃预警，不再是个别零件老化，而是整个运行系统开始瓦解了。那么，咱的器官究竟是怎样衰老的呢？2025年，一篇发表在《细胞》杂志的最新研究给出了答案。研究团队分析了13种人体组织，包括心脏、主动脉、脾脏、肝脏等，并且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叫做蛋白质阻衰老时钟，用于记录和预测器官随时间推移的衰老轨迹。研究者认为，蛋白质就像生命的工匠，在细胞中负责合成、折叠、修饰和降解，是维持机体正常运转的核心。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一套精密的系统开始出现问题了。
首先是有正常生物学功能的蛋白质不能被高效率的合成，随后合成过程当中出错的蛋白质没有能够被及时的清除，最后导致垃圾蛋白在组织中不断积累，诱发慢性的炎症。此外呢，这一项研究发现，器官的衰老并不是匀速推进的，而是在特定时间点发生整体性的蛋白质表达巨变，研究者将其形象地称为分子级连风暴。基于这一发现，科学家提出了两个器官衰老的关键节点。第一个，初老发生在30岁，肾上腺和主动脉首先会出现衰老的特征，提示内分泌稳态的失衡可能是早期的驱动力。第二个阶段是45岁到55岁的衰老的里程碑阶段，这一个时间段啊，几乎所有的器官蛋白质组在此阶段经历分子级连风暴，差异表达蛋白数量呈爆发性的激增，标志着多器官系统性衰老的全面启动。值得注意的是，主动脉在这一阶段的蛋白质重塑最为剧烈，它的分泌组与循环血浆蛋白质组的动态高度是不同的，说明血管不仅是最早衰老的器官之一，更可能是全身衰老的信号中枢，通过血液将衰老信号放大并传递到其他组织，来推动全身进入加速老化的过程。2024年发表在《自然衰老》的一项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不仅呢是蛋白质，其他分子标志物也证明衰老并不是线性推进的，而是在特定时间点出现加速或者是转折。这一项的研究持续了近7年，对108位健康人群进行了纵向追踪，采集了血液、粪便、皮肤、口腔等多种样本进行分子级别的扫描。结果显示，人体在一生中有两个重要的转折点，大约是44岁和60岁。44岁左右，人体内与酒精、咖啡因以及脂质代谢相关的分子数量会发生显著变化，皮肤、肌肉和心血管的一些指标也开始变化了。许多人在这个阶段呢，会第一次明显感受到体能下降，或者体检指标开始出现了亮红灯。而到了60岁前后，变化的重点则转移到碳水化合物的代谢、氧化应激等，同时肾功能、心血管、皮肤、肌肉及免疫系统也变得更加脆弱，这也是为什么不少慢性疾病会在这个年龄段集中的爆发。不久的将来呀，器官衰老一定是可测可控的，我们或许可以像测血压、血糖一样轻松地知道自己各器官的真实的年龄，到那个时候啊，衰老不再是难以预测的命运，而是一个可以监测、可以干预、可以延缓的过程。另外呢，这些技术普及之前，我们依然可以通过日常行动来延缓器官的衰老，比如在初老期，也就是30岁左右，肾上腺和主动脉最早出现衰老的迹象，因此呢，要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长期的熬夜，保护内分泌系统，同时要建立规律的运动习惯，提前守护血管的健康。到了转折期，也就是45到55岁，大多数器官进入系统性衰老，因此更要定期的体检。

重点关注心血管和代谢的相关指标。这个阶段酒精、咖啡因及脂质代谢能力下降，因此在饮食上要避免大量的饮酒、咖啡以及摄入过多的高脂肪的食物。第三个阶段是高风险期，大约是在60岁，像免疫系统、肾脏和心血管功能明显的脆弱了，这些呢也是慢性疾病高发阶段，这个时候要特别重视免疫力和肌肉量的维持，多吃一些富含抗氧化的食物，并且呢定期监测肾功能和血糖的水平。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回来聊。大家现在是否发现实体药店呢已经开始向健康驿站转型了？比如这位张阿姨，她早上九点呢就来到小区附近的药店量血压、测血糖，问一问最近吃的几种药能不能够一起服用。对于这位72岁的老人来说，家门口的这家药店啊，不只是买药的地方，更像是一个固定要去的健康服务点。像身体有点不舒服，要就来问问，药快吃完了顺手补上，天气热了呢，这个药师还会提醒他按时服药多喝水。像张阿姨这样把药店当作日常健康管理第一站的人，现在呀越来越多。但另一面，家门口药店的日子也并不轻松，医药电商及时零售持续分割消费客群，集采医保控费不断压缩利润空间，处方药零售规则呢也在重塑。站在新一轮行业变革的路口，实体药店该如何突围呢？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零售药店的经营逻辑并不复杂，拼地段、拼品类、拼促销、拼客流，门店主要承担的是药品销售的功能。但是如今呀，这一套逻辑正在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最直观的变化来自于消费端，比如一些上班族平时工作节奏很快，家里常备的感冒药、肠胃药快用完的时候呢，很多人更习惯直接在手机上下单，比如半个小时到家，省去了跑药店的时间。遇到几家平台同时促销的时候呢，很多人还会顺手的比价，选择价格更合适的一家来下单。及时配送压缩了线下药店距离的优势，价格透明化也让药店单纯依赖商品差价的空间越来越小了，实体药店原有的盈利模式也在被不断的挤压。政策层面的引导正在加快推动零售药店的转型。今年的1月份，商务部等9部门联合印发关于促进药品零售行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了强化药品零售行业专业的服务、健康促进、应急保供等功能，推动零售药店从药品销售终端向健康服务驿站转型。5月份的时候，咱们国家药监局也印发了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进一步明确了网售处方药合规要求，处方药零售线上线下的竞争逻辑呢也随之变化了。据相关人士来看，过去依赖品类扩张、价格促销、流量争夺的粗放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了，行业需要重构以用户为中心、以健康服务为核心的新生态。未来呢，药店拼的不是简单的卖货能力，而是能否用专业服务核心竞争优势，用数字化转型赋能增长，再以生态化布局打开新的空间。很多人都认为啊，传统医药零售的边界正在被打破，模式呢正在被重构，零售药店的健康驿站模式探索与落地，正是医药零售行业破局升级的重要的突破口。未来真正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药店能卖多少药，而是如何在社区场景当中重新建立服务价值。健康驿站呢，也正在成为零售药店转型中的高频词，但它显然不是在门店里摆上几台检测设备、增加几个服务项目那么简单。健康驿站的核心在于把药店从单一的药品销售场所转向以用户为中心的健康服务入口，不再只围绕商品做文章，而是围绕消费者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需求，重构门店的服务内容、经营模式和价值逻辑。零售药店健康驿站模式的意义不在于概念创新，而在于重塑药店与社区居民之间的连接方式。健康驿站呢，首先要解决的是老百姓的医药健康需求，而不是泛化为一个什么都能装的便民空间。药店的本质仍是药店，健康驿站的核心仍是专业化药学服务能力的重构，围绕中西成药、围绕用药指导、围绕点名购药和问病寻药两类顾客，建立更标准化、更通俗化也更专业的服务流程。但是啊，健康驿站要真正的落地，难点也恰恰在这里，可以先不做，但是不要瞎做。
从企业实践看，健康驿站真正要改的不是门头，而是门店的整套服务体系。说到底，健康驿站不是给药店增加一个新名头，而是

是在重新定义药店的角色，不只是卖药，而是承接一部分原本散落在医院、家庭、线上平台之间的日常的健康管理需求。从概念走向落地，健康驿站建设不能停留在企业各自探索的层面上。对于行业而言呢，当前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尽快地建立统一的标准，形成可复制的路径，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服务模式真正的落地。不过，健康驿站建设并非在一个静态环境当中推进。过去几年啊，网上买药的便利性不断提升，也催生了秒开处方、弱审方、重流量轻服务等现象。随着指南的落地，处方药网络零售的合规门槛被进一步的抬高了，平台和商家的运营逻辑呢，也将随之调整。所以说朋友们啊，过去的药店呢是药品交易的终点，未来的智慧药店呢是将健康服务成为起点。在这场围绕专业服务能力展开的新的竞争当中，谁能把家门口的专业感真正的做出来，谁才更有可能在新一轮医药零售变局当中站稳脚跟。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清唱，
7: 老歌回忆录。
8: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那么节目开始，分享到第一首歌，听听罗大佑的《青春舞曲》。

这首歌《青春舞曲》啊，一开始呢是在1939年的时候，西部歌王王洛宾在对西部音乐整理的时候搜集到的这个新疆民歌，把它改编出来的。后来呢，罗大佑又把这首歌拿来做了重新的编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的《青春舞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呢我的心情也很好啊，因为我的嗓子终于是恢复了，太不容易了啊，终于可以正常的跟大家来交流做节目了啊，所以呢也感谢此刻在电波那一段的你们，接下来听到了这一首歌，内地歌手金海心，那么骄傲。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
1: 914
0: 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陪伴各位啊。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林隆璇。说到林隆璇呢，其实他是专业的音乐出身的，可是呢好像他本身并没有特别多的这个有代表性的歌曲，但实际上呢他更多的力量是放在创作方面。我们熟悉的像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啊，那英白天不懂夜的黑啊，还有什么，还有苏永康爱似狂潮，柯以敏的美丽啊等等，都是来自于林隆璇的创作啊。我其实蛮喜欢听创作人他们自己去唱歌的，他们唱功呢不一定特别的好，但是对歌曲的演绎和把握非常的透彻，换句通俗点的话来说就是非常的走心。我们的老歌回忆录希望把不同的各种各样的版本的音乐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蔡幸娟，秋凉如我心。

蔡幸娟，秋凉如我心。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好啦，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 Groove Coverage 的，拜拜了各位。

0: 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钧，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

0: 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3: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4: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6: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8: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爱的真相。
11: 出了车祸，成了植物人。和他一起死的还有一个坐台小姐，日记上赫然写着小姐要与他同归于尽。妻子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忍辱负重伺候着丈夫整整10年，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甜蜜真相？警示通言之爱的真相即将播出。
12: 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有人说是爱。那么爱的表现形式又是什么呢？无外乎啊，就是理解、信任和宽容。有的时候啊，这个信任尤其显得至关重要。下面呢，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与夫妻间的爱和信任有关系。只要相信爱的

0: 出啊，必会有温暖的回报。
1: 十年前的那个夏天，傍晚时分，王金华正在家中煮丈夫最喜欢吃的小米绿豆粥，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是警察打来的。警察告诉他，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场车祸，出租车司机高度昏迷。他的手机里存的第一个号码便是王金华家里的，因此让他过来辨认。
0: 王金华的心中咯噔一下子，他差点瘫倒在了地上。丈夫张国庆呢是个出租车司机，经常呢是深夜出车，他呢总是担惊受怕的，生怕他出了什么事情。他又想着，不会是他吧？他不是在市里开出租车吗？怎么可能出现在离市区1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上呢？这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想法呢，让他的心中啊稍微增添了一些安慰，可能是自己的其他朋友吧。不管怎样，既然人家手机里有自己家的号，那肯定啊就是自己认识的熟人。于是他风风火火地坐上警车，哎，来到了出事地点。
1: 现场惨不忍睹，到处都是血。王金华赶到时，堵了将近10多里的车流刚刚疏通，出租车司机早已昏迷不醒，脸部血肉模糊，无法分辨。副驾驶上的一个女客人当场死亡。王金华过来仔细看时，一眼就看到了丈夫穿的天蓝色 T 恤衫，那是自己刚给他买的，今天是他第一次穿。是他，是自己的丈夫张国庆，这怎么可能呢？怎么会是自己的丈夫呢？他怎么到这么远来拉活？他还有救吗？王金华该怎么办？正在播出《警视通言之爱的真相》。
0: 警察考察了现场后呢，果断地告诉王金华，出于意外事故呢，车行驶得太快了，撞到了栏杆上，导致车厢呢是迅速变形。王金华听完之后差点昏过去，警察呢急忙过来帮忙，让他节哀，说呢得赶紧送往医院，说不定啊还有救。
1: 如果没有那一页日记的话，王金华不会怀疑丈夫有不忠于自己的事情。一页日记从女客人的手提包里被翻了出来，女警察认真地在分析着现场，直到在医院里，她才将那本日记扔到王金华的面前，然后问他：你知道日记上面的内容吗？你丈夫可能与这个小姐有染，我们想请你提供一些具体情况，也可能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凶杀案，只是需要调查证据，希望你能够给予配合。
0: 王金华颤抖地接过日记，见上面赫然写着：国庆，你对不住我，我要与你同归于尽，是你先负了我，哎，我也不让你好死。这怎么可能呢？王金华的心突然一下子掉入了万丈悬崖，他不敢相信自己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平日里自己啊总是嘲笑别人家的不幸，还在女友面前呢吹嘘说这样的事情不会出现在自己的老公身上，老公老实本分，对自己更是百依百顺，就是把小姐送到他面前他都不会动心的。
1: 然而残酷的事实就摆在自己面前，老公张国庆与这位小姐有染，王金华没有提供出任何有利于破案的证据来。她告诉警察，她真的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她丈夫身上，她曾经是她的好丈夫，她不能生育，老公没有嫌弃她，她让老公再找个女人，老公坚决不答应，她怎么相信她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
0: 警察调查了事发前几天的丈夫的通话记录，他与这个叫阿兰的小姐居然有3次以上的通话，其中还有一次通话时间居然有半个多小时。这事情还用说吗？一定是丈夫愧对了这个小姐，小姐呢于是起了杀心，在半路上两个人可能扭打起来，哎，造成了现在的后果。
1: 丈夫真的是背着自己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情，他又是怎么和小姐勾搭上的呢？他又做了什么事情让小姐起了杀心？王金华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又能怎么办？

0: 正在播出
1: 《警世通言之爱的真相》。汪静华真的不敢相信丈夫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结婚十年来，他们相敬如宾，相亲相爱，是大家都知道的模范夫妻。虽然他不能生孩子，但他毫无怨言，相反的，他处处让着他，疼他，爱他，不让他受一点委屈。记得有一次，他被同事们嘲笑为赶时髦不要孩子做丁克一族，他脸上有点挂不住了，本想与他们大吵一架。此时正好张国庆赶来接他回家，他叫着老婆快跟我回家，咱今晚就造个孩子出来，一个不行咱要两个，两个不过瘾咱整一窝咋样。那天老公给他赚足了面子，他生怕老公发起脾气来跟同事们打起来，还好同事们可能是被张国庆的气势吓住了，竟然没人敢接他的话茬。老公搂着她高昂着头从他们面前走了过去。
2: 王金华呢也曾经向丈夫提出过离婚，让他呢再找一个，却被张国庆呢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是拒绝。他告诉王金华呢，不要胡思乱想了，如果真想要孩子那就有机会领养一个嘛，要不等政府放开了让克隆人了，哎，咱也克隆一个小张国庆和一个小王金华，不照样叫你妈叫我爸吗？王金华呢就被丈夫的话逗乐了。因此啊，在内心深处呢，王金华坚信丈夫是个好老公，不会做出对不起自己的事情来。
0: 然而铁的事实就摆在面前，王金华准备离开丈夫回家。她想着这样的丈夫实在不值得自己再存在什么希望，他是死是活已经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了。正在他想走掉时，手机却响了，医院里来了电话，医生告诉他他的丈夫有生命的迹象了，让他赶紧过来配合医生治疗。
2: 如果没有看见那页日记之前呢，这对王金华来说呢绝对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他会奋不顾身不折不扣地将自己全部的爱原原本本地展现，去体贴他照顾他。但是现在他不知道如何是好。
0: 张国庆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亲人，他唯一的母亲也于去年不幸去世，当时他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他流着泪说，现在我成了一个孤儿了，我没有亲人了。王静华搂住他安慰他说，傻孩子还有我呢，我不是你的亲人吗？我的怀抱永远属于你。那夜张国庆一直说梦话，哭了睡，睡醒了接着哭，王静华搂着他就像搂着一个婴儿，直到天亮。那一次他找到了当母亲的感觉，也深深体会到了张国庆对自己的依恋。也许男人真的把女人既当成了老婆又当成了母亲。
2: 现在的情况呢万分紧急，无奈之下呢，王金华只得是到医院去，丈夫呢躺在床上无声是又无息啊，他真想把他拽起来抽他俩嘴巴子，把他抽醒，然后问清楚事情的真相。但是医生告诉他，你即使把他扔到大街上去他也不会有感觉。一周后呢，医生向他宣布了一个残忍的消息，张国庆成了植物人，他醒过来的可能几乎为零。但是谁也不敢对他下死亡通知书啊，现在呢必须有人来照顾他，否则他的生命随时会有危险。
0: 他会照料他吗？毕竟他先负他，但是如果他不管他又有谁会管他？他毕竟是他唯一的亲人，面对负心的丈夫，王金华该如何抉择？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爱的真相》。王金华不相信这样残酷的现实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真的不管他吗？他想起往日的恩爱，心里想着不管怎样也得全力救他，他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了，形同死人一样，如果再没有人照顾他，他肯定过不了这个冬天，而他又怎么能够眼睁睁看着一个生命就这样离去呢？平时看见流浪的猫狗他还难过呢，更何况这个

0: 人还是自己曾经深爱过的丈夫，尽管他做出了对不起他的事。
1: 接下来的日子啊，对于王金华来说呢，是一种折磨和内心的煎熬。他白天的上班，请人照顾张国庆，晚上呢，他要自己照顾丈夫。无数个不眠的夜晚，他眼含热泪向他讲述他们之间那些相亲相爱的过去的日子。说着说着，他无意中呢，总会把话题绕到阿兰小姐的事情上。他对着毫无反应的丈夫呢，一遍一遍地说着：“国庆啊，你本是个好人，可你怎么会惹上那样的坐台小姐呢？我真的不理解你，你还是我的老公吗？你怎么这么让人操心呢？我以前与你谈过，让你再找一个，你却告诉我，哪怕没有孩子，也不能失去我。当时我心里感觉到幸福极了，我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因为我有一个最爱我的好老公。可是现在，你能够告诉我吗？你是清白的，我相信你是清白的。”
0: 王金华每天晚上和丈夫说着聊着，总是说得喉咙干燥，她好怕也好恨。王金华与丈夫的事情，亲戚朋友们全都知道，大家也都劝她说，为了一个背叛自己的男人不值得，再说她醒过来的几率几乎为零，你已经仁至义尽了，尽到义务也就算了，是他负了你，不是你背叛他。王金华嘴里总是这样回答他们：“我也曾经这样想过，但我总觉得这不是事情的真相。我相信他，我宁愿做一个赌注，我希望老天让他醒过来，亲口告诉我事情的真相。如果是真的，我二话不说扭头就走，那要是假的呢，岂不是冤枉了他吗？”
1: 一个女人竟然为了一个真相苦苦地守候着一个遥遥无期的梦想，敢问这个世上有几个人能做到呢？这中间呢，王金华也徘徊过，犹豫过，他曾经呢试着离开张国庆，但他最终还是又回到了他的身边。他放心不下这个男人，十年的时间足可以让他倾国倾城，足可以让一个个梦想成功，当然也可以让一切努力化为乌有。王金华就这样照顾了十年张国庆。
0: 十年后的一个早晨，王金华习惯性的起床上班时，电话响了起来，是公安局打来的，说有一桩刑事案件与她的丈夫有关系。王金华心里纳闷，怎么会呢？丈夫已经在床上躺了十年。她匆忙赶到公安局，按指点走进一个审讯室，一个面容憔悴的中年男人坐在一把椅子上，当年的那个女警察坐在他的对面，如今女警察也有了白头发。女警察示意他坐在一把椅子上，他坐在那儿云里雾里地听着他们的对话。突然间，女警察猛地一拍桌子，大声地说道：“宋国庆，你知道吗？你害了一个家。”
1: 宋国庆，王金华差点蹦了起来，他似乎听明白了他们的谈话，他抓住这个男人的肩膀大声地嚷道：“你也叫国庆？怎么会是这样？那你认识一个叫阿兰的小姐吗？”接下来这个中年男人讲的故事差点让他魂飞天外。
0: 中年男人究竟讲了怎样一个故事让王金华如此惊讶？难道他与那次撞车事故有关？丈夫又与他是什么关系呢？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爱的真相》。事情是这样的，坐台小姐阿兰认识的宋国庆，他们好过一阵子，但一次偶然机遇，阿兰居然掌握了宋国庆贩毒的证据，她要挟他，让他给他一大笔钱，他们闹翻了，宋国庆便想杀了阿兰。恰巧出租车司机张国庆在半路上遇到了逃跑时要打的的阿兰，阴差阳错的阿兰便缠上了他，非要让他帮助自己逃离虎口，否则就告他强奸自己。 张国庆。

0: 是个老实人，便将他送离本师，结果却是宋国庆发现了目标，拼命地在后面追赶。阿兰嫌张国庆开车太慢，便与他争执起来，结果是出租车一头撞在栏杆上，阿兰当场死亡，张国庆被撞成了植物人。
1: 王金华拼命地摇着男人的脑袋，歇斯底里地嚷着，那么那个日记是怎么回事？男人躲闪着王金华的手，连忙说，那是阿兰写给我的，他本想与我鱼死网破，但后来他又害怕了，所以拼命地逃命。王金华松开了手，他长长地舒了口气，泪水再次畅快地流了出来。
0: 走出公安局的办公大楼，王金华的脚步从来没有如此轻松过，他觉得天是那么蓝，周围的景色是那么美好，路过的行人笑容是那么灿烂，他已经许久许久没有认真看过周围的一切了。他来到单位，同事们终于看到了他久违的笑容，都奇怪地问他怎么了，有什么喜事。他高兴地告诉了他们事情的真相，大家都为他高兴，都说好人有好报。
1: 此时此刻，王清华的心里是既惊喜又害怕。他惊喜的是自己的判断力是正确的，他没有因为世俗，因为别人的规劝，因为种种原因而离开丈夫，放弃对丈夫的治疗，否则上天也不会这样厚待他。他怕的是自己万一不信任丈夫，禁不住舍弃了丈夫，不是自己亲手断送了一个好人的性命吗？那他这辈子真的是良心难安啊。
0: 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又一个春日含羞带笑地跑了过来，在一个春意盎然的早晨，王金华正在为丈夫擦手擦脸，突然丈夫一字一句地叫出了他的名字。这是王金华十年里没有听到过的声音了，丈夫居然醒了，他不再是植物人了。王金华再次喜极而泣，她抱着丈夫一遍一遍地喊着丈夫的名字，让他叫自己的名字，张国庆，你叫王金华，张国庆，你说王金华，我爱你。
1: 醒来后的张国庆除了知道王金华是自己的老婆以外，其他的事都不记得了，甚至不知道自己曾经是个出租车司机，最后载的一个乘客是个叫阿兰的小姐，她就是因为这个小姐自己才变成了这个样子的。然而王金华依然感谢老天给了自己一个更新自己爱情的机会，他们的生活会是一个新的起点，他会重新与她相识，相知相恋到永远，并且他在心里告诉自己会对他永远隐瞒那个秘密。让我们祝福他们吧，也用这个故事在时刻提醒自己的婚姻，让爱和信任充满我们每一个温馨的小家，爱的付出也必然会有温暖的回报。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0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是夜半和波然
1: 汉。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2: 带着10号令，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3: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和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1: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6: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7: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7: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8: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革命路上有他们，
10: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9: 降国路上有他们，
11: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9: 前进路上有他们，
12: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9: 爱心路上有他们，
13: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9: 扶贫路上有他们，
14: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9: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5: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5: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准点开唠啊。哎呀，大凤故事会那是越听越有味儿啊，那滋味成的带劲儿了。妥了啊，朋友们，精彩新闻天天有，好玩故事随时都发生的。今天这点儿咱要唠啥呢？下面时间咱们先来简明扼要的听一听。

0: 大半夜的呀，就总听有人敲门，敲门啊，完开门还没有人，完进屋就又听有人敲门，完再开门还没有人。哎呀妈呀，这是碰上鬼了，这是要咋的啊？
1: 一会儿啊，听凤给你说说真相就大白了。说有个媳妇儿为了跟个老公表决心，把个大拇手指头都剁掉了。哎呦我天哪，啥事儿啊？至于这样式儿的，这是下狠心了，这是啊。说有个男的酒驾被交警抓住之后，那是相当淡定啊。干啥呢？你交警，你不拦我吗？哎，我就不下车，把个人锁车里头，狂饮菊花茶，菊花茶一顿咕咚咕咚这顿喝呀，想解酒。你寻思这么做，交警就没招了啊？脑瓜那么不够转呢？哎，那么最后这事儿怎么个处理法呢？下面时间呢，就听凤给你具体的说一说，详细的唠一唠吧。
2: 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大凤故事会，妙语连珠俏皮话，生活点滴和大凤说说，家长里短听大凤唠唠。
3: 我给你讲油呢，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迎三迎。
2: 新闻广播，大凤
1: 来了。
0: 说呀。龙凤一个单位的值班的呀，哎呦我天，那家大半夜的吓懵了，我天哪！你想朋友们，咱都知道，这天一黑，有时候胆小，像我这心就突突，个儿来回走吧就害怕。就这人不就是吗？晚上在值班呢，啊孤楞登的哈，那一个小屋，完两次听着有人敲门啊。可是出去看的时候吧，一个阴影都没有啊！哎呦我的妈呀，难道这是传说中的鬼敲门？
1: 真的是鬼敲门吗？咱们来听听你就知道了。说25号晚上11点来钟啊，龙凤区兴化大街西边的一个公司的值班人员呢，突然听着有人敲门，哎呀！大半夜的有啥事儿？谁呢？这是，赶紧出去看看吧。
0: 哎呀妈，不看还好，一看呐，这小心灵啊都快不跳了。咋的呢？大半夜有人敲门，一开门没有人儿。哎呦我天哪，这大晚上太吓人了。这值班的马上就报警了，问里头的公安分局民警呢，随后就赶到了现场，在周围巡查之后啊，也没有发现可疑人员呢。这拉倒了哈，赶紧就撤吧。就没寻到啊，10分钟之后啊，公司值班人员再次听到有人敲门。哎呦去，咋的呢？不行啊，报警啊，又报警了，说又有人敲门了，还没看到人。这民警啊再次来到现场，这回呀，民警再次来到现场再搜索的时候啊，就发现一个男的呀在敲一个车库的门，而且呢这小子敲几下就跑了。那指定是他呀，要这大半夜这方圆这老大地方没见着人啊，上前查看就问了。哎呀，没等靠前呢，就闻到这男的身上一股酒味儿，哎呀酒气熏天呐，赶紧就把他领走了。一问才知道啊，这人啊是酒后想回家，但是找不着家了，就在附近转悠，看着门呢就敲几下，看看哪个是个个家。哎呀大哥呀，喝多些呀，谁把你喝成这样啊？半小时之后呢，这人啊是渐渐清醒了，这才说出个家的位置，民警呢把他也是送回了家中。在这儿呢，民警啊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朋友啊，冬天朋友们在一块喝酒啊，如果发现酒桌上有人喝多了，咱一定得把他送到家里的，千万别让他自行离开，以免发生意外呀。这讲话了，你说这哥们儿哈，也就是说最多就是瞎敲别人门，把人吓了个好歹上，那反正人吓人吓死人呢，这也不是开玩笑的。可是你说朋友们，咱北方冬天那不闹笑呢，零下10几20度啊，这几个讲话的冰箱里的气温了，那猪肉搁那里头都得冻硬似的，你这人能行吗？喝完酒之后没意识了，多少讲话了，有些个农村。

分的地方啊，骑自行车晚上喝酒回家，喝多了骑自行车咔咔咔干沟里去了，完之后这一宿在沟里睡，结果第二永睡不醒了，真是，那不是开玩笑的，这咱冬天可以喝酒暖暖身，喝酒首先不能开车，再一个有人喝多一定给送家去，别让在外面瞎溜达，溜达出事儿，我跟你讲，连带的都有责任，那不是开玩笑呢。怀念小时候的点点滴滴呀，可是真的就回不到那个时候了。哎，时光如水，岁月如梭呀。小的时候吧，总希望自己能快点长大，不用写作业了，也不用啊，天天这偷摸的出去玩去了，啥事都自己说了算了。长大了才知道啊，被人家看着呀，被人家管着，一天天就知道吃吃喝喝、看看书、考考试，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是不是，朋友们？但是吧，话说回来了，人得懂得知足啊，过好当下。我前两天看本书嘛，叫做《活在当下》，哎，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现在发生的事儿啊，才是最值得我们大家去珍惜、去重视的事儿，真是这样。过去已然过去，它不可逆转。将来会发生什么事儿，咱不知道，唯独咱们能做好的就是踏踏实实走好现在的每一步，那最靠谱、最贴谱的了。说喜欢什么东西，如果成了瘾呢，多半不会带来什么好事。咱们常说一个"度"字嘛，金庸的武侠名著《射雕英雄传》，神起洪七公啊，因为贪吃就误了大事儿啊。一气之下剁了右手的食指，为了表示戒这个贪吃瘾的决心，是吧？大家伙儿看电视剧的、啥看小说的，应该还记得这个场景。2月2号的晚上，苏州一个张女士一气之下也把自己的左手大拇指头给剁下去了。不过呀、她不是为了戒吃，而是啊，为了向丈夫表示忠心，不再网购了。网购，上网买东西。哎呀妈，这女的得多大网瘾呢？咱来听一听啊。说呀，断指的小张是个80后，有一个2岁大的姑娘。这小张啊，平时花钱一直手大脚大的。上班以后呢，他和很多的上班女白领一样，哎呀，就乐意搁网上买东西，上商场还得溜腿儿，上网上多得劲儿，咔咔咔，动动鼠标，动动手指头啊，就好使了。平时一下班，只要没事就上网团购去。为此啊，小张的老公一直就挺不满的，但是呢，你说两口过日子哈，就是发点小牢骚就拉倒了，并没有过多的干涉。刚刚过去的双十一呀、小张总共啊，就要说双十一什么光棍节，就是网购节，可把这些做买卖的给成去了。小张在网上啊，总共买了上万块钱的东西，你说得多些。22号的晚上吃完晚饭，小张跟换场似的，坐在这电脑前又开始淘上宝来了，完全不顾及正在哭闹的姑娘啊，孩子那边哭都快哭抽了。哎呦我天哪，隔壁房间的丈夫听了之后很是不耐烦呢，嚷嚷着说要把他家里网线给拔了，再也不让媳妇网购了。什么玩意儿啊，哪家女的这样式的不好好过日子啊。哎，受不了丈夫的呵斥啊，小张跟丈夫是你一言我一语，俩人啊就这么吵吵起来了。由于这个是吵到气头上啊，小张老公一时冲动就跟小张说了，说我告诉你啊，下次再让我看着你上网买东西，看一次我就砍断你一根手指头。谁知道啊，小张啊一下就犯了糊涂了，回应到了，不用你收拾，我自己来。随后呢，小张真的冲进厨房，拿起菜刀是手起刀落，咔嚓一刀砍向了自己的左手，将自己左手大拇指彻底给砍断了。丈夫见状啊也吓懵了，赶紧把媳妇啊送到医院去了。事后呢，小张的丈夫啊很是后悔啊，不过呀，对于妻子的网购行为他还是不能够认同。其实朋友们，网购可以确实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方便，但是你这么整一天一天的啥也不干，孩子不管，他哭哭哭连哭带嚎的，完你这边就要上网，你是为了过的。哎，因为啊，他们家里除了蔬菜和柴米油盐之外啊，其他包括日常用品几乎都是小张从网上买的。可是啊，很多东西买来之后，要么是闲置，要么是过期，连他们女儿几岁之后的衣服啊，现在都已经在网上买好了。由于丈夫的吐槽啊，小张觉得很是委屈啊，说自己平时上班很忙，根本挤不出多少时间上街去帮家里啊添置东西。如果上网买东西呢，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再说了，从网上买东西啊，比从商场买东西便宜很多。
当然，对于自己断指这事儿啊，小张现在也是很后悔呀、啊，说自己当时太冲动了。不过呀，他依然是坚持认为网购是正确之举，今后啊还是会继续进行网购的，只是会有所节制，不会再大手大脚了。

但是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不过呀，我觉着这个小张啊，确实是有点过了分了啊。这个网络购物啊，其实过去怎么兴起这个网络购物呢？就是因为啊，能这个取一时之需，就异地我们买不到的东西，我们能买到很方便啊。现在的网购已经发展的非常的迅猛了，可以说哈，比如说网上代购一些商场的品牌啊，确实能够便宜很多。比如说海外代购，哎，这个现在很流行啊。比如说这个名品那个代购，当然了，很多的东西平价的在网上也能买到。你总感觉啊，这个网上卖的东西都比现实生活中便宜。可是朋友们，你想没想过一个问题啊？我就发现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买衣服也好，买吃的、穿的、用的也好，经常会碰到这些水货。什么叫水货呀？哎呀，在网上画的呀、照的呀，可好了，衣服模特穿可漂亮了，往自己身上穿，怎么就跟那大石烂淘弄出来似的呢？差不少，哎，有些东西啊，你不是亲眼看、亲手摸的，我劝奉劝大家，尽量是不要相信。你要说是代购这类的，比如说品牌代购啊，比如说海外代购啊，你可以，你自己相中了，你知道什么什么样的，哎，品质有保证的，你可以买。剩下的，我觉得大家最好还是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进行购买啊。这个现在啊，网上呢关于网购成瘾的这新闻其实挺多的哈。怎么戒除网瘾呢？很多网友就总结了不少不必剁手指的方法，咱们也来听一听。首先第一点，注销网络银行，使网银呢不再那么方便。没钱儿了，你买啥呀？第二点，你去网上啊和市面上的比较，拿这东西比较一下，其实市面上便宜点的还是多的，慢慢看呢，这瘾就没了。第三点，上网购物一族呢，可以在购买商品的时候稍作迟疑，多问自己几句，我是不是真的需要啊？我买了之后用不用得上啊？等等这样的问题，当你发现依然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呢，可以约上三五知己一起外出溜达溜达，喝喝茶，健健身，散散步，转移一下注意力。网购是种病啊，网瘾呢，那不是闹笑呢啊！哎呦我去，这么狠呢、啊？手指头都舍得剁、啊，在你的对自己下手太狠了，就这么点小事儿，至于吗？要么说两口子干仗，话赶话赶到那儿顶出去了，完之后要是这女的挺从容啊，在你的有点火吧，电脑砸了也不能剁手指头啊，手指头是自己的，不能再生啊。凤啊，我姑娘6岁了，十分聪明，一天啊和我妈吵嘴，转身叉着腰对着，和妈妈和我吵嘴应该是哈、啊，转身呢、啊、叉着腰对爷爷奶奶咆哮说，瞅瞅你俩。咱们跟你儿子找的媳妇儿，整天就知道欺负我。哎呀妈呀，这姑娘啊，不要你必须得好好收拾收拾她你。哪有这么说哥妈的你这？还真有人剁手啊！我总是扬言再乱买东西我就剁手，结果我发现我自己这不就是千手观音吗？这也剁不过来，我这是。这吃教训呢是惨痛的，干啥都得适当。小张啊，确实是有点过了啊。这么的吧，抓紧时间呢，大伙儿再听凤给大伙儿讲个老话题，关于酒驾的事儿。不过这人做出的事儿啊，还真挺新鲜。这事儿呢，发生在武汉，22号的晚上啊，两个巡警正在街上巡逻呢，突然看见一个宝马5系轿车是左摇右晃啊，从沿江大道天津路行到青岛路口这个地方等红灯，随后啊就长时间的停在进行线上，没再动弹。民警马上下车查看了，发现呢，宝马车当中男司机竟然趴在方向盘上睡着了。民警啊，赶紧把他叫醒了。对话当中啊，民警发现这人脸颊红润，口中有酒气，于是呢，要求他吹气儿检测。检测结果显示啊，男子体内的酒精含量是58毫克，每百毫升血液当中啊，含有58毫克的酒精。因为吹气儿结果不能作为最终的处罚证据，民警呢，进一步要求他停车前往医院做血液检查。没想到啊，这人回到驾驶室之后呢，升起了车窗，将车门反锁，把自己关在车里，并且找到一大瓶菊花茶狂喝。这是他在故意拖延时间，降低血体内的这个酒精浓度啊！民警呢，马上呼叫支援，又叫120啊，急救车赶赴现场，随时待命抽血。10名交警、2台巡逻车是陆续增援赶到，但是那人呢，仍然没有出来的意思。边喝菊花茶边和警察对话，说我睡觉啊不是因为喝了酒，是连着熬了几个夜呀，太累了。交警担心这宝马男因此逃避处罚呀，请示上级找消防队员来过来破窗查酒驾。宝马男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啊，舍不得呀，朋友们，你想那宝马车窗多贵的，得拉倒吧，自己开车门吧。然而啊，此时啊已经过了将近1个小时了。抽血结果显示啊，这人体内血检酒精含量是每百毫升血液当中。

0: 含有49.3毫克的酒精。其实之前呢，他就是酒后，就不算是酒醉酒哈。与吹气结果相比啊，下降了不少。那么宝马男的行为被定性为饮酒后驾车，而非醉酒驾车。哎，要说起这个人呢，已经不是头一次被抓了。早在8月19号，同一个地方、同一个时间段，因为酒后驾车啊，被交警就抓了。当时的酒测结果呢是100毫升当中是22.2毫克。那么这次事发呀，他的驾照是处于6个月的暂扣期间。交警就透露了，说这个丁某啊，因为多项交通违法行为被拘留20天，罚款3000元，2次累计记分18分，吊销驾驶证等等处罚。警方说了，明年呢，酒驾者将面临更加严格的处罚。按照新修改的道路交通法，酒驾者一旦驾驶证被吊销，将被终身禁驾。哎呀，真是朋友们，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哈。这个道路交通法啊，如果说他这真的是按我们现在网上流传的这种方式，比如说闯红灯一下就扣6分吧，应该是哈，是扣6分还是扣多少分啊？然后超速是扣几分？反正就是所有的力度都加大了，对不对？哎，然后这酒驾是吊销驾照、终身禁驾了，这是好事啊。说句最到家话，现在满大道都是开车的，是吧？满道开车人这么多，各式各样的这水平了，啥样都有，都敢往前整哈，都敢往前开。你这样吧，有的时候交通就难免会混乱，什么交通规则呀、法律法规呀，都不太懂呢。现在车道上哇哇走呢，往前能开走就行了。真是吊销一部分人的驾照，我们的交通也会更加的平安顺畅，是吧？这大哥招挺绝呀，太让人意外了，还以为他会弃车而逃呢，那能舍得吗？那么贵一大车。80后就是80后，真没有责任感。嗯，我说他是80后了吗？没注意啊。我好像没说这事儿呢。不过吧，这有没有责任感跟80后没关系。你这80后，你这不是有偏见吗？那不行啊。我们导播跟我说了，他说的可能是上面网购的小张，应该不是说这个开车那个，有可能啊，我误会你了，不好意思。今天早上坐公交车上班非常堵，车上有人打电话开始请假，我正想着到了咋解释呢，面前一个人拿起电话说经理，我今天可能要迟到，刚才车上有人丢手机了，警察过来调查，谁也没让走。听完他的理由，我瞬间膜拜了，把一车人都救了。哎呦我天哪，就这姐们儿，你们高低请她吃顿饭呢。凤啊，我4岁半的小侄女啊也特别的聪明，一天去超市进口食品那里，她看中一盒糖，坐推车里头啊拿着纠结半天，我以为她嫌贵不好意思让我帮她买，结果娃娃这样说帮我看看保质期呗，我不认识字儿。小孩都快成精了哈。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这基本上到这儿了啊。大风故事会越听有味儿，祝大家一天心情愉快，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
1: 见所见，
0: 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7: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6: 叔叔，小点声。
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在这个全国各大媒体上啊，都爆出了一件事情。确实，我看调台啊，调这个不管是咱各大卫视啊，还是中央电视台啊，都在说这个事儿，说深夜。在车来车往的省道上，一个孕妇被车撞倒在路上，大声呼救，二三十个人围在马路两边，但是没有人上前施救。如果说当时是您路过那儿，会视而不见、袖手旁观呢，还是会冒险施救呢？两名村镇干部用生命完成了这道选择题。话说10月31号的晚上10点多钟啊，已经有5、6个身孕的24岁藤蕉人肖美丽骑着电动车从温州平阳南头村一边啊上了他们这块这个叫20230省道，准备呢从西往东啊穿过这个省道。可是说这省道没有路灯，也没有人行道，就在这马路他过了1/3的时候啊，被一辆由南向北开来的尼桑汽车撞倒在地。两个人都看着这肖美丽躺在马路上，好像被撞断了腿了，站不起来了。但是啊，这女的这边不停地试图移动身体，一边喊说救命啊，报警啊，根本动不了，站不起来了，可能是腿撞折了。这马路边上很快聚拢了20-30个人，有报警的，有人打120的。但是面对还躺在马路中间哀求大家将自己挪到安全位置的肖美丽啊，人群之中始终没有人站出来。而这时候路过这里的温州平阳藤蕉镇黛溪社区书记王清义和青湾村村主任蔡福祥从北向南开车路过，他们车

来得及熄火呢，人就跑到车底下去了。两个人走到肖美丽跟前儿，蹲下，试图伸手将伤者抱起来。可是啊，几乎是同一时间，就在两个人专注一起使劲儿，正要把肖美丽抱起来的时候，一辆和肇事尼桑车同一方向开过来的农用车，朝着还在马路上的三个人是飞驰而来。哎呀，这边有人喊呢，说：“快停车呀，前面出车祸了！”村民苏忠孝赶紧脱下身上的夹克，边跑边挥舞。但是啊，大家的呼叫声和飞舞的夹克衫都失败了。没有开灯的农用车甚至没有减速，径直冲向马路上的三个人呢。碾过三个人之后，农用车依然没有停下来，飞速消失在夜幕之中。事发当晚呢，王清义和自己辖区里的青湾村村主任蔡福响在村民家中做完这个村委换届选举思想工作之后的归途当中见义勇为，结果出了这么一档子事儿。王清义去世的消息啊，一号凌晨呢传到了藤蕉镇镇委书记、副书记吴义从耳中当之后啊，这吴义从呢就再没合过眼。吴义从说了，说哎呀，闭上眼睛啊，我就能想起前两天在食堂吃早饭，看着我他就笑，我知道他最近工作压力特别大。可是他一点都没抱怨，就是这么个爽直乐观的人呐。这蔡福响的老朋友老卓说了，说蔡福响啊，三年前被村民呢选上村主任了，这次换届选举他又是村主任唯一的候选人，要不是车祸呀，11月8号他可能就连任了。1号的下午呢，当地记者从这个平阳县公安局了解到啊，53岁的蔡福响是当场身亡，37岁的王清义受重伤，送到医院抢救之后无效死亡，而肖美丽也在当晚的事故当中死亡。1号中午，事发后逃逸的农用车肇事司机已经被警方控制了。那么事发情况，警方还在进一步调查当中，想尽快向社会公布结论。那么另外，1号的上午，藤蕉镇已经成立了1031事故处理工作组。温州市委书记陈一新也作出批示，说要表彰两位见义勇为的镇村干部。这件事情呢，讲到这儿。就算是讲完了一部分，为什么说讲完了一部分呢？我觉得后续工作要做的太多太多了。我记得我在11之后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聊天啊，我说因为我11的时候我也自驾出去玩去了。虽然说那时候大家都知道说高速公路上车很多，但是大家还是希望能够走高速，能不走国道省道的尽量不走。为什么呀？尤其是在夜间行车的时候，国道也好省道也罢，相对来讲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呢，它这个路两旁啊，它不是全封闭的，可能就会上了一些人呢，上了一些车呀，大家都能够达成这么一种共识，起码最基本的一些常识咱们都有。那么在这样的时刻，尤其是没有路灯的时候，大家开车能不能慢一点，慢一点，再慢一点呢？咱们先说说这位孕妇，虽然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但是咱们不得不说，她还是有点不小心，对不对？自己身怀六甲。啊，情况与一般人已然不同，然后又不是特别注意自己安全。咱再说说这个尼桑的车主，驾车撞没撞人，自己不知道吗？咱常开车的都知道，撞了个土了咖了，咱车还得晃荡一下，还得寻思寻思，更何况是个人呢？啊，心里能没数吗？这就是驾车逃逸，杀人未遂。这样的司机如果抓着他的话，咱就不说别的。太不负责任了，哪怕说你把车停一下，然后你把人挪一下，或者说送到医院，是个人该做的事儿，起码是个有良心的人该做的事儿。再一个，这些个村民，你就说你不上前去搭救，你是不是在这个四周也安排一些，比如说什么什么挡光板啊，或者说站一些这个拿着手电照一下，让大家知道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就不把人往旁边挪一挪呢？发生了这些事情啊，是我们所有人都不想看到的。当然了，这个让人很寒心啊，这个尼桑车车主抓着了吗？啊，撞完人他能没事吗？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把伤者挪到个安全的位置上，或者给伤者送到医院呢？如果20-30个人有一个人伸出援助之手，挽救的可能就是3条生命啊。眼睁睁的看着个孕妇躺在马路中间，大家如果说怕给他造成二次伤害，为什么就不能做一些警示标志呢？农用车撞完人逃逸，那可是3条人命啊。不管如何，希望凶手能够得到严惩。两个干部真的是好样的，但是事已至此，我们大家只能说从这样的事情上得到更多的警示，得到更多的警醒。万一再遇到了突发状况，作为我们应。

0: 应该怎么办？在救人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设立一些个警示标志？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更加注意自身的安全？因为就像见义勇为是一样的，凤常跟大家说，见义勇为，我们希望大家在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帮一把手，搭一把手，但是前提是我们不要做无谓的牺牲，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说小女孩一般都比小男孩好美，这个事儿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数，尤其是小的时候，小女孩穿小花裙子啊，扎小辫儿啊，一般情况下都喜欢这样的哈。而且呢，是个人她都爱美，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嘛。一般小朋友呢，都自己希望啊自己的妈妈穿得漂漂亮亮的。但是在重庆有个小女孩5岁，挺奇葩，咋的呢？一看她妈穿得好看呢，就生气呀，就撂蹶子呀，这是为啥呢？说思思今年5岁半，长得呀那是漂亮又可爱，在重庆沙坪坝一个幼儿园里上大班了。妈妈周女士呢，在一家大型企业里工作。周女士说了，大约是2年多以前，思思上幼儿园小班的时候啊，每次和妈妈一块逛街，这孩子啊都是自己选自己喜欢的衣服，从来不听大人的意见，就相当有主见了，在漂亮这个事儿上。但是啊，从去年开始，思思开始不喜欢她妈妈穿漂亮衣服或者换新衣服了。有时候这周女士打扮得漂亮点出门，思思一边特别不高兴，一边哭啊，一边砸自己手里的玩具。渐渐的呀，这种情况是频繁出现。这不嘛，上周六的下午啊，周女士穿了一条红色的连衣裙，配了一双高跟鞋，挺漂亮的，正准备出门，这思思突然赌气似的抬着脚啊往她妈妈鞋上狠狠踩了几下，还跑到她姥姥怀里大哭一场，非得让周女士脱鞋，把鞋脱下来给她穿。第二天，思思又嚷嚷着呀，让周女士带着她去逛街买衣服。周女士想啊，这女儿因为她穿裙子的事儿这么难过，那干脆给女儿买两件漂亮的衣服，让她转移一下视线吧。上周天下午，周女士在商场给孩子买了一条裙子，这孩子挺高兴的。于是呢，周女士又带着思思啊，打算给自己买双靴子。这妈妈寻思给姑娘买完了，给自己买吧。还没等开始试呢，孩子又不高兴了，小嘴一撅。嘀咕说，谁叫你那么臭美了，我不让你穿，我不让你穿，就开始就不高兴了。一看周女士没勒她，思思啊突然是大哭起来，拿着妈妈选的鞋扔得老远了。这次周女士彻底没辙了，只好带着孩子回家了。周女士说呀，这样反复几次之后，她不得不正视这个问题。前天周女士问过孩子，说孩儿啊，你为啥要这么做呀？这思思说了，就不希望妈妈太臭美，不希望妈妈打扮得太漂亮。那么在周女士看来，思思之所以会这么做，因为啊，这小姑娘从小爱臭美有关系。我觉得这孩子之所以这么做，我个人认为，大凤认为，纯是爹妈给惯的。真的，我就这么觉得。咱就不说这孩子好不好爹妈美的事儿哈，就妈妈在商场这么公开的场合，在那试鞋试衣裳，这孩子在那儿说翻脸就翻脸，说撂蹶撂蹶的，扔人东西扔人东西，那能行？那天我跟我一朋友讨论，我说你小时候有没有这坐地打滚的时候事儿啊？就不高兴了哈，在地下往地下一坐，完哭打滚事。还有朋友说，哎妈还打滚呢！我要敢在就是大家场合上哇一张嘴一哭，我妈讲话了一个那大腿根子掐过来了，那还敢哭？想啥还打滚儿？这真是的，咱不说别的哈，这是我们小时候受那教育，当然现在这样肯定是不行了。就我们小时候，你要说跟家里要是嘚瑟啥的，还得外面哭打滚，回家打的你打滚，那都说不准呢。所以我跟大家讲哈，小朋友吧，他确实现在小孩脾气都大，咱得承认。包括现在小朋友啊，他对自己这个家里就这么一个，都宝贝他心里也明白，就叫什么事事。有恃无恐，有的时候啊，这样不行。就是孩子，你要是爱美不爱美吧，咱们可以进行一个正确的引导。可是如果他一味的就这样就作呀闹啊，妈妈穿一件正经干净利索衣服上班都不行了，那不就成病了吗？那说到这样的事情啊，说到病，哎，现在很多病不像咱们过去讲的，我说胳膊坏了腿坏了哈，那叫病。现在心理的病也叫病。重庆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的心理科的教授就说了，说小孩啊出现这样的心理原因可能很复杂。一，可能觉得妈妈穿得漂亮了自己就不被重视了，妈妈就意思我妈妈就喜欢自己，她不喜欢我。或者呢跟家庭有关，心里有潜在的危险感，当然也有可能是小女孩这种嫉妒的心理。不过 小孩儿这玩意儿从小脾气秉性，他胎带来的有点儿，但是更多的我觉得还是后天父母给灌输的吧。这小孩儿不大点儿，5岁多就开始嫉妒心这么强了，自己妈穿好看都不让了，那将来上了学之后，那别的小朋友穿好看了，那不得疯啊？说孩子3岁开始啊，对环境就有审美要求了，进入到了审美敏感期。说孩子不喜欢看妈妈穿得太漂亮，也是一个早熟迹象的预警。说发现孩子开始追求城市化的美啊，要有一颗包容和理解的心，但是应该适当的引导孩子认识什么叫美，帮助孩子知道什么是适合自己年龄的。那知名的教育专家也说了，说作为家长呢，得从细节当中尊重孩子的感受和需要，更得重视孩子的精神需要和对于爱的这种满足。首先，你爸爸妈妈是不是得鼓励孩子得自由探索？但是也不能对孩子完全放任，得适当的予以帮助和指导，你得引领他，别走岔道了，对吧？另外，家长可以根据孩子敏感期的特点呢，为孩子准备相关的游戏呀、一些活动，比如说在孩子的玩的过程当中，你让孩子知道形状啊、色彩呀、图案呢，并且准备安全的工具，让孩子进行训练，从而让孩子获得更加完善的成长空间。哎呀，我想说什么呢？社会发展的真是太快了，你说咱小时候哈，就有时候你这凤说这话，有的朋友都觉得说不科学，哪有你这么唠嗑的？咱们小时候哪有这些事儿啊，对不对，朋友们？说什么现在那个小孩出去玩的那个，像就小孩拓展训练的那种地方似的，一整就趴小车上往前滚哈，完了坐什么滑滑梯啥的。咱小时候也没有这些玩意儿啊，咱一样也长挺大了，也这心智，我觉得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我心智还挺健全的。我小时候家庭条件也不好，也没玩过花钱玩这些东西，甚至有些不花钱的都没有时间去，我妈还让在家写作业啥的呢。你看现在不也一样吗？现在反而吧，家长对于孩子管得过多了，就给他条条框框约束的太多了，就让孩子这个创造力呀，包括他这个行动能力呀，就比咱们小的时候吧，就有所欠缺，所以导致现在有些家长必须得花钱让孩子去个安全的地方玩玩这些东西。反正也好，只要孩子说真正懂得了，真正他吸取了当中有用的东西了，花点钱咱也认了，对不对？就怕啥呢？孩子花完钱了，钱没少花啊，这完了什么什么罪没少遭，家长时间没少赔，结果最后啥也没得到，那是最可怕的了。我觉得最有效的办法啥呢？多跟其他的小朋友一块玩。一块沟通，哎，你看你有几，咱家长也是嘛，朋友比较多，孩子班班大的，没事啥的，经常在一块让他们玩，家长坐一块唠唠嗑，孩子上一边玩去，不挺好的吗？是吧？这是最好的办法。小孩必须得合群儿，你不合群儿，你自己玩的再好，那毕竟像那种爱因斯坦那种人，他毕竟是少数，是不是？课下面时间跟朋友们说这么个事儿，说1号的早晨6点多钟，东莞市虎门镇一家便利店内突发火灾，住在阁楼上的一对潮是是这个汕头潮阳籍姐妹不幸遇难。那么事情是怎么个过程？听凤跟您说一说。说1号的凌晨6点20分左右啊，便利店斜对面一家杂货铺的老板娘突然听到外面发出巨大的嘈杂声，她开门出来，听到陈氏姐妹俩从阁楼外发出了这个。阁楼这地方发出这个凄厉的求救声，说，就喊了。说老板娘说了，说当时啊，这消防车还没来，整个便利店阁楼里啊，这浓烟不断的往外冒啊，还能看到里面有明火。老板娘的丈夫说，姐妹俩在窗口喊救命的时候啊，巡逻到附近的治安员和几名村民已经开始先行撬门救援了。情急之下呀，姐妹俩还把手机直接扔出了窗外。15分钟之后，27岁的陈静银和22岁的陈恩惠不幸遇难。两姐妹的父亲陈先生说，清晨5点多钟啊，他早起外出买菜，两个女儿仍然在阁楼上睡觉。火灾发生之后，陈先生接到大女儿的求救电话，说：“爸呀，快救命啊，我们出不去了。”这爸爸扔下手里的东西，发疯似的往便利店跑。回来之后呢，消防队已经扑灭了火灾了，但是孩子们已经不在了。说虎门消防中队的指导员黄浩说了，消防官兵接到报警之后到达现场，便利店的浓烟已经非常大了，喷水救火的同时也展开营救了。从1楼上到阁楼只有一个小铁梯，队员们抽上去的时候呢，放在阁楼上那个小油桶还发生爆炸了，最后只能被迫退下来。最后经过3-4分钟的努力，消防官兵终于冲上阁楼，楼上杂物很多，消防官兵最终在阁楼最里面的房间发现两名女子躺在床上，身体已有部分被烧伤，将她们扶下床抢救的时候发现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陈先生说，阁楼里没开灯也没煮东西，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发生火灾， 那么消防部门说，起火的部位啊，主要在便利店的阁楼上，过火面积大概10平米，火灾原因和财产损失还在调查当中。火灾发生之后啊，在消防官兵还没有接到报警现场前，在附近巡逻的治安员和7、8名村民已经开始救援了。根据治安队一名参与救援的负责人说了，当时啊，大家分成两组，一组呢是撬开这个卷闸门，另一组呢去扭开附近的消防栓，引水出来灭火。那么同时呢，其余的救援人员分头冲上楼，逐层逐户敲门，叫醒了这栋楼其他仍然在房间内的群众，总共疏散了20多个人。那么在这家便利店的楼上呢，治安队员还在这个二楼里发现一个年近80、行动不便的老婆婆，背起老人直接冲到了楼下的安全地带。老百姓有句话叫水火不留情，还有一句话叫火烧一日穷，就是火这种灾害，人为的也好，自然的也罢，带给我们的东西那都是无穷无尽的，这种怎么说呢，你说悲伤，有的时候你可能没有什么人员伤亡，但是这个你搭的东西太多了啊，太多了。如果发生火灾怎么办？当然我们谁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儿。凤跟大家讲，如果要是发生火灾，被困火灾当中，咱们呢应当利用周围的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逃生。比如说可以利用消防电梯呀，楼室内这个楼梯呀进行逃生。普通电梯朋友们记住，如果是碰着火灾千万不能坐，因为普通电梯非常容易断电，没有防烟的功能，火灾发生的时候被卡在空中可能性非常大。那么同时呢，也可以利用阳台、过道，包括建筑物外的水管进行逃生。发生火灾之后会产生浓烟，遇到浓烟的时候得马上停下来，千万不要试图从烟火里出来，在浓烟当中采取低姿势爬行，因为烟它往上走啊，咱贴地面爬，头部尽量贴近地面。在浓烟当中逃生啊，人体如果防护不当，容易让这个浓烟吸到体内，导致昏厥甚至窒息，同时眼睛也会因为烟的刺激导致刺痛而睁不开。此时呢，可以利用透明的塑料袋，使用大型的塑料袋可以将整个头罩住，小的塑料袋啊虽然不能完全罩住头部，但也可以罩住口鼻部分，供给逃生需要的空气。使用塑料袋的时候一定要充分让它完全张开，但千万别用嘴吹，因为吹进去的都是二氧化碳，效果适得其反。如果是晚上听到报警了，首先应该用手背啊，咱们去接触房门，试一试这房门变没变热，如果门是热的千万别开门，要不然的话这烟和火就会冲进卧室。如果房门不热，火势可能还不大，通过正常的途径逃离房间是可能的。那么离开房间以后啊，一定要随手关好身后的门，以防火势蔓延。总之发生火灾要积极行动，千万不能坐以待毙。我跟大家讲，我这个人吧就有这么个习惯，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也不算什么好习惯，好像说你这人心里有病似的。我到什么商场啊，包括一些我比较陌生的地方啊，我一定是先看一看，比如说卫生间在什么位置，这是我的一个习惯。比如说防火通道、安全楼梯在哪儿，我通常都会看的，这都通常都会看的。就这样一些很简单的啊，我觉得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也有必要可以去看一看，考虑一下。行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的主体部分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夜听有味，咱不见不散，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7: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7: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7: 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0: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十七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1: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2: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3: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4: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9: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咬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一位演员的妻子去法院，提出要和她的丈夫离婚。
2: 一位法官接待了她。
3: 这位女士，你只说你丈夫对你不公平，那你能不能举出一两个事实的例子？
4: 当然能了，法官。
3: 那你说说。
4: 他在那么多观众面前和女人拉拉扯扯、搂搂抱抱的，我从来不加干涉。我就是在背地里和别的男人那十回八回的，他就小题大做，这公平吗？

0: 现在这个社会，流行妻管严。有这么一位太太，她是有名的母老虎。她不但对丈夫常常粗言恶语，对待其他人也是非常不客气。有这么一天，家里新来一个女佣，这个女佣啊，做事稍不合意，这位太太就大发雷霆。当时她的丈夫感觉实在是不忍心，就和女佣说起话来。
1: 哎，小妹妹，哎呀，你别生气啊，我和你都是一样的命运呢。
2: 哎，先生，你能和我一样吗？我一点都不怕他啊，并且已经通知他了，今晚8点之后我就不干了。你敢说不干吗？

0: 一个病人刚刚做了胃部手术，在病房里，他慢慢的睁开了眼睛。
1: 谢谢您，大夫，手术做得很顺利。
0: 这时候，临床的一位病人说话了：“
2: 老妹儿啊，你可千万千万别太过于乐观。这大夫上回就是把棉花球落在我的胃里了，害得我又开了一回刀。”
0: 与此同时，躺在左边一张床上的病人也痛苦地呻吟着：“
3: 我也是一样啊，也要开第二次刀啊。上回啊，给我手术那个大夫把手术刀落在我的肚子里了。”
0: 正在这时，门开了，刚给前一位病人做了手术的大夫探头进来问道：“
2: 哎，你们谁看着我手绢了？”
4: 可怜的病人立刻昏了过去。

0: 一位妇女来到医院，她找大夫来咨询点事儿。
1: 啊，请进。
2: 您好，大夫。
1: 啊，你好，有什么问题吗？
2: 大夫，我丈夫的嗜好是喝浓咖啡。
1: 哦。
2: 可是这对他的刺激太大了。
1: 那你可以给他煮一点啊那种淡的咖啡啊。
2: 可是给他喝淡咖啡对他的精神刺激不是更大吗？

0: 一个亿万富翁没有子女，临死之前留下遗嘱，把自己的全部家产都给他一个远房亲戚，而这个亲戚是个乞丐。哎，这个乞丐要变成富翁的消息啊，惊动了新闻界。一位记者跑来，郑重的来采访这位幸运的乞丐。
1: 先生，你获得这么一大笔财富之后，你最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2: 那啥，那个我拿到钱以后吧，第一件事就是去买一个好一点的碗和一根像样点的棍子，这样以后我就可以像模像样的讨饭了。

0: 小华闭着眼睛在照镜子，这时候，她妈妈走了进来。
1: 小华，你这个孩子怎么不去做功课啊？闭目养神呢？
2: 我想看看自己睡觉的时候是个什么样子。

0: 在公共电话亭前，一个女人正在专心致志地翻电话号码本，一个男人等的是不耐烦了，就向前凑了凑。
1: 夫人，要不让我替您翻一翻好不好？
0: 那个女人白了那男人一眼。
2: 你替我翻有什么用？我又不是在查号码。
1: 那您是？
2: 我是想给我儿子起个名字，看看这里的人名，做个参考啊。

0: 丽娜的男朋友送给她一只做工十分精巧的戒指。第二天，她戴着戒指上班了。同事中没有人注意到她戴了戒指，丽娜非常失望，无奈地用手东摆摆西晃晃，可是仍然没有人注意到她手上的戒指。
1: 真烦人，烦透了，烦死了，这些人眼睛真瞎，不好使。
0: 最后，在大家围坐在一起喝茶的时候，丽娜忽然站了起来。
1: 哎呀，这里好热，我要把我的戒指摘下来，凉快凉快。

0: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侣。

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颜就是你的伴，一遍两遍，因为空虚梦。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

0: 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0: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0: 想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10: 就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3: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4: 嗯，味道不错。
1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3: 爸，该吃药了。
14: 哎呦，差点忘了。
1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4: 不用不用。
13: 爸，走吧。
14: 都说不用了。
1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3: 爸，
15: 你是我的天。
1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2: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

0: 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2: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2: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3: 嗨，这个没必要吧。
1: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2: 啊，这样啊！
4: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0: 那微风中的歌吟，
9: 风从东方来。
11: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让我们共享。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是郭颂老师的作品，就是《乌苏里船歌》，一首充满着生活气息的东北民歌。它也反映了赫哲族人过上了幸福生活那种欢快的、甜美的心情，格外开朗的歌曲。在20世纪60年代，郭颂老师就以他高亢的、悠扬的旋律，唱响了神州大地，奠定了郭颂作为民歌演唱家的地位。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风从东方来，让我们继续一路山水一路行，在这里听到音乐中的大中国。

孟姜女，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我想我们都听过，好像在我们的这个中学的课本上也有所涉猎。孟姜女去寻夫，然后哭倒了长城。孟姜女的传说其实一直是以口头传承的方式在汉族民间广为流传，直到20世纪初，在五四精神的推动下，他才被纳入到了研究者的视野当中。我看过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他把孟姜女传说的最初的形态一直啊追溯到了《左传》上的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呢，是讲这个宝阳这个乞良妻，乞良妻也就是后世的这个孟姜女，她在哀痛之际仍然是以礼处事，神志不乱，令人钦佩。孟姜女的传说也是我们中国古代汉族的四大爱情传奇之一，其他三个分别是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蛇传。听完了孟姜女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分享一首从南宋以来就流行在我们江苏省一带的汉族民歌《月儿弯弯照九州》。它以问话的形式揭露南宋统治阶级在外族入侵时对外实行不抵抗、对内残酷压迫人民，偏安江南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老百姓饱受离乱之苦。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我们听到的是一曲电影插曲，196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发行的《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插曲之一。影片呢是从真假古兰丹木和战士阿米尔的爱情悬念出发，讲述了边疆战士和杨排长一起和特务假古兰丹木斗智斗勇，最终胜利的阿米尔和真古兰丹木也得以重逢的故事。影片也是描绘了边疆地区军民惊险的反特斗争生活，可以说也是我国第一部反特风光故事影片。影片当中的插曲随着电影的上映广为流传，除了冰山上的雪莲，还有像怀念战友，还有这一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这部影片当中，随着影片的放映，歌曲广为流传。说起电影的音乐，当然要说起音乐人雷振邦。他的作品，从作品到为人，到他严谨的生活态度、创作态度和不变的音乐追求，值得我们福音和尊敬。雷振邦，我国著名的电影音乐大师。那说起他的这个电影音乐，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现在，直到现在，只要我们听到那些歌曲啊，除了这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还有像董泽瑞啊、《马兰花开》、《芦笙恋歌》、《五朵金花》、《金玉姬》、《妲己和他的父亲》、《刘三姐》、还有《锦坡姑娘》啊、《小字辈儿》、《暗礁》、《幽谷恋歌》，特别特别多哈。回顾起这些情节，或者是唱起这些歌，我们都想起这位卓越的电影音乐人雷振邦。只要听到他的这首歌《怀念战友》，许多人都会热泪盈眶。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8: 我俩
7: 最怕麻烦。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8: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多麻烦。
9: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8: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8: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9: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1: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5: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先说一说关于颜值的话题啊。大家知道啊，颜值在社会当中它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吗？反正我是挺羡慕那些长得很好看的人的。最近啊，看到有很多朋友在网上留言说，最近突然间就意识到了外貌的重要性啊，说这个外貌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超过学历，本质是摸到了现实的规则，学历它是属于硬门槛，决定你能不能够进入到这个圈子里面，外貌是什么呢？叫通行卡，决定你在这个圈子里面过得顺不顺啊。最好是这两个卡你都有。当下这个社会啊，对人的第一判断它永远是视觉啊，因为人他就是视觉动物啊，对吧？一个陌生人他认识你就是3秒看脸，3分钟聊天，3个月才知道你的学历呀、你的能力和你的性格。在这之前呢，好看的人已经拿到了无数的机会，比如说长得比较好看的人啊，他们就会被陌生人搭讪呢、被人帮助啊，被人优待，被人记着，包括被人喜欢。而像像我这种吧，就颜值很一般，甚至是颜值偏下的人，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待遇啊。就我们没有被别人主动搭讪啊，加微信帮忙啥，我们都是给别人帮忙的。在职场上吧，这个外貌评分比较高的男生啊，平均收入呢比同等的能力者要高80%到20%。你像什么销售啊，卖个楼房卖车呀，公关等一些强社交岗位尤为明显呢。社交当中好看的人就是更容易破冰，他自带天然的光环，让人看着很清爽可靠，好相处啊。就是这种肉眼可见的红利啊，比学历带来的优势更直接更频繁。你这个东西你只能演戏，因为没办法，人长得就是比你好看。你看吧，这都说了，这数据都分析了啊，同样的学历啊，同样的工作能力一点都不差，只不过说他的外貌可能就是五官长得比你精致一些啊，发型呢可能更适合。

适合他，人家的收入平均比你高8%到20%，这是什么概念？那是凭什么呢？颜值呀，咱们没法选择，除非有钱的话，你去可以去做，稍微可以是有个调整。但我是觉得原厂那是最美的。话说回来呀，这颜值呀，它呀从来就不是人生的全部。这男生长相的重要性呢，它是呈前期加分、中期辅助、长期让位的梯度是在递减的啊。它能够帮你推开一扇门，但是不能够保证你能够走多远啊。你比如说在感情里面，你长得好看，可能就被其他的女生啊、女孩就主动搭讪了。但是感情这个东西，如果说新鲜感过去了，也就那么回事。是不是一开始吸引的是你的外貌、你的长相、颜值，但是决定两个人相处的这个舒适度是你的情绪稳定啊、你的责任感，是不是你的这个你挣钱的能力？你长得再帅、你再好看，你这挣不来钱，你这不是白费吗？另外吧，在职场上想要站稳脚跟，靠的就是个人能力，你专业性特别强，对吧？做事靠谱，老板领导就信任你啊。好看呢，确实是能够吸引很多人，却是最难过滤掉出真心，因为有很多人都是要冲你好看，都是冲你的脸来的，新鲜感一过了，人就对你冷漠，人直接就走了。你觉得说你长得好看，你自己给自己打分能打个85.9分，人家觉得说是你长得挺好看的，但是跟你相处时间长以后觉得很一般，我去找那个89.5分，就比你高几分的人。这个得承认吧，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觉得你长得好看，比你帅的多了去了。你就像是吧，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长得好看的，哇塞，老妹儿，那小姑娘长得真的是挺漂亮的，追求的人那都排成长队，但是他们依然感觉到很孤独很孤单，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冲她好看来的，没有人愿意来了解她那颗脆弱的心灵，那没有人愿意去理解。颜值吧，还有另外一面，长得好看的人不一定总是占尽优势，反而可能会带来敬畏感啊。别人一看，哎呦我这小伙长得是帅呀、这老妹儿长得是真漂亮，他就会有一种啊敬畏感，只可远观不可亵玩。不自觉呢就会和你保持一个距离。那么在职场当中，高颜值女性即使是她有一些工作能力，也有可能被质疑是靠外貌上位的，甚至会遭到这个同性的嫉妒，就女生和女生之间啊嫉妒心老强了。更扎心的是啊，他们的负面行为呢更容易被放大。如果说长相出众的人他犯了错误，往往呢比普通人更会受谴责，因为呢社会刻板印象认为有能力的人外表是平凡的，好看的人靠的就是手段。这国学大师啊曾仕强提醒过，说长相固然重要，但是绝非衡量人的唯一标准。一个人的长相能够反映出内心世界和生活状态，开朗的人呢更加阳光，消极的人可能会显得很憔悴，但是咱们不能单凭外表来判断全部啊。这玩意儿没有那么准啊，都说相由心生，你也不能完全靠面相来判断这个人，咱又不是说摆摊算卦的。那么真正能够让生活站稳脚跟的是遇事不慌的心态，待人真诚的善良，独立不依赖的底气，就算是啊不靠外表也能够让人感到心安的这种能力。好看谁都想有，好看属于锦上添花，它不是雪中送炭。如果说没有内在的这个锦，那你这花来了它没地方摆，没地方放啊。对吧，
现在意识到外貌很重要，这是一件好事儿，说明呢懂得了人性，懂得了这个社会，但是也不必说太过于焦虑了。外貌呢也可以说后天的提升，健身呢、锻炼啊，靠靠穿搭，把这个皮肤呢保养好，气质提升一下，慢慢都能够变好的。顶级的人生啊，是好看再加上实力，退一步有实力能够站稳，好看是能够过得更加的轻松。千万不要把这个好看就当做全部了，那只是一个皮囊而已。一定要多提升啊，内心和你的底气，独立清醒，这才是最有魅力的人啊。

好嘞，咱们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来说看一个人他有没有贵气，怎么看呢？看穿搭能够看出来个一二啊。有很多朋友都误以为呀，说哎呀，我知道，哎，想要看一个人他有没有贵气，就看他穿什么衣服，误以为说穿名牌啊就是贵气。有的网友就说了，那按常理来讲的话，对不对？你身穿价值不菲的衣服，难道还不算有贵气吗？可是啊，这个实际情况却是恰恰相反啊。衣物呢，从不是贵气的核心，真正珍贵的是个人的品味，用心对待生活，才会对自身有所要求啊。那要说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底气，咱们从穿搭如何来看，如何来分析呢？就看这三点啊。第一点是看他的面料质感，透着讲究心意啊。这个有贵气的人呢，大多会把精力放在衣服面料的选择上，他们呢常会选择棉质啊、毛料这类材质。那缺乏贵气的人，反倒是只会盯着这个品牌呀、价格与款式，原因不难理解。靠自身打磨出品味的人，早就懂得质感的重要性了，因为那他们呢，是经历过，所以更愿意花费心思去甄选优质的面料啊。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说我身边呀就注重穿搭的朋友，大多呢自带出众的气质。他们日常选购衣服的时候，更加看重面料的舒适度和耐穿性，这些细节成为了他们选购衣服的核心标准。不像我是看的就是，首先看的是价格，对吧？首先我非常清楚了解我自己的消费能力，我看的是。他写的是多少钱？你像不太懂穿搭的人呢，就把精力呢都用在了追赶新款大牌上。那这两类人的穿搭理念，那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当然呢，也有一部分人是自带优越的家境，本身就自带贵气感，他们日常的穿搭不会刻意的。斟酌，大多呢就随性而为，这类情况啊也是同样存在的，不能用同一的标准来评判所有人啊。那咱们在选购衣服的时候呢，也可以尝试一下去多触摸一下面料质感，优先选择透气亲肤的材质，定期养护衣物来延长面料使用的寿命，拒绝为了品牌而忽略了。穿着的体验啊，对吧？就像是有一些品牌的衣服也好，裤子还有鞋，这个品牌的影响力，咱们没法否认，确实是这个挺响亮的这个品牌的，但是你穿着是未必舒服。真就分人，就不管什么品牌的那个旅游鞋、运动鞋，我就感觉真就没有那个几十块钱的老北京布鞋穿的还是开车的得劲儿。就是好的不一定适合你啊，你得是看自己的需求啊。

一个人是否带贵气感，首先看他穿着这个衣服的材质、面料，再就是看配色干净与否啊。衣物的搭配呢，本来就应该追求简洁大方的效果，可是总有部分人呢，搭配的是花里胡哨的，就很乱，直接拉低了自身的气质啊。就是没有审美的人，审美不足的人，根本没有办法凭借穿搭来穿出贵气感啊。再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说他身边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总是偏爱穿着色彩繁杂的衣服。他的长相呢本身并不差，但是他的审美是有所欠缺的，搭配的颜色总是杂乱无章，这样的搭配毫无品味可言，自然就展现不出贵气感了。因此呢，他无论是怎么穿，都营造不出来高级感。那日常穿搭呢，咱们就控制配色的数量不超过3种啊，优先选择黑白灰等基础的色系。那同色系搭配会提升和谐度，拒绝大面积撞色，破坏整体的美感啊。大家不要小看穿搭，其实穿搭它也是一门学问啊。你像同样的。一件衣服吧，为什么穿在别人的身上，哎，就特别的合适和好看，穿在咱们身上就感觉是这个衣服一眼就能看出来，你就是借来的，就明显穿别人的衣服。第三点呢，注重穿搭的人啊，大多会格外的在意衣物的各类细节。不少人呢，都将自己的生活态度藏在日常穿搭当中，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他们对贵气也形成了独有的认知。有的人呢，一生都在用心打理衣物，熨平每一处褶皱，清除每一处的这个污渍，可出门时呢，依旧是不修边幅，完全不注重自身的整理啊。那就没有办法来展现出该有的精致感，实在是令人惋惜。就是在家里面挺干净利落一个人，出门穿的这个衣服搭配的还是不对劲。有一些人呢，他们就很独特，穿着呢始终是整洁又利落，即使呢衣服价格很亲民，也依旧显得很清爽得体，让人看起来就十分的舒服。另外有一些人呢，把穿搭当做什么呢？就是排面了吧，只挑这个贵的牌子的来选，结果呢根本就不合适。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一个字来形容懒，在穿搭上敷衍了事，丢掉了生活该有的仪式感啊。那么这些咱们所说的不同的生活状态，真的是随处可见啊。相处久了便会发现，并非人人都能够靠着穿搭来凸显自身的优势。有些人呢，他终究是无法通过穿搭展现自身的贵气。得体大方的穿搭，从来都离不开用心的经营啊。出门前呢，整理一下衣物领口啊、袖口，及时清理衣物上的毛絮污渍，定期的熨烫，避免衣物会有褶皱。收纳衣物时呢，要分类摆放，保持整洁。这些小细节就学学吧。希望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贵气啊。我们或许呢，无法拥有与生俱来的那种贵气感，但是呢，却可以说不断的来提升自身的气质，良好的穿搭恰恰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点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就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方，轻轻的摇晃。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呀，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2: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2: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0: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这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3: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同家故里，精彩随行。
14: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请认真洗手，

0: 性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94.2 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那下半段呢，要和大家接着来聊一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呀。啊，来说这样一个话题，说一说为什么劝你千万不要在40岁之前发财呢？这我感觉这个话题就是挺矛盾的，发财它还分时候吗？要说发财，别说明天了，我一刻等不了，我现在我就想发财。啊，一块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啊，终其一生都在误解一件事儿，说以为年轻呢，哎，有钱那就是好命。然而呢，真正走过半生的人都明白，40岁之前的财富往往呢只是虚火，40岁之后的财富那才是真正的财富啊！你看，有网友啊跟我这想法挺像的，说这有钱他难道不是说越早越好吗？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大家伙一定见过这样的人，年纪轻轻便踩中了风口，一夜暴富，随即飘飘然了。他们挥霍攀比，盲目投资，轻信他人，钱来的有多快，花的也挺快。这不仅啊是咱们身边人的真实写照，不少什么拆迁户啊，啊，这个一瞬间爆红的网红啊，年少成名的运动员，包括有一些明星，也都栽过同样的跟头啊，就是还是太年轻了，没把握住，把握不住啊。也不是说他的运气是不是用尽了，不是啊，而是心性未定，这个财富反而成为了消耗。现实中大多数人呢，早年风光是德不配位，最后呢财富散尽，甚至是负债累累了。我会打开爱情，等到40岁再赚钱呢就不一样了，每一分都带着敬意和敬畏，稳扎稳打的也能留得住钱。原来呢，这个钱和人真的要匹配得上才行啊。咱们来举例说明啊，许多朋友都知道说华为做得很大，但是却不太清楚他真正起步的时候，任正非已经是43岁了。在那之前呢，他的人生可以说是跌到了谷底了。在南邮工作期间，他被人骗走了一笔巨款。在90年代初啊，这几乎是天文数字，事业崩盘了，背负着巨债，婚姻呢也算是走到头了。就是他这个事儿摊咱身上，那就是没法过了。当时的他呢，离异了，离婚了，也失业了，带着老人和孩子在深圳就租房居住，几乎是没有什么退路了。许多人到这一步可能也就认命了，就算了吧，可能这对不对，这人算不如天算，可能我就这命吧。啊，也就会垮掉了，没什么信心了。但是他没有，他把所有的委屈、浮躁、不甘全都沉淀下来了。就在43岁这一年，他用借来的几万块钱注册了华为啊。从最基础的代理商做起啊，你会发现他后来做企业的那种谨慎低调，把活下去放在第一位，对风险极度敬畏的态度，其实呢都源自这段中年绝境的经历啊。要不说呢，低谷期磨心性，绝境生定力啊，经历人间的苦方知世间财，顺序真的不能啊给他搞颠倒了啊。先成熟再尝试，先定心再定财，43岁才从低谷重新开始，真的是心酸又有力量。那我觉得咱们的时间还是够用的啊。人到中年呢，钱的意义呢早已经改变了。20岁没钱可以说一人吃饱啊，全家不饿；30岁没钱还可以说放手一搏。可到了40岁，你身后站着老人、孩子以及整个家庭的日常与期盼。这个时候的钱呢，可不是用来炫耀的数字，而是父母安心的
底气、孩子成长的台阶，以及面对生活不必低头的尊严。中年有钱不是富裕，那叫安稳；不是享受，那叫担当。太懂得这个中年人肩上的这个分量了。要说这年轻的时候呢，咱们总是在为啊面子活着，赶个酒局啊，啊凑个圈子呀，啊、生怕被同龄人呐、好朋友、同学啥的瞧不起呀。可等到40多岁啊，有了底气，才慢慢懂得，真正的富有是拥有拒绝的权利。不想去的局儿我就不去，不想见的人我就不见。啊，这是有了一个底气啊，不想将就的话，那咱就可以不用将就啊。那么说，咱们普通人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稳稳的接住40岁以后的福气呢？啊，来分享一些经验。第一条呢，叫去福财。只赚咱们认知以内的钱，不贪认知以外的快钱。年轻时呢，咱们总觉得说，哎呀，赚钱要快，也要多，什么风口都想蹭一下，什么捷径都想走。可是到了中年，你会发现，认知以外的钱，你想你都别想了。

真正靠谱的呢，就是沉下心打磨一项本事，守住一个领域，做长期有积累的事儿，不贪快，不贪便宜，不贪意外之财，只赚自己看得懂、拿得稳、睡得着的钱。这个不是保守啊，是一个成年人对自己、对家庭最大的负责啊。原来守住认知边界才是最高级的赚钱智慧。第二条叫兜底儿财，先给家人做好安全垫儿，再去谈财富增值的事情。很多人有钱之后第一件事啊，就是想着钱如何能够生钱，放大利益，快速翻倍，把所有的积蓄甚至借钱往里面投。那么在中年人的世界里面，最可怕的不是挣钱慢呀，而是没有退路。父母的一场病，孩子的一次关键选择，自己一次职业变动，都可能会打乱全盘的生活啊。所以说呢，真正的成熟呢，是先守后宫，先留足家庭应急的底气，先把保障给做好，让家人在任何风浪面前都有安稳啊可退，剩下的钱咱们再去谈布局呀，谈谈增长，谈一谈未来啊。第三条呢，叫减财富，砍掉无效的欲望、无效的社交、无效的消耗，守住简单与专注。年轻时咱们总以为说有钱就是要拥有更多啊，更多的东西，更多的人脉圈子，更多的面子，更多的选择。那到了中年才发现啊，这富有它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减去超出能力的消费，减去让你疲惫的社交，减去让你焦虑的比较。

较，减去没有意义的折腾。当你不再为别人的眼光活着，不再为虚荣买单，不再为无效的人脉消耗自己，你会发现钱呢更容易赚，心更安，路更容易走啊。财富的长久从来都不是靠向外生长，而是靠向内收敛。欲望简单，圈子干净，内心笃定，财富自然会在安静当中慢慢生长。越简单越富有啊。人生从来就不是比谁跑得有多快，而是比谁跑得有多远。不必羡慕年少风光，也不必焦虑大器晚成。年少得志多福，中年安稳才是真的啊。年轻时呢有钱，这可能是一个命运的试探，中年后有钱呢是岁月的嘉奖。希望你我在40岁之后都能够有钱还有闲啊。

再来分享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存钱的事儿啊。说以前一提到存钱这个事情，就感觉很老土，现在才懂得卡里有钱才是成年人最大的体面啊。钱呢越来越难挣，这个大实话真的很扎心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现在的钱呢越来越像是咱们手里面握的一把沙子，明明说也没买什么大件，也没干什么事儿，工资一发还了这个信用卡，交了水电费，交了孩子的补课费，还没等捂热乎呢，这钱呢它就没了。很多人还在网上啊说啊，我们现在追求消费主义，人活着就不能够太亏待自己，钱是赚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我感觉是说的不对，摊上事你就知道了。因为我深信不疑的是，往后的日子啊，花钱的地方只多不会少啊。哎，咱们总觉得说日子会越来越好，却忘了生活最爱给人下绊子了。普通人的崩溃往往只需要一场小病或者一次失业啊。来看这网友分享的案例，说他有一个前同事，平时穿衣服必须买大牌的，下馆子必须点好的，别人都劝他，哎呀你应该存点钱，他呢就撇撇嘴说，年轻不享受，我留着老了有啥用啊。结果上个月公司裁员了，他直接就被优化掉了，房贷车贷再加上两个孩子的开销，像大山一样的压下来。然后呢就给这些同事打电话哭诉，说现在真的知道当时你们劝我的那个苦口婆心了，用心良苦了，但是已经晚了。就说了，我现在呀，连下个月的全家口粮都不知道到哪儿去弄，这就是不存钱的代价。你以为的享受，其实呢是透支了自己救命的底牌。大环境好的时候，你随便怎么折腾都行，但是现在这个光景，谁能够保证自己的饭碗，你明天能够端得稳呢？对吧？如果说你这银行卡里面没有存款，就像是在走钢丝一样，随便一阵小风夸一下就给你吹倒了。为什么说往后的生活里面花钱的地方只会多不会少呢？因为当你的年纪到了一定的程度，父母也年纪老迈，你的责任就到了。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就是半夜接到老家的电话，什么父母年纪大了，然后进医院了，现在躺在医院需要钱，没有钱的话那是寸步难行，尤其是在医院这个地方。这个时候你哪怕去借去求人，你也得把钱给凑出来，你敢跟医生说我没钱吗？医生可真不惯了你。一个是老人需要这个用钱，因为老人毕竟年纪大了啊，这个说不好哪天可能会生点什么小毛病啥的。一个是老人，再就是孩子，孩子更像是一个无底洞，吃喝拉撒啊，什么兴趣班辅导班哪一样的不是钱？你现在报个班不得千八的？这都不算了，这都是小钱的，一月花你就几千块钱，等到将来孩子结婚买房，哪怕说掏空你这所有的家底儿，可能都不够他买房子交个首付的。这些事情啊，不会因为说你兜里没钱它就不发生了，他们一定会准时准点的找上门，到时候就让你交出你的真金白银啊。这个存钱呢，它不是说抠门啊，是因为有软肋。很多人对于存钱有误解，觉得存钱就是过苦日子，错了，存钱是成年人最深沉的温柔啊。咱们就看一下那些卡里面有余额的人，他们遇到事情不会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退路。当父母生病的时候，人能够夸一下拿出来几万块钱，说呀
住咱就住最好的，药也得用最好的。被老板骂了，委屈了，夸就不干了，不干能咋的？我也有存款。啊，人家说不干就不干，人家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人敢走，因为兜里面有存款有底气，你没有，你老是坐那儿吧。哎吧，咱们都是普通的平凡人，没有金山银山，也没有铺好的罗马大道，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晴天的时候抓紧时间修补一下屋顶，哎，少喝几杯十几二十块的奶茶，少买几件穿不上的衣服，把这些钱攒下来，对不对？以后都得用得上的呀。可以说钱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最坚实的一个铠甲了。所以说不要再为那些虚头巴脑的消费观去买单了啊，应该多存钱，存住钱那比啥都强。那你就眼看着啊，银行卡里面的数字在一点点的增加，你就会发现那种踏实感比你买任何的奢侈品，买包包，买衣服，买车，那种踏实感都踏实。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这个网友来自内蒙古啊，他说有什么存钱小妙招吗？这个你分人，刚才咱们不也分享了，说就是一些小事你像喝奶茶，能不喝的话尽量你就不喝，这钱你不就攒下来了吗？当然了，这个存钱呢也不是说让大家要过那种苦日子，而是你内心里面有一个想法，定个小目标啊，说这个月我的消费，比如说我一定要花出去多少钱，打个比方是3000块钱，那我能不能控制在2800呢？对不对？剩下那200块钱，你不就存下来了吗？就是思维决定行动，你得大脑里面有一个省钱的、攒钱、存钱的概念才行。别人给你提的建议，我就说就不让你买奶茶，我不让你喝，不让你点外卖，你能听我的吗？是吧？你这首先你得决定这个事情，你就从大脑、从你的思维开始下手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原。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4: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5: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4: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6: 有人偷东西。
7: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他。
4: 我？我偷什么了？我？
6: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8: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9: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0: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0: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1: 喂，喂，你大点声。
9: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0: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0: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1: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9: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中。
11: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0: 叔叔，小点声。
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1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13: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4: 未来。
15: 哎。哎呦，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8: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8: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7: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18: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7: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18: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7: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18: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啊，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就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

0: 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
4: 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3: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5: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3: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5: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3: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5: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
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9: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玻璃，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6: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6: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6: 免费咨询电话：四 400-0052-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
18: 400-0052-400。
1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0: 远山的安静，静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7: 在山西太原市西南玄瓮山路的近水之滨，有一处著名的古建筑群，它是集中国古代祭祀建筑、园林、雕塑、壁画、碑刻艺术为一体的唯一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这就是晋祠。晋祠之所以著名，因为其历史悠久、建筑精美、布局讲究、艺术性高等等。在晋祠中流传有晋祠三绝的说法。那这三绝是什么呢？他们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晋祠的那些故事。
2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7: 晋祠是为纪念晋王及母后宜姜而兴建的，晋祠最原始的功能就是用来祭祀。祠庙建筑是以精神为原动力而创造出来的，精神功能指人们的心理功能，它包括审美、认知、崇拜三个方面。祭祀是祠庙建筑最初的主要功能。对自然神的祭祀出于报功的心理，对祖先的祭祀就是修仙报恩了。而民间百姓则主要出于攘灾祈愿的现实需要和对自然力的恐惧依赖的矛盾心理。古代人谢神和祈祷仪式是极形象而富于浪漫想象力的，人们根据祭祀对象的不同，采用了各不相同的象征手法。乐雅是天云，春季曰祠，夏季曰月，秋季曰长，冬季曰征，祭天曰繁柴，祭地曰一埋，祭山曰祭玄，祭川浮沉，祭星曰布，祭风曰折。应祭祀功能的需求，祠祀的建筑就产生了，并随居住、宫殿等营造技术的发展，祠祀建筑也由野外的坟、坛、石进入了有顶的庙宇。又因祭祀仪式的分工专门化和古代人士死如事生的观念，又演变为寝殿、县殿或乡亭的组合群体。晋祠一组祠祀建筑可谓把祭祀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过会仙桥西行为古莲花台，台为方形，寺于各筑一铁人护祠镇水，以壮威仪。穿对月坊便是县殿，
18: 与长非良圣母殿组成的核心群体。

0: 县变变身三间，歇山顶四周无墙，当新间前后闭门，其余各间在间后的坎墙上安岔子，形如一座凉亭，灵巧而豪放。敬神时燃一炷香，那五谷之气便会使人置身于云雾漫漫、青烟缭绕的神秘氛围之中，从而使人的心灵不由自主地产生某种微妙的变化，上达于天，天人妙合。圣母殿是晋祠最著名的建筑之一，始建于宋代天圣年间。圣母传为叔虞之母宜姜，圣母殿原名为女郎祠，殿堂宽大疏朗，存有宋代精美彩塑侍女像41尊，明代补塑2尊。这些彩塑中，宜姜居中而坐，神态庄严，雍容华贵，凤冠霞帔，是一尊宫廷统治者形象。鱼沼飞梁在圣母殿与县殿之间，古人圆者为池，方者为沼，沼中多鱼，故曰鱼沼。其上立架十字形桥，架虚为桥，若飞也，故曰飞梁。东西桥面宽阔，为通往圣母殿的要道，而南北桥面下斜如鸟之两翼，翩翩欲飞，边缀勾栏，凭栏赏景，以增诗情画意。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说，此是石柱桥在古画中偶见，实物则仅此一孤立，群为可贵，进而考其功能，更似一寺通之祭坛。于寺是民间的大事，故春旱求雨必选择吉日，即壬辰一类属水的日子，然后在城东筑8尺见方的四通之坛，显生鱼8条，选酒腐肉一类以祭，在甲乙日做一条8丈长的大青龙置放中央，做7条4丈长的小青龙面向东方，相隔8尺陈列车辕，令儿童8人、田色夫8人斋戒3日，青衣立于龙旁。仪式开始，鼓乐喧天，儿童与田色疯狂起舞，然后由一近迷狂状态的伶牙俐齿的巫祝口念祭词，手舞足蹈以请雨。不管形势如何变化，苍龙始终是我们民族文化一个至今不衰的母体。从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的卦辞，到零星祭鱼祭，从默默无声的神秘卦象，到震耳欲聋的祭礼鼓声，哪个不围绕这个母题？这母题具有神奇的生命力，它没有终止于汉代的祭祀，反而在民间稳固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演成至今不衰的民俗文化形式。龙舞龙灯，龙戏珠，在当年鱼祭的青龙舞早已种下龙舞龙灯与大型龙舞的原型因子，那手舞足蹈的童子就是后来的手执波珠的领舞者，那强悍的男色夫就是后来的舞龙人。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在古代的祭祀活动中少不了歌舞表演，所以在晋祠中也有这样的场所，这就是水镜台。水镜台规模壮观，台上东部为重檐歇山顶，演戏时用为后幕，台上西部为卷棚歇山顶，面向圣母殿，三面开场，演戏时为前台，台下埋大瓮8口为扩音之用。在民间，无论哪种酬神还愿的祭祀活动，总少不了表演各类舞乐，以鱼神兼鱼人，历代皆然。由于古代人民生活困苦，终年辛劳，仅得一饱，闲暇有限， 为了调剂生活，每每借祭祀的机会鼓舞欢庆。这种民间的迎神赛社的祭祀仪式具有公开性、礼仪性和娱乐性的特征。东京梦华录载北宋汴京城外神宝关神诞时的盛况，念四日周西灌口二郎生日最为繁盛，庙在万圣门外一里许，是次神宝关，念三日与殿前露台上设乐棚教坊，捐荣直作乐，更互杂聚五旋，念四日诸司及诸行百姓献送甚多，其社火成于露台之上。宋元时期戏曲博兴，为适应迎神赛社时的演出需要，在露台乐亭的基础上分前场后幕，单面开场的戏台，场地也由四周围观，进而形成有固定方向的戏场，并在各祠庙中普遍出现了。庙会也是随庆典四现迎神赛社而产生的具有综合功能的大型公共性活动，也促使祠庙中要有大容量的场院，有的还形成了商业、集会、宗教、社交等综合功能的庙前广场或庙前街。人们在祭祀时怀着既依赖又恐惧的矛盾心理，在迎神赛社中如神兼于人，在朝山进香时又兼郊游踏青的意味。这就是祠庙建筑在布局上、形制上呈现出特有的宗教及世俗共存的双重性。因祀神活动中的主体是人数众多的乡民，就必然反映出其公共性，又因其祠礼目的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又必然呈现出世俗性。表现在建筑形式上，是七神献礼的寝殿、祭坛、献亭为核心，于神于人的月楼、戏台相映衬，大容量的活动空间场院为过渡，突出开张的牌坊、照壁、门楼以及长长的香道为序幕的有机完整的空间序列。除此之外，在献殿前的金人台上，赐予各立一尊宋代铁柱武士，他们如塔似山，为晋祠镇水护祠，而与之遥遥相望的圣母殿中侍女群像各有各的特殊形象，身体的丰满与俊俏，脸型的清秀与圆润，各因性格和年龄大小而异，口有情，目有神，姿态自然，各呈现出极不相同的思想感情。他们的阴柔之美与宋铸铁人的阳刚之气也形成了鲜明对比，哲学辩证法、美学的平衡感在这些古代不知名的艺术家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人的社会，令人难忘的抒情的美的境界。关于这几尊铁人还有一段动人的传说故事，相传这些铁人在金人台上风餐露宿，日晒雨淋，天长日久成日月之精华，渐渐有了灵性。他们不仅会说话，还懂得人情世故，特别是西北鱼、东北鱼、东南鱼三尊铁人，他们都是本地户，站在老乡的立场上，故而情投意合，无话不谈。按照铸造年代的不同，他们分为老大、老二、老三。一天夜里，他们闲聊起来，一致认为不该只防自家水患，而应替广大群众防止水灾。再加上庙里老僧对他们非常刻薄，经常克扣他们的贡品，所以产生了逃跑的念头，决定奔向经常发大水的黄河上游。东北隅的老二当先行军，先走一步。他刚走，守庙老僧就知晓了，悄悄拿了戒尺跑出来，把没有来得及逃跑的老大老三痛打了一顿，造成他们头骨破裂，手臂断裂。再说老二来到黄河边，见河水滔滔无法过河，正在犹豫之时， 忽见一老船夫撑着一只小船顺水而来，便让老人帮他渡河，并问老人：“你的船能载得动我吗？”老人哈哈大笑说：“你又不是进此的铁人，还怕载不动吗？”老人话音刚落，铁人便显出了原形。原来老人是河神爷，听说晋祠逃跑了一尊铁人，因此在黄河边等候他，点化他从此坐镇黄河水。
2: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晋祠除了建筑上乘之外，晋祠三绝也是名不虚传。这一绝是晋祠内的周柏堂槐。周柏位于圣母殿北侧，原先本有两株，名为祈年古柏，如今只剩这一株了。周柏距今已有2800多年，树干粗壮，需数人才能合围。在当地人眼中，这株古柏就是长生不老的象征。堂槐位于水镜台前，虽不是晋祠古槐中年代最久远的，但却是最繁茂的一株。每到春夏之际，树绿荫浓。这二绝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圣母殿内宋代的彩塑。由于圣母殿修筑得十分富丽堂皇，再加上古代官员都要到圣母殿来献祭祈雨，这座殿堂就成了晋祠的主体建筑，而原来本该接受祭拜的堂叔于祠倒反而退居次要的位置。在圣母殿内尚存的43尊彩绘塑像中，除圣母像两侧的小像是后来增补的外，其余都是宋初原塑。在大殿正中幔帐内的圣母头戴凤冠，面部静谧慈祥，双腿盘坐在木质的方座上，一只手放在胸前，一只手放在腿上，手指隐在袖内，身上穿着蟒袍，沿着膝盖垂向座位下边，整个塑像形态显得稳定而端庄。除圣母外，42尊像中有宦官5尊，着男服的女官像4尊，这些侍从都是各有专职，身份性格也是无一雷同，举手投足顾盼生姿，世态人情纤毫毕现。这些侍女各自都有比较鲜明的个性，并显示出不同的气质风韵，有的像是在招呼微笑，有的似乎在窃窃私语。彩塑侍女个个塑造的面目清秀，圆润俏丽，从容自若。从这些彩塑侍女身旁，几乎能感到她们的呼吸和脉搏的跳动，仿佛听到年轻侍女们的娓娓低语，表达了宋代青年女性的生活和情感，从而也体现了宋代雕塑注重对人物心理刻画的艺术特点。这第三绝是晋祠中的南老泉。晋水有3个源泉，一是善利泉，一是鱼沼泉，一是南老泉。南老泉是3泉中的主泉，晋水的源头就从这里流出，常年不息，水温保持在17度，每秒流量是1.8立方米。关于南老泉有一个柳氏作瓮饮马抽鞭的民间故事。传说在晋祠北边20里地的金盛村，有一个姓柳的姑娘，嫁给了晋祠所在地的古塘村。她婆婆虐待她，一直不让她回娘家，每天叫她担水。水源离家很远，一天只能担一趟。婆婆又有一种脾气，只喝身前一桶的水，故意增加担水的困难，不许换肩，折磨他。有一天，柳氏担水走到半路上，遇到一个牵马的老人，想用他担的水引马。老人满脸风尘，看样子是远路来的，柳氏就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把最后一桶水递给了马。可是马仿佛渴急了， 喝完后一桶水，连前一桶水也喝了。这时柳氏很为难，再单一趟吧，看看天色将晚，往返已经来不及了。不单吧，挑着空桶回家，一定要挨婆婆的辱骂鞭挞。正在踌躇的时候，老人就给了柳氏一根马鞭，叫她带回家。只要把马鞭往瓮里抽一下，水就会自然涌出，胀得满瓮。转眼老人和马都不见了。柳氏提心吊胆地回家，试试办法果然应验，以后她就再也不担心了。婆婆见柳氏很久不担水，可是瓮里却总是满的，很奇怪，叫小姑去看，发现了抽鞭的秘密。又有一天，婆婆破天荒允许柳氏回娘家。小姑拿马鞭在瓮里乱抽一阵，一股瓮口粗的巨流不停地从水缸里涌出，眨眼功夫就溢出厨房，流到院心，把坏心眼的婆婆淹死了。滔滔不绝的水流溢出春英家的院墙，流向大街小巷，眼看古塘村在转瞬间变成了一片汪洋。此时春英正坐在娘家对镜梳妆，一听说婆婆村里发了大水，就知道是婆婆把马鞭子拉出水瓮。情急之中，她一手夹草垫，一手执木梳，披散着还没梳好的半拉头发跑回家。只见瓮里的大水像泉水一样不住地往外喷涌，他顾不住喘气，就慌忙把草垫往瓮上一扣，自己愤然一跃，坐在了瓮上。说也奇怪，春英坐到瓮上后，水势顿时变缓，一下子由汹涌的大水变成了涓涓的细流，顺着草垫子不停地往外流泻。不一会儿，村里的大水也渐渐地退了，人们才想起春英，纷纷赶到他家。只见春英端然坐在水瓮上，一手持梳，一手挽发，正在安详地梳头。不管人们怎么呼唤她，她也不应声。临近一看，原来春英早已坐化成仙了，只有那股清泉从她坐的水瓮的草垫下涓涓流出，这就是潺潺不息的南老泉水。如今晋祠依旧，他和他的故事也将继续流传。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0: 见所见，
2: 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4: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5: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尚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儿来聊一聊啊。来说说这第一件事儿啊，来说说关于彩礼的事儿。说有一年轻小伙儿啊，和他的女朋友谈恋爱，谈了多久了呢？转眼之间6年的时间了，现在吧就准备结婚了。女方家提的要求呢，很简单，就是说得给点彩礼，但是这个彩礼的数目啊有点大。要多少钱呢？要48.8万，就是相当于要50万了。纳闷啊，就是他这个女朋友，他家人不看新闻啥，不看电视吗？现在不说不让要这么多彩礼吗？啊，要48.8万，这小伙子就问他女朋友说：“你看咱俩谈这么长时间了，你别上来就谈钱，对吧？你谈钱太伤感情。啊”嗯，能不能少点就商量这个事儿？咱们来看看，就因为这个彩礼这个事儿。他俩到后边能有什么好结果？来了解一下详细情况啊。说这个小伙子呢，和他女朋友恋爱已经有6年多了，两个人年纪呢也是一年比一年大。家里面一看，说你俩这都处6年多了，到底是行不行？要行的话，咱就赶紧把这婚事定下来；要不行，你就趁早拉倒。是不是你不能说再拖了，你年纪大了呀。于是呢，这小伙子说，家里人说的也对，那我就跟我女朋友聊一聊这结婚这个事儿啊。这小伙子就说了，说你看咱俩也处这么长时间了，家里面对你也挺满意的，你看咱能不能谈一谈这结婚的事儿啊。这女朋友一听说要结婚，心里面就挺高兴，说行啊，那这好事啊。这小伙子一看这女朋友没拒绝，就说那你就回家问一问，看看你家里面家人有什么要求啥的。这女朋友吧回家就把这个事儿跟她父母说了，说准备结婚这个事儿。父母说结婚倒是行，咱家这边彩礼呢也不多要，简简单单的，完了你就给个48.8万就 OK 了。回头他女朋友把这个消息就报给他这个小男孩了。这小伙子一听多钱，48.8万，你要干啥呀？立马就惊呆了，咱这48万你就一般家庭谁能扛得住啊？多少家庭拿不出来，拿出这48万的话，也是卖房卖地，房子也抵押了，这车也卖了，你说才能拿出这些钱吗？这小伙子呢，他也是普通家庭孩子，虽然说上班也有好几年了，存款有没有呢？有一点，但平时吧，他处对象啊，今天过个节，明天送个小礼物，就是他挣那点工资，将哪钱你攒也没攒了多点。那么说家里面能不能帮衬一下呢？家里面倒是能搭把手，48.8万不是说掏不出来，能拿得起，只是说如果说彩礼这么多，咱就单纯这一项就48.8万，其他的呢，房不买了吗？车不置办了吗？这个结婚摆那个酒席不摆了吗？你是不是你要拢共下来，就是全包含了车房啊，包括酒席啥的，40来万，那是我觉得还差不多。你单独这一项的话，真是要老命啊。这小伙子就

觉得吧，说他爹妈给他养这么大也不容易呀。本来他是想通过他和女朋友做他俩人的努力，自己来承担结婚的全部费用。按照这个小伙子想法，说彩礼吧，你就要个一二十万，然后咱再掏个一二十万就办婚礼。就是他跟他想法跟我一样，就40来万全包含了，他是能够承担的呀。可是现在人家要求啊，跟他的想法是不一样，说这彩礼就得48.8。咋整啊？你这样事儿的话，那你结婚的钱你只能说再往外面借了呗。小伙子也犯难了，就跟他女朋友商量，说你这个彩礼啊，能不能说稍微少点呢？啊，咱俩别因为你这点钱伤了感情。这小伙子呢，心想，我跟我女朋友都处6年多了，我俩这关系那是天下第一好啊，是不是？我跟他一说，他能要那么多吗？他肯定不能帮他父母，他得站到我这一边，我俩是一伙的。谁知道把这个事儿一说呀，他这个女朋友就说了，咋的呀？还少要一点，48.8万很多吗？我们这还有68万、78万的呢，那你是没看见？你看嘛，这要是这么唠嗑的话，你这事儿你难办就别办了。那小伙子呀，跟他女朋友就吵吵起来了。6年多的感情是不假。几天之后呢，这小伙子就冷静下来了，再一次约他女朋友见面。这小伙子呢，第二次问说彩礼还是咱俩唠这个事儿，能不能少要一点？他女朋友就说了，别磨叽啊，一分都少不了。小伙子一看这女朋友的态度依然十分强硬啊，还是就是，哎呀，跟他苦口婆心的说，你说这钱吧能拿出来，拿出来以后别的钱就不够用了呀，那我就得借了。女朋友就说，那你借呗，那你咋整？那我也没办法。小伙就说了，我倒是能借，我的亲戚朋友啥的真能借点，你说借完这个钱以后咱俩是不是得一起还呢？谁知道啊，他女朋友听完以后当时冷笑一声，说他肯定不还，凭什么我跟你一块还呢？跟你结婚我是去帮你还饥荒的呀。啊，那女朋友就说了，那这结婚不是你们男方应该办的事儿吗？这也不是归我管的呀，我凭啥结了婚我到你家去，我还得陪你还饥荒，我给你的。哎，女朋友就说了，48万吧，你是给我家的彩礼，我家的陪嫁就是怎么讲呢？一分没有。小伙子听完非常生气啊，就质问他女朋友说，咱俩之间啊6年多的感情了，磕磕绊绊这一路走过来，你这张口闭嘴的你就认钱的，那咱俩感情你不看一看吗？他女朋友就说了，说我是看在咱俩6年的感情的份上，我才开口跟你要48万的，要别的我都要他78万。这次见面呢，可以说谈崩了，就是没谈好，两个人分手结局嘛。小伙子心灰意冷，怎么办呢？他把自己攒了好多年的积蓄全都取出来了，是拿去当彩礼去借钱去了吗？不是，他这个事儿他放下了，他干啥去了？给买车去了，给自己买了一辆 BMW。小伙心灰意冷了，这结婚彩礼我也拿不出来了，是不是？我这拿出来以后给人家也是挺勉强，人也看不起咱，我不如说对自己好点，我把我的积蓄全取出来，我给自己买一个宝马。就是结婚彩礼啊，它作为一种传统习俗，在民间依然广泛存在啊。你这民法典啊，人有这个明确规定，禁止借婚姻索要财物啊。

果子呢不愿意出这么多钱，那人这个女朋友也有权利选择不结婚，那你就再看看别人呗。是不是两个人观念达不成一致，那你就因为这点矛盾那分手那也是必然结果呀。所以吧，就是要我来看，分手这不一定是一件坏事。这个小伙子呢，可以找一个和他观念想法一致的这个女孩，他的女朋友呢，也可以找一个愿意为他出48万彩礮的这么个好大哥。来看网友的评论啊，说哎呦我的天哪，这彩礼要的高的离谱啊，几十万，这完全就不合理，人家没按合理的出牌啊。还有朋友说呀，都谈了6年多了还卡在彩礼上呢，果断分手没毛病啊。有很多网友都赞同这个小伙子的做法，说高实在是高，对呗，这咱这点钱拿出去吧，人家还看不上，但是吧这钱如果说花在咱自己身上给自己投资，吃香喝辣的。是吧，这点钱你要是去给人家当彩礼的话，杯水车薪，不够干啥的，远水解不了近渴，都不太管饱，是不是，人家还瞧不起，但你看你自己呢，你瞬间你就开上宝马，成为尊贵的宝马车主了。这么一看吧，其实这个找对象吧，还是得去找那种他打心眼里欣赏你的，把感情排在第一位的，要谈钱的话我觉得就没啥意思，没必要了。

好嘞，再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说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话说在江苏徐州，有一位姑娘啊，跟朋友去吃饭，她就瞅见呀，隔壁桌上有一个大哥，他那桌上剩了一堆什么面筋啊、烤肠还有羊肉串，她呢就站起来了，走过去问：“哥，这串儿你还要吗？” 我他这个性格，他整这一出贼像东北姑娘啊！咋回事啊？说有一个姑娘上饭店去吃饭，还没等的看菜单点菜呢，她就瞅着啊，对面桌上有一个男子，人家准备买单要离开了，但是桌上呢剩了一大堆烤串儿。在那些烤串当中，有香气扑鼻的烤面筋。啊，羊肉串还有烤肠，这都是我爱吃的。就是看那个意思呢，这个大哥人结账，准备就是拿衣服穿衣服，人要走了，也没有打包，也没说服务员拿打包袋，也没有这个意思，估计啊，这串这是不要了。完，这个傻，这个大姑娘啊。这个大姑娘立马就起身询问了：“哎，大哥，哎哥，你要走啊？你要走的话，你桌上那串啥，你能要吗？”他这话一出口，给大哥问愣了。估计大哥闯荡江湖这么多年，风风雨雨都见过，没见过这场面。但大哥反应也贼快啊，那脑袋哗就360度搂了一圈，完了就说：“这串我没动啊，你要。”老妹儿，你要想吃你就拿回去呗。大哥也是性情中人，贼敞亮，一把就把这串儿就抓起来递给这个小姑娘，就说我没动啊，你这不想你拿去吃。小姑娘就接过来了，连说谢谢，哎呦啊，感谢大哥。其实啊，他开口问的时候心里面也没底啊，你万一人家说还吃呢，或者说人家又一会儿人要拿走呢，你到时候你这脸往哪儿放，多尴尬呀。但没想到这大哥也挺暖心的，主动就把串儿就递给他了，还跟他说这串儿他没动。两桌陌生人因为几根烤串啊，有了这么一个温情瞬间，给旁边服务员都看傻了。服务员肯定懵了，老板也懵了，那你还点吗？不是，要你们这么整的话，我那串我卖给谁去啊？

来看网友的评论啊，说真是啊，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脸皮薄，脸皮薄，我跟你说，羊肉串你吃不着。怎么说呢，我挺佩服这个姑娘的勇气的，就这个事儿吧，我是干不出来。真尴尬，我没法开口，你咋说呀，对不对，咱也不是说兜里边没有米儿，咱出来上饭店咱也是有那个实力的，是不是，咱吃点羊肉串还是能买得起的，你这要是张口跟人要，万一不给呢。

有网友说了，为啥不让我们去问，不让我们去学呢？说是不是现在我们对陌生人的防备心太重了呀？也是怕惹一些麻烦，就没完全就没有必要。你说那几个串儿，那几个钱儿，是不是？咱又不是买不起，你想吃你自己点去呗。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1: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4: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5: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4: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4: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6: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7: 注射器，
6: 抢救，抢救，
7: 高压电击，纱布，
8: 老公，
6: 亲人，
8: 老公，
6: 眼泪无数，
8: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
6: 昨日饮酒过度，
9: 对，我没
6: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7: 注射器，
6: 抢救，抢救，
7: 高压电击，纱布，
8: 老公，
6: 亲人，眼泪无数，
8: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10: 幸好是做梦啊。
11: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12: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6: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7: 革命路上有他们，
1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17: 强国路上有他们，
19: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7: 前进路上有他们，
2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7: 爱心路上有他们，
2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7: 扶贫路上有他们，
2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2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
17: 下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6: 您正在

0: 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3: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2: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到想哭。中国梦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4: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5: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进退场。
7: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8: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7: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1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1: 隔断水是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10: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8: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9: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4: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时成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那么时成晚高峰的下半段节目呢，依然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说送外卖的事儿啊。话说在山东有一个外卖小哥啊，接到了一个订单。这个订单干啥活呢？给客户送三件矿泉水，地址是在一楼。谁知等这个小哥到达以后，联系客户，客户说，不是搁一楼，搁这个602。

那你早说呀！你要早说，你送水送到六楼，我这活我也不能接呀。如果说按这个正常配送到六楼三件矿泉水，那么系统肯定会多收客户几块钱。这个小哥呢就跟客户商量了，说呢我帮忙扛两件上去，客户自己下来扛一件，咱俩这样呢一趟就上去了，你也不用加钱了。我觉得这倒是一个不错的解决办法哦。但是客户呢却很生气，说你一个送外卖的，你干的不就是这个活吗？你还跟我俩讨价还价，你赶紧给我扛。这个事情呢发生在山东某个老旧小区的楼下啊，就因为几块钱，这两个人就发生了、这个对峙啊。这个事情如果说放在以前，估计又是一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局面，但是这一次人家外卖小哥一点没忍。小哥说了，我本来我看那个订单挺轻松的，就三件矿泉水呗，加起来也就四十来斤，放那个一楼放的，那有什么难的？我就当时我就接单了呗。结果我人到楼下，客户打电话说给我送上来，他家搁六楼。大哥，你玩我呢？外卖员李大哥呀，当时就懵了，他看了一眼订单，地址栏上清清楚楚标注的就是一楼，备注栏也没写。他就试探性的问了，说您这个订单上写的是一楼啊？客户啊就是理直气壮说，对呀、写的是一楼，我写错了，你现在你不能改一下吗？你帮我送上来呗。哎呀，三箱矿泉水没有多沉，你赶紧的吧。说实话，就这种临时改地址的戏码，在外卖行业那简直就是家常便饭了。有些客户呢压根就不是说这个写错，他你故意的。就是故意这么操作的，反正就先写一楼，等你到了楼下之后吧，我就说是在六楼，你来都来了，你总不能说再扭头回去吧，你就得给我送。咱算一笔账啊，四十斤的矿泉水，六层楼的台阶，你这活的话要换你们老铁们，你们接吗？外卖员这个李大哥呀没动，他不是说不想给送，而是这个老楼压根他也没有电梯，有电梯还能轻省点，你说老六楼全靠两条腿往上扛四十斤的矿泉水，是不是听起来不是特别重？但是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你扛它，你爬六楼，每一个台阶那越走越有压力，越走越沉。最关键的是这个单子的配送费本来就是按一楼算的，平台就给那么点钱，对不对？我们骑手还得承担自己的时间成本、体力成本，你现在突然间变成六楼了，那么这个中间的差价谁来补呢？啊，平时你们总是在挣我们的中间差，现在除了中间差呢，谁给填呢？啊，外卖员李大哥就跟顾客商量了，说要不您就加点钱，加点钱的话我就帮您送上去，毕竟吧是错误不在我，你当时填的这个信息就写的是一楼。对方一听不乐意了，哎呦我你这小哥真行，开口闭口的就要钱，三件矿泉水你要多钱呢？你想钱想疯了。再说我都承认，我说我写错了，写错的听不明白吗？你能给我送上来就得了呗。外卖员李大哥呀深吸一口气，保持冷静啊，就说呀，这不是累不累的事儿，是规矩的问题，您一开始就是写六楼的话，我肯定给您送上去，那是多就是干多少钱啊，这是就是出多少力，这不是有数的吗？你写的一楼你现在临时改不合理，我送不了。过了一会儿呢，顾客那边沉默了一会儿，就说了，行行行，你别磨叽了，你别送了啊，你现在送的话我也不用你了，我投诉你。
这话一出口啊，这外卖小哥的脾气上来了，他太清楚说投诉这两个字对骑手意味着什么啊。那轻的就是罚款啊，严重的话可能就给他封号了。很多时候啊，一些外卖骑手为了避免被客户投诉，只能说选择忍气吞声，哪怕自己吃点亏也得把这个事儿给办了。但这次呢，这小李哥啊没后退，直接就说随便你爱怎么投诉怎么投诉，反正我是按订单送的，我是问心无愧啊。说完之后，他就把水放在了一楼门口拍了照，然后点了已送达。顾客没想到，哎呦我这外卖小哥这么有脾气吗？这么刚吗？立马就给他打电话，哎我说你这外卖员什么态度，我跟你说我可不是开玩笑，我要说投诉你我可真投诉。外卖小哥也不会废话，那你赶紧的吧，我没时间陪你跟人聊天啊。挂了电话之后，人骑上车就走了。这个事情在网上就发酵了，评论区已经是炸开锅了呀。有人就支持着外卖员，说干得漂亮，凭什么我们外卖骑手就得受这种气？订单写的是一楼，你非让人送去六楼，还不愿意加钱，你这不是欺负人吗？还有网友说，说这太较真了，就三件水送上去能怎么样，非得搞这么讲，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扛不了。我跟你说这是原则性问题，真扛不了。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哥们儿你去扛试试吧。你看有这明事理的网友，我觉得刚才评论那个人吧，他应该是没长脑袋。你看你这个明事理的网友就说了，说这个不是说三件水的事儿，这是尊重的事儿，规矩的事儿。你可以让人家骑手多跑腿儿，但是你得给人家应有的报酬和尊重。你写错地址那是理由啊，那是你的事儿。对不对？你写不写错的那都是你个人的原因，人家外卖小哥人挣的就是这个苦力钱，挣的就是这个钱，凭什么出力不给钱？不给钱谁给你干？就给你扔一楼。外卖骑手第一不是你家保姆，是不是？他也不是你爸你妈，他该你他惯的你。对不对？没有必要给你当那免费劳动力呀。有网友说了，说哎呀我们花钱点外卖了，那骑手就应该必须服务到位呀，但问题是你花那点钱，你那点钱能跟干啥呀？你那点配送费是送到一楼的钱，你再加点钱，你看人家给不给你送？你还不想花钱，你还想让人家给你干活？我把水给你扛上去，我再把你家地拖了再走呗。

作为消费者呀，可能我们已经习惯了就被人服务这种感觉，也习惯说，哎呀，我们可以为自己维权，动不动张口闭口就要投诉人家。但是咱能不能说，平心而论，站在对方的角度想一想，烈日下、寒风当中，这些奔波的外卖骑手，人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他不过是一个普通人，他但凡他要是好的话，人谁干这活？谁不想把日子过好？谁想干这苦力活？是不是？咱互相就理解点呗。你干嘛这刁难人家呢？你这何必呢？

就希望吧，我们在对待任何人的时候呢，多一分尊重，多一点理解。我感觉这大哥如果说口气好点，是不是？你就是哥们儿，你这帮个忙，你给我送上来一啥的，一商量，人可能都不加钱，溜溜就给你送上去了。但你要是你吆五喝六的，像谁该你似的，谁给你送啊？

啊，来说下一件事啊，来说说停车的事儿。话说在浙江杭州，那是个好地方，啥前能去溜溜达一圈呢？先想一想吧，说浙江杭州咋的了呢？有一个女子的丈夫呀，一个大哥，把车呢停在别人家停车位上了，半个小时之后发现他的车子被人堵了，车位的车主要求说你咋想的？你把你车停我停车位上，我停哪儿？你可不能说白停啊，你这不耽误我功夫吗？你最起码得给我200块钱的占用费呀。再来看看这200块钱是掏出去了还是没掏出去呀？事情发生在一个周五的下午啊，这姚大姐的丈夫呢开车去附近办事儿，看着周围停车场的这个收费标准呢有点犹豫。说白了就是嫌花钱嫌贵呗。转头呢就把车停进了一个看着是空位的一个停车位里头。夫妻俩当时就想着反正我俩吧速去速回，就停一小会儿马上就走，也不能耽误事儿。前前后后吧也就停了能有半个小时。当他们办完事儿准备开车离开时，才发现自己家的车呀被另外一辆车给堵得严严实实的，根本开不出来呀。当时这姚女士和孩子都在车里面，车子呢动弹不得，原本呢乖乖玩手机的孩子也变得很焦虑，不停地拍打座椅闹脾气。这瞬间呀让姚大姐就慌了神儿，赶紧就下车找对方沟通啊。拦路的是谁呢？就原车主回来了，人车位是人家的呀。对方一看这姚大姐下车了，就说了这个车位是私人车位，是我花钱买的啊。人家也讲理，首先人家说明白了，这个车位不是公共免费停放的，这车位是我花钱买，它属于我个人的。而且你家在这儿乱停车，我发现你这个车就是往我这停不是一次两次了，这一次不能这么算完。你家我发现你家这车总往我这儿停，我这自己买的车也没地儿停，我还得上外面花钱找这儿停，是不是？你今天你没有200块钱这事儿你停不了。对方态度十分坚决呀，明确表示必须给付200块钱的车位占用费，要不然的话咱谁都别走了，我的车也搁这停着，你就搁里面你老实憋着吧。这姚大姐一看这是不行啊，不给钱人是真不放你走，再说家里面小孩一看车堵着的，他也小孩也哭也闹的，又怕耽误事儿，实在没办法扫码，

200元。可这个车呀，刚开没多远，这姚大姐心里面的憋屈劲儿就上来了，越想越不对劲儿。她说什么呢？说我占人车位是不对，你说补偿100块钱还不够啊？那家伙跟我要200。大姐心想，当时我是带着孩子，我的情绪呢可能当时也是有点失控，也这个不太理智，就给他钱了。现在我想想，这股气我咽不下去啊。后来吧，他就找到了记者，说要把这个事情曝光出去啊。那记者随后就联系到了这个车位的主人，对方的说法呢和姚大姐截然不同。这位车主表示说，首先这个车位是我多年前全款买下来的，我有完整的私人产权，从买下来开始啊，就一直饱受陌生人乱停的困扰。车主就说了，我都好几次下班回家发现自己家车位被占了，我还得绕路去附近的收费停车场花钱，我早就攒了一肚子火了。这次收200块钱呢，不是说非得图他这200块钱，而是给对方一个教训，让他们知道私人车位不是说你想停就停的。后来这个事情呢就发到网上了嘛，很快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啊。也有网友表示说，太能够理解这位车主的心情了，是自己家的车位经常被人占，是不是？这确实挺闹心个事儿的。也有的网友说占车位你打电话让他挪走就得了呗，要200块钱是不是有点多呀？其实说到底啊，这个事情的根源还是乱占私人车位的行为。如果说咱们都啊按规矩办事的话，他就没有这么多事儿了，是不是？咱们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说哎呀这停车位没人我停一下，你前脚刚停完后脚车回来了，你说你咋办？是吧，实在咱找不到停车位，咱宁愿自己花点钱，你别说给自己添麻烦，更别麻烦别人。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长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2: 切，那只是心理作用。
1: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1: 在家里是家风。
10: 哎哎哎！哎呦，
12: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1: 在家外是品行。
1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0: 嗯。
1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4: 长风破浪会有时，
15: 直挂直翻济沧海。
1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受号令，保卫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搁我身上的延续，就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4: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0: 人人讲风度，社会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俊、张衡、张顺，还有阮氏三兄弟，就接受了任务，想办法去抓林震。只要把林震抓住，这件事就算成了。这六个头领啊，分作两队，李俊和张衡带着几十个水上功夫特别强的这些兵士，用两只快船从芦苇深处悄悄的把这船划过去，紧接着在背后，张顺还有阮氏三兄弟再用四五十只小船做接应。这么安排好了，李俊和张衡就上了对岸了。他俩上了对岸，领着这些人呐，来到这炮架子旁边，一起大喊：“杀上来啦！把这些炮架子都推翻啦！”这一喊呐，他们噼里扑噜的又开始推着炮架子。这炮架子一被推翻，这些军士就慌了，赶快的噔噔噔跑去就报告林震呐。这林震一看，马上拿枪上马，带了1000多人特意来追赶这李俊和张衡。再说李俊、张衡一看，哎，林震上当了，你追过来，我们呢就开始溜，那可真是敌追我退，是敌疲我扰啊。他们一边撤一边啊引诱着这官军。那么林震气的啊，就这么几个水贼还敢上我们这儿来闹事，林震领着人马呼啦啦啦就追到这芦苇旁边了，看见这一字就摆开了四五十只小船，再看船上一共有20来个梁山的水军，张衡、李俊呐，早就跳在船上了，跳在船上啊，他们没开船，看看人马来了，哎，官军呐，一会儿你们就灭亡了，然后喊完了，扑通扑通跳水里边去了。林震领着人马已经到了，过来就抢船。这时候美髯公朱仝和插翅火雷横在对面一边呐喊一边擂鼓，咚咚咚咚咚咚咚就敲起来了，官军，这回你们有来无回。现在林震呢可不在乎了，他把这些船也夺到手了，就安排自己手下这些军士赶快上船，干脆就杀过去得了。可是这船才走到这水中间儿啊，哎，这时候你看岸上的朱仝、雷横，咚咚咚咚咚咚咚，不敲鼓敲锣了，水底呀一下子就钻出来好几十个暗藏在水下的水军，把这船尾呀，就是船尾那舵一下就拔了。这船要是没有舵，在水上就直打卷，他掌握不住方向啊，越打穴啊，这些官军越着慌啊，这船就越晃荡，一晃荡噼里扑噜的哈，这船就翻喽，这些军士啊大部分呐、都翻到水里边了。那么林震呐、他想回去可是回不去了，你看他这小船的两边蹭蹭穿出两个头领来，把船呐一使劲儿一下子就扣过去了，这林震就被扣在水底下了。到了水底下，阮小二啊在水下的功夫那还了得，在水泡子边打鱼打多少年了，一下子就把他抱住了，连拖带拽就给他拽到对岸上来了。林震被抓到对岸上给他绑起来了，在水里边又抓了200多人呐，剩下的好多人呐不是被淹死了就是被杀死了。呼延灼一听，哎呀呀呀，坏了，心想啊，林震呐，你贪什么功啊，你的中心任务就是放炮啊，你去抓什么水泊梁山这些山贼呀。可是世上没有后悔药啊，后悔也来不及了，眼看着林震抓走了这炮啊，谁也不会用啊。呼延灼气的是暴跳如雷，可是没办法，眼巴巴的看着轰天雷林震被人家押上了山寨。这时候宋江就听说了，宋江是亲自出来迎接了林震，还是老办法，他见到林震连忙施礼啊，亲自给林震

解开了绑绳，然后还埋怨埋怨，装模作样的，得像那么回事啊。嗨，安排你们请灵统领上山，你们怎么这么无理呀？他这一说，林振真就不好意思了。林振呐，听说水泊梁山这些人呐，劫江州法场的时候，那可真是杀人不眨眼呐。又尤其是那黑旋风李逵，闹完了江州之后，又杀了吴威军、黄文炳一家老小。祝家庄多大的势力啊，给杀个一个不剩啊！那我今天的小命肯定是没了。可是没想到宋江亲自给他解了绑绳，还给他施了大礼，这林振就不好意思了。哎呀呀，我说宋头领啊，我实在不好意思啊，你们不杀我还给我松了绑绳，这什么意思啊？宋江就跟他讲了，林头领啊，我们的本意可不是杀你呀、啊，我们是官逼民反呐、啊，咱们之间是往日无怨，近日无仇，我们做对的是这些狗官，我们一不反对朝廷，二不反皇上，我们何罪之有啊？可是现在我们被逼得无奈啊，只有走了这条路，将来一旦有机会，皇上要是有回心转意的时候，认为我们这伙人还必定能为国家和朝廷出力，如果能给我们招安，那我们就可以归顺朝廷了，归顺朝廷了就都是官了。这言外之意林振就听明白了。林振说，您这意思我明白，可是我家里的妻儿老小都在东京汴梁城啊，一旦有人知道，那就得祸灭九族啊，都得被杀了。宋江一听林振呐，这心有些活了，关心的是家里的老小，怕被皇上杀了。这个事好办，几天之内我们就把你的家小接到这水泊梁山。林振一想，要真能那样的话，我就留在山上。要说宋江这个人会使唤手腕，也会笼络人心，在林振来之前，他已经把彭起的思想工作做好了。彭起呀、啊，已经归顺了水泊梁山了，现在已经做了头领了。这时候他就把彭起领出来了，看看吧，彭起彭将军已经跟我们合伙了，可不能说投降，投降那词儿不好听，就是咱们一块儿为水泊梁山效力，将来呀一块儿为朝廷效力。那么林振一看彭起将军都归顺水泊梁山了，那我还有什么说的？行了，彻底下决心，从今以后在水泊梁山当上了头领了。这回呀、啊，宋江是特别的高兴啊，彭起归顺了之后，这林振又归顺了，林振归顺了以后呢，那些石炮就灭火了，谁也不会用，再说咱们也可以造一些石炮，因为有这样的人才，水泊梁山那什么材料都有，这些都是跟朝廷叫号的资本。宋江觉得现在资本是越来越大，那么下一步就得研究啊，怎么能想办法破这铁甲连环马，要是把铁甲连环马破了，朝廷就没有什么招了，肯定就得派人来招安我们，那么我们就可以跟朝廷谈条件了。关键的关键是怎么能破这铁甲连环马，要是把铁甲连环马破了，这本钱就大了，可是这铁甲连环马是那么好破的吗？就在大家为难的时候，你看看，就有这么一位头领，这位头领就是金钱豹子汤龙。这金钱豹子汤龙一听说要破这铁甲连环马，他就来到这四位首领跟前，他说，小的有一计呀、啊，不知道这个计行不行，那你就说吧。他就把这计策说出来了，他说，我有一个亲表哥现在在京城为官，这个人呢、啊、

号称金枪将，姓徐叫徐宁啊。因为我们祖祖辈辈都是打铁为生，你可别小看这打铁，打铁的铁匠铺就等于现在的大兵工厂啊。朝廷要赶造各种各样的兵器，就得铁匠炉出啊。所以呢，这汤龙是祖辈儿打一些兵器，但是啊，他这哥哥金枪将徐宁呢，会使钩镰枪法。这钩镰枪法是徐宁的祖传，徐宁的亲舅舅就是汤龙的父亲。这个钩镰枪就能破这个铁甲连环马，那真是一物降一物。可是钩镰枪呢，他不外传，人家老徐家自己的家族传给自己的家族。那么这个情况汤龙了如指掌，汤龙就说了，如果我这个表兄金枪将徐宁要是能投奔咱水泊梁山，他这金枪法能传授给咱们，呼延灼这铁甲连环马就能被破呀。哎呀，宋江一听，好主意好主意呀、啊！可是你要去动员动员，能不能归顺咱水泊梁山呢？汤龙摇摇头，不能啊。为什么不能呢？因为他家祖祖辈辈是为官，都是吃官饭的，吃皇粮，而且他现在还是皇上身边的卫士啊，四品带刀的护卫啊，那直接保着皇上啊。你想这样人，咱们根本不可能给他拉过来呀、啊。要工资有工资，要待遇有待遇，吃香的喝辣的，能上这儿来吗？咱们这些人来啊，是没办法。赶到一块儿了，被这些贪官污吏啊给逼的，谁有好日子愿上这儿来呀、啊？宋江一听也有道理，嗯，那怎么办呢？哎，汤龙就说了，我提这方案呢，你们看行不行？说是啊，徐宁的祖传有一件宝贝，世上是绝对没有第二个，这件宝物啊是他的镇家之宝，就是一辈传一辈。因为我听我父亲讲过，他父亲是我的姑父，我父亲是他的娘舅，这件事我们家都知道。他是一副雁翎器的圈金甲，这副甲呀披在身上又轻又稳实又舒服，刀砍不透是剑扎不进去。就这东西啊，你别说的外人，就是家人想见一见呢也不容易。我们俩亲表兄弟这么多年呢，虽然不懂见面，但是我想看看都很难。因为他是用一个皮匣子装着，直接就吊在卧房里的房梁上，也就是一睡觉就能看见。你想偷啊，那比登天还难呢。但是如果想办法把这副假钥匙给他偷出来，然后用这副假引诱着他，只有这么做他就能上梁山呢。那么梁山坡这几位首领一听，把这铁甲要偷出来，引到梁山坡来，逼他上梁山，这是个好主意啊。可是谁能去偷呢？要知道到他家偷东西，那是难上加难呐。他本身武艺高强，而且是躺在那睡觉就能看见。你想，这东西你能拿得出来吗？要说这时候啊，吴学究想出一个主意，他把汤龙和宋江叫在一块儿，他低低的耳语了几句。宋江一听，妙计妙计呀，真是好主意。吴用这时候又说了，然后再让三个人上京里走一趟，一个呢到京城专门收买那些烟火药料，还有啊做炮用的那些材料，再去几个人呐，把林统领的一家老小，还有彭起的一家老小，都接到山上，这就万无一失啊。他出的什么主意啊？就是让古上早时迁到京城偷这件宝贝，也就是这副甲。你别看古上早时迁。

0: 这人呐，上了梁山之后，什么功劳也没立，还惹了不少的祸。但是这个人呐，是没到时候啊。到了时候，你要是真用着他，他那本事啊，一般的人你还学不来呀。小眼睛一卡巴，一钻一个道，偷东西啊，那是手拿把掐呀。他一听说给他任务了，这可来活了。
1: 哎，你要是让我偷媳妇，我不会。其他的东西啊，皇上喜爱的东西我都能偷来。
0: 你还真别说，石泉这个事儿啊，还真不是吹，他真有这本事。他这些年呐，生来练的就是偷盗啊，那可真是老盗贼了。你别看他年龄不大呀，从小就干这个，
1: 这活让他干，那是最合适了。
0: 他领了任务之后就下了山了。石谦下山走了，汤龙呢就提出一个想法来说，现在呀，古上岛石谦已经奔东京汴梁城去了，那么咱们这边也得做好准备，万一古上岛石谦要是真把这副甲偷来，金枪将徐宁就得被逼上梁山。因为我了解呀，大破铁甲连环马必须得打造这钩镰枪，只有钩镰枪才能破这甲的连环马。可是钩镰枪的样子我得好好想一想，因为啊，我爹打过。他想了半天，画了半天，哎，他真就琢磨出来了。因为到那天如果徐宁要来了，你现打钩镰枪啊不赶趟，那得耽误时间呢。再说时不等人呢，宋江说，那你就赶快打这样子吧。他想好这样子之后，他就把这钩镰枪样子打出来了。打出来之后说，是咱们这些打军器的就照这个样子打，一点不错。我现在回忆起来了，因为徐宁一来就要破连环马，破连环马就得用钩镰枪，具体怎么用徐宁一来就知道了。我只知道这样子，但是我不知道啊怎么使法。好吧，他交代完了，他和杨林、薛勇、李云、铁轿子月河他们几个一块儿跟着神行太保戴宗就下了山了，尾随着石谦就奔东京汴梁城来了。石谦啊，离开梁山坡，身上带着暗器，揣俩钱儿，很快就来到东京。来到东京汴梁城找个地方歇下，他就开始左打听右打听。打听谁？打听金枪将徐宁的家。徐宁在东京汴梁城那也是名人呢，有人就给他指路子，说你呀，你看前边有个大门洞，进了大门洞往东第五家有个黑角门就是了。石谦来到大门洞里边啊，就开始四外的观察着地形。要说当贼也不容易，得先麻个好的地势啊，什么时候进什么时候出，偷好的东西什么时候撤出来，得先看。然后就看这边一带是大高墙，墙里边呢有两间小巧的小楼屋，那小楼屋虽然不大，但是啊紧挨着墙，厕所呢是一根大柱子。石谦看得很细，然后就跟街坊邻居打听说徐教师在哪家住啊。这人就一指点，就这儿住。可是啊，他白天不在家，得晚上回来。石谦都打听明白了，回到客店里边取了小百宝囊，这东西里边啊装的很多，好多个必要的东西，把这些东西藏在身边，吩咐一下店小二，我今天晚上不一定回来，我这些东西啊放在这儿，许费我照付。小二说，那行啊，您呢就放心去吧，保证丢不了。石谦悄悄的进到城里边，到了城里买点吃的东西，当天夜里就来到了徐宁的家。左右一瞧啊，没有一个好安身的地方。再看看天色一点点晚了，他们一闪身就进到门洞里边了。到了门洞里边啊，他的身子骨也薄，
1: 他就紧贴在门后边那小夹缝，就直溜的往那一站，贴着墙就站稳了，等着吧。
0: 等天哪，确实的黑了，黑的是伸手不见五指啊。这时候他由打门后边溜出来了，
1: 再往前边看，有一个土地庙，土地庙有一棵大柏树啊。他把两腿一夹，噌噌噌噌，嘿，就上树顶上去了。往四下一瞧，就看徐宁回来了，直接就奔自己家里去了。那么这一功夫，他就看两个人呢，提着灯笼出来关门，然后就把门锁上了。锁上之后啊，这俩人各自回到自己那屋睡觉去了。这时候啊，夜已经很静了，史谦啊偷偷的从树上溜下来了，来到徐宁家的后门旁边，他是没费多大力气啊，就来到后墙，蹭蹭蹭蹭就爬过去了。到里面一看，是个小院子，史谦啊就趴在这厨房。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
2: 见，
3: 听
2: 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
3: 是
2: 多
3: 一点爱。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3: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4: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2: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6: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7: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8: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9: 我是开面粉厂的，
8: 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9: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5: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警示通言之爱的真相》。
13: 出了车祸，成了植物人。和他一起死的还有一个坐台小姐，日记上赫然写着小姐要与他同归于尽。妻子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她忍辱负重伺候着丈夫整整10年，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甜蜜真相？警示通言之爱的真相，即将

0: 付出。夫妻之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有人说是爱。那么爱的表现形式又是什么呢？无外乎啊，就是理解、信任和宽容。有的时候啊，这个信任尤其显得至关重要。下面呢，我要讲的这个故事啊，就是与夫妻间的爱和信任有关系。只要相信，爱的付出啊，必会有温暖的回报。
1: 十年前的那个夏天，傍晚时分，王金华正在家中煮丈夫最喜欢吃的小米绿豆粥，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是警察打来的。警察告诉他，高速公路上发生了一场车祸，出租车司机高度昏迷。他的手机里存的第一个号码便是王金华家里的，因此让他过来辨认。
0: 王金华的心中咯噔一下子，他差点瘫倒在了地上。丈夫张国庆呢是个出租车司机，经常呢是深夜出车，他呢总是担惊受怕的，生怕他出了什么事情。他又想着，不会是他吧？他不是在市里开出租车吗？怎么可能出现在离市区1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上呢？这是不可能的。这样的想法呢，让他的心中啊稍微增添了一些安慰，可能是自己的其他朋友吧。不管怎样，既然人家手机里有自己家的号，那肯定啊就是自己认识的熟人。于是他风风火火地坐上警车，哎，来到了出事地点。
1: 现场惨不忍睹，到处都是血。王金华赶到时，堵了将近10多里的车流刚刚疏通，出租车司机早已昏迷不醒，脸部血肉模糊，无法分辨。副驾驶上的一个女客人当场死亡。王金华过来仔细看时，一眼就看到了丈夫穿的天蓝色 T 恤衫，那是自己刚给他买的，今天是他第一次穿。是他，是自己的丈夫张国庆，这怎么可能呢？怎么会是自己的丈夫呢？他怎么到这么远来拉活？他还有救吗？王金华该怎么办？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爱的真相》。
0: 警察考察了现场后呢，果断地告诉王金华，出于意外事故呢，车行驶得太快了，撞到了栏杆上，导致车厢呢是迅速变形。王金华听完之后差点昏过去，警察呢急忙过来帮忙，让他节哀，说呢得赶紧送往医院，说不定啊还有救。
1: 如果没有那一页日记的话，王金华不会怀疑丈夫有不忠于自己的事情。一页日记从女客人的手提包里被翻了出来，女警察认真地在分析着现场，直到在医院里，她才将那本日记扔到王金华的面前，然后问她：你知道日记上面的内容吗？你丈夫可能与这个小姐有染，我们想请你提供一些具体情况，也可能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凶杀案，只是需要调查证据，希望你能够给予配合。
0: 王金华颤抖地接过日记，见上面赫然写着：国庆，你对不住我，我要与你同归于尽，是你先负了我，哎，我也不让你好死。这怎么可能呢？王金华的心突然一下子掉入了万丈悬崖，他不敢相信自己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平日里自己啊总是嘲笑别人家的不幸，还在女友面前呢吹嘘说这样的事情不会出现在自己的老公身上，老公老实本分，对自己更是百依百顺，就是把小姐送到他面前他都不会动心的。
1: 然而残酷的事实就摆在自己面前，老公张国庆与这位小姐有染，王金华没有提供出任何有利于破案的证据来。她告诉警察，她真的不知道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在她丈夫身上。她曾经是她的好丈夫，她不能生育，老公没有嫌弃她，她让老公再找个女人，老公坚决不答应。她怎么相信她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呢？
0: 警察调查了事发前几天的丈夫的通话记录，他与这个叫阿兰的小姐居然有3次以上的通话，其中还有一次通话时间居然

0: 半个多小时。这事情还用说吗？一定是丈夫愧对了这个小姐，小姐呢于是起了杀心，在半路上两个人可能扭打起来，哎，造成了现在的后果。
1: 丈夫真的是背着自己做了对不起自己的事情，他又是怎么和小姐勾搭上的呢？他又做了什么事情让小姐起了杀心？王静华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他又能怎么办呢？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爱的真相》。王静华真的不敢相信丈夫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结婚十年来，他们相敬如宾，相亲相爱，是大家都知道的模范夫妻。虽然他不能生孩子，但他毫无怨言，相反的，他处处让着他，疼他，爱他，不让他受一点委屈。记得有一次，他被同事们嘲笑为赶时髦不要孩子做丁克一族，他脸上有点挂不住了，本想与他们大吵一架。此时正好张国庆赶来接他回家，他叫着老婆快跟我回家，咱今晚就造个孩子出来，一个不行咱要两个，两个不过瘾咱整一窝咋样。那天老公给他赚足了面子，他生怕老公发起脾气来跟同事们打起来，还好同事们可能是被张国庆的气势吓住了，竟然没人敢接他的话茬。老公搂着她高昂着头从他们面前走了过去。
0: 王金华呢也曾经向丈夫提出过离婚，让他呢再找一个，却被张国庆呢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是拒绝。他告诉王金华呢不要胡思乱想了，如果真想要孩子那就有机会领养一个了，要不等政府放开了让克隆人了，哎，咱也克隆一个小张国庆和一个小王金华，不照样叫你妈叫我爸吗？王金华呢就被丈夫的话逗乐了，因此啊，在内心深处呢，王金华坚信丈夫是个好老公，不会做出对不起自己的事情来。
1: 然而，铁的事实就摆在面前，王金华准备离开丈夫回家，她想着这样的丈夫实在不值得自己再存在什么希望。他是死是活已经与自己没有多大关系了。正在他想走掉时，手机却响了，医院里来了电话，医生告诉他他的丈夫有生命的迹象了，让他赶紧过来配合医生治疗。
0: 如果没有看见那页日记之前呢，这对王金华来说呢绝对是个天大的好消息，他会奋不顾身不折不扣地将自己全部的爱原原本本地展现，去体贴他照顾他，但是现在他不知道如何是好。
1: 张国庆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亲人，他唯一的母亲也于去年不幸去世，当时他哭得像个无助的孩子，他流着泪说，现在我成了一个孤儿了，我没有亲人了。王静华搂住他安慰他说，傻孩子还有我呢，我不是你的亲人吗？我的怀抱永远属于你。那夜张国庆一直说梦话，哭了睡，睡醒了接着哭，王静华搂着他就像搂着一个婴儿直到天亮。那一次他找到了当母亲的感觉，也深深体会到了张国庆对自己的依恋。也许男人真的把女人既当成了老婆又当成了母亲。
0: 现在的情况呢万分紧急，无奈之下呢王金华只得是到医院去，丈夫呢躺在床上无声是又无息啊，他真想把他拽起来抽他俩嘴巴子，把他抽醒，然后问清楚事情的真相。但是医生告诉他，你即使把他扔到大街上去他也不会有感觉。一周后呢，医生向他宣布了一个残忍的消息，张国庆成了植物人，他醒过来的可能几乎为零，但是谁也不敢对他下死亡通知书啊，现在呢必须有人来照顾他，否则他的生命随时会有危险。
1: 他会照料他吗？毕竟他先负他，但是如果他不管他又有谁会管他？他毕竟是他唯一的亲人，面对负心的丈夫，王金华该如何抉择？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爱的真相》。 王金华不相信这样残酷的现实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真的不管他吗？他想起往日的恩爱，心里想着不管怎样也得全力救他，他已经成了这个样子了，形同死人一样，如果再没有人照顾他，他肯定过不了这个冬天，而他又怎么能够眼睁睁看着一个生命就这样离去呢？平时看见流浪的猫狗他还难过呢，更何况这个人还是自己曾经深爱过的丈夫，尽管他做出了对不起他的事。
0: 接下来的日子啊，对于王金华来说呢，是一种折磨和内心的煎熬。他白天的上班请人照顾张国庆，晚上呢他要自己照顾丈夫，无数个不眠的夜晚，他眼含热泪向他讲述他们之间那些相亲相爱的过去的日子。说着说着，他无意中呢总会把话题绕到阿兰小姐的事情上。他对着毫无反应的丈夫呢一遍一遍地说着，国庆啊，你本是个好人，可你怎么会惹上那样的坐台小姐呢？我真的不理解你，你还是我的老公吗？你怎么这么让人操心呢？我以前与你谈过让你再找一个，你却告诉我哪怕没有孩子也不能失去我。当时我心里感觉到幸福极了，我就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因为我有一个最爱我的好老公。可是现在你能够告诉我吗？你是清白的，我相信你是清白的。
1: 王金华每天晚上和丈夫说着聊着，总是说得喉咙干燥，她好怕也好恨。王金华与丈夫的事情亲戚朋友们全都知道，大家也都劝她说为了一个背叛自己的男人不值得，再说她醒过来的几率几乎为零，你已经仁至义尽了，尽到义务也就算了，是他负了你，不是你背叛他。王金华嘴里总是这样回答他们，我也曾经这样想过，但我总觉得这不是事情的真相，我相信他，我宁愿做一个赌注，我希望老天让他醒过来，亲口告诉我事情的真相，如果是真的，我二话不说扭头就走，那要是假的呢，岂不是冤枉了他吗？
0: 一个女人竟然为了一个真相苦苦地守护着一个遥遥无期的梦想，敢问这个世上有几个人能做到呢？这中间呢，王金华也徘徊过犹豫过，她曾经呢试着离开张国庆，但她最终还是又回到了他的身边，她放心不下这个男人，十年的时间足可以让他倾国倾城，足可以让一个个梦想成功，当然也可以让一切努力化为乌有。王金华就这样照顾了十年张国庆。
1: 十年后的一个早晨，王金华习惯性的起床上班时，电话响了起来，是公安局打来的，说有一桩刑事案件与她的丈夫有关系。王金华心里纳闷，怎么会呢？丈夫已经在床上躺了十年。她匆忙赶到公安局，按指点走进一个审讯室，一个面容憔悴的中年男人坐在一把椅子上，当年的那个女警察坐在他的对面，如今女警察也有了白头发。女警察示意她坐在一把椅子上，她坐在那儿云里雾里地听着他们的对话。突然间，女警察猛地一拍桌子，大声地说道，宋国庆，你知道吗？你害了一个家。
0: 宋国庆，王金华差点蹦了起来，他似乎听明白了他们的谈话，他抓住这个男人的肩膀大声地嚷道，你也叫国庆？怎么会是这样？那你认识一个叫阿兰的小姐吗？接下来这个中年男人讲的故事差点让他魂飞天外。
1: 中年男人究竟讲了怎样一个故事让王金华如此惊讶？难道他与那次撞车事故有关？丈夫又与他是什么关系呢？事情的真相究竟是什么？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爱的真相》。事情是这样的， 坐台小姐阿兰认识的宋国庆，他们好过一阵子，但一次偶然机遇，阿兰居然掌握了宋国庆贩毒的证据，他要挟他，让他给他一大笔钱，他们闹翻了，宋国庆便想杀了阿兰。恰巧出租车司机张国庆在半路上遇到了逃跑时要打的阿兰，阴差阳错的阿兰便缠上了他，非要让他帮助自己逃离虎口，否则就告他强奸自己。张国庆是个老实人，便将他送离本市，结果却是宋国庆发现了目标，拼命地在后面追赶。阿兰嫌张国庆开车太慢，便与他争执起来，结果是出租车一头撞在栏杆上，阿兰当场死亡，张国庆被撞成了植物人。
0: 王金华拼命地摇着男人的脑袋，歇斯底里地嚷着，那么那个日记是怎么回事？男人躲闪着王金华的手，连忙说，那是阿兰写给我的，他本想与我鱼死网破，但后来他又害怕了，所以拼命地逃命。王金华松开了手，他长长地舒了口气，泪水再次畅快地流了出来。
1: 走出公安局的办公大楼，王金华的脚步从来没有如此轻松过，他觉得天是那么蓝，周围的景色是那么美好，路过的行人笑容是那么灿烂，他已经许久许久没有认真看过周围的一切了。他来到单位，同事们终于看到了他久违的笑容，都奇怪地问他怎么了，有什么喜事。他高兴地告诉了他们事情的真相，大家都为他高兴，都说好人有好报。
0: 此时此刻，王金华的心里是既惊喜又害怕。他惊喜的是，自己的判断力是正确的，他没有因为世俗、因为别人的规劝、因为种种原因而离开丈夫，放弃对丈夫的治疗，否则上天也不会这样厚待他。他怕的是，自己万一不信任丈夫，禁不住舍弃了丈夫，不是自己亲手断送了一个好人的性命吗？那他这辈子真的是良心难安啊。
1: 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又一个春日含羞带笑地跑了过来，在一个春意盎然的早晨，王金华正在为丈夫擦手擦脸，突然丈夫一字一句地叫出了他的名字，这是王金华十年里没有听到过的声音了，丈夫居然醒了，他不再是植物人了。王金华再次喜极而泣，她抱着丈夫一遍一遍地喊着丈夫的名字，让他叫自己的名字，张国庆，你叫王金华，张国庆，你说王金华，我爱你。
0: 醒来后的张国庆除了知道王金华是自己的老婆以外，其他的事都不记得了，甚至不知道自己曾经是个出租车司机，最后载的一个乘客是个叫阿兰的小姐，她就是因为这个小姐，自己才变成了这个样子的。然而王金华依然感谢老天给了自己一个更新自己爱情的机会，他们的生活会是一个新的起点，他会重新与她相识、相知、相恋到永远，并且他在心里告诉自己，会对她永远。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7: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
6: 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8: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9: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8: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9: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8: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9: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10: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8: 哦。
12: 我回来了。
1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2: 嗯。
1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3: 啊，
1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3: 哎。
1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7: 革命路上有他们，
18: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7: 强国路上有他们，
19: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7: 前进路上有他们，
20: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7: 爱心路上有他们，
21: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7: 扶贫路上有他们，
22: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7: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23: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
17: 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0: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2: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3: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2: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3: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2: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3: 那谁是第一呀？
2: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日前，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中提出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市县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课程体系，加强优质课程和资源供给。那未来5年中小学的教育有什么变化呢？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第一个变化，探索延长义务教育的年限。第二个变化，要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的建设。第三个变化，按照规定开展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导认定，有序推进市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第四个改变，实施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提升工作，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第五个变化，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的学校。第六个变化，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第七个变化，统筹推进双减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加强校外培训常态化、长效化管理，提高课后服务质量。第八个变化，建立健全全龄学龄人口预测预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教育资源供给。第九个变化，加强义务教育班主任、少先队辅导员的队伍建设。第十个变化，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推广中小学春秋假。那么高中有哪些变化呢？变化之一，有序推进中考改革，扩大优质高生招生指标到校的比例，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均衡派位、登记入学等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多元的录取。变化之二，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或考核内容体系，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第三个变化，扩大普通高中办学资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优化学校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第四个变化，以常住人口多的地区和人口流入地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优质普通高中，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的办学条件，推进标准化建设，建设一批综合高中、科学高中。第五个变化，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振兴计划，推动县域普通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全面提升办学水平。第六个变化，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的通道。这些变化呢，家长们也不要过多的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它可以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的权利，稳步提高其就读公办学校。

的比例。因地制宜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报名的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教育。另外，变化之二将完善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的关键体系，健全控辍保学常态化的机制。第三个变化，以优质融合为目标办好特殊教育。第四个变化，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规范的管理。第五个变化，依托现有资源，加强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的建设，支持人口规模大的城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第六个变化，加强人口20万以上的县市区级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建设。第七个变化，将特殊教育纳入师范类学生的必修课程。

生活呢是一面镜子，你笑它就笑。我们选择用什么态度面对细微日常里的不完美，影响着我们人生的走向。今天和大家分享六种让生活越来越好的心态。第一种，如

如果你无法战胜恐惧，那就一边害怕一边开始。面对未知的挑战，有畏难情绪是正常的。很多时候，不是等到自己变得勇敢才开始行动，而是开始行动才能让自己变得勇敢。如果你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那就没准备好的开始。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做到完美，那就先努力完成。只要出发就有希望，哪怕一开始走得慢一点。第二种态度，允许自己三分钟热度，三分钟也有三分钟的收获。如果呀，你觉得自己做事总是三分钟热度，那就先做好这三分钟的事。只要是朝着正确的方向，三分钟的热度也会有三分钟的收获。即便你今天只花了五分钟读书，十分钟运动，也能悄悄为你的生活增添一丝色彩。人生是漫长的旅途，不必担忧热情很快消退，也不要着急否定自己什么都想试试的心理。生活的可能性说不定就藏在你认真投入的三分钟里。第三种心态，无论你想做什么，健康都是最基本的前提。有个人啊，做了一个比喻，说如果健康是一，其他后面都是零。也就是说，无论你的梦想在哪里，健康永远排在第一位。感觉身体扛不住了就歇一歇，心里烦了就缓一缓，规律的作息，健康的饮食，让自己保持良好的身体状况，多关注自己的心情。在情绪低落时，允许自己短暂放空，养足精神，调整心态，再出发时才更有底气。第四种心态，要有拒绝力所不能求的要求，是一种很正常的事。我们啊，不是万能的超人，无论在生活还是工作当中，总有顾不过来的时候，也总有力所不能及的领域。在这种情况下，拒绝不是一种冷漠的表现，而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在自己能力的范围之内，全力以赴给予他人帮助，才是真正的善良。学会拒绝，不是关上心门，而是在打开心扉的同时，为自己留一扇透气的窗，让阳光能恰到好处地照进生活。第五种心态，不要盲目与人攀比，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打开社交媒体，别人的高光时刻也许总是吸引你的目光，但是他们背后的艰辛与烦恼，又有多少人知道呢？如果总是用他人的标尺衡量自己的生活，就会扰乱脚下的步伐，弄丢自己的快乐。真正的幸福生活从来不是与他人比较出来的。当你停止仰望别人的星空，就会发现自己的灯火同样温暖而明亮。珍惜当下的点滴，踏实走好每一步，便是最好的生活状态。第六种心态，不要总说我不行，可以说我愿意试一试。尝试改变一下自己的语言习惯，少说我不行这样的丧气话，多说我可以试试看。这些看似微小的语言变化，却能带给你积极行动的勇气。当你遇到一点困难的任务，可以告诉自己，我先解决简单的问题，一步一步的来。当你觉得有点疲惫，可以告诉自己，我稍作休息再继续，曙光就在前方。当你坚持做完一件件小事，再回头看时，就会发现自己已经向前迈了一大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姐。一个好的母亲呢，是家里最好的风水，能够旺三代人。李嘉诚在接受采访时也说过，一个男人最成功的事情是娶一个好老婆。你看哈，你的爸爸有一个好老婆，你的童年将在幸福中度过；你将来找一个好媳妇儿，你的中年将在幸福当中度过；你的儿子找一个好老婆，你的晚年将在幸福中度过。诚然，在一个家庭中，爸爸和妈妈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在一个家庭当中，母亲是跟孩子接触最多的，母亲的情绪和性格对孩子有着最直接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从孩子在肚子里时就已经开始起作用了。遇到一个好的母亲啊，是孩子的福气。未来不一定多么成功，但最起码孩子幸福感很高，过得不会差。而这类母亲对于孩子来说堪称灾难，遇上了就是孩子的悲哀，将来很难有成就。一个悲观消极、怨气冲天的母亲，影响着整个家庭的能量场，很难养出自信开朗的孩子，而且这种怨气会充满整个家庭，影响整个家庭的能量场。我心即宇宙，心里想什么就会吸引什么。母亲长期消极悲观，打击孩子，就会导致孩子性格变得悲观、自卑、懦弱。有一项调查统计显示，87.4%性格急躁、悲观消极、情绪敏感的女孩，其背后往往有一个脾气暴躁的母亲。长期处于这种环境中的孩子，还会变得内向、胆小，甚至形成压抑型人格。当妈妈陷入悲观情绪的时候，会让孩子产生不安。

全感，甚至长期的情绪低落。母亲的情绪能量影响着全家，负面情绪容易传染给孩子，使其陷入负面情绪的囚笼，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有研究指出，母亲抑郁会增加家庭冲突的风险，进而增加青少年的精神症状。影响孩子的社交能力和情商，母亲的负面言行会让孩子在人际交往中变得极端，甚至学会攻击他人，成为其情商发展的毒药。除了对孩子的影响之外呢，母亲这种性格还会导致整个家庭氛围很压抑，家人之间互相指责。一个冷漠阴郁的妈妈会让一家人处于压抑之中，互相指责，彼此伤害，给孩子造成一生的心理阴影。如果母亲总是抱怨生活，传递消极情绪，孩子不仅无法感受到幸福，还可能变得对生活失去信心。如果呀，母亲将自身的怨气归结于外部的因素，比如经常埋怨丈夫没本事，埋怨子女不争气，埋怨命运不公平，这些消极悲观的怨气冲天认知可能传给子女，导致他们在未来择偶时产生不合理的恐惧和焦虑。有心理专家指出，心态平和、情绪稳定的母亲能帮助孩子健康成长。一个家庭最好的风水就是妈妈的情绪稳定和慢慢的正能量。正能量的妈妈呀，可以给孩子传递源源不断的力量，从而托举孩子走向光明的未来。孩子和大人都是一样的，都像一台机器，而正能量就是机器的动力。正能量多，整个家庭都会散发一种积极的作用。正能量的妈妈能给孩子带来积极的影响，一个乐观温暖的妈妈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爱与希望，母亲的快乐与正能量会感染孩子，使孩子更加阳光。那作为家长，事事必须以身作则，给孩子树立起良好的榜样。母亲自己的品德、原则和思想呢，也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孩子的成长。母亲是孩子的原件，孩子是母亲的复印件。作为母亲啊，也应该减少指责和抱怨，多给予正面的反馈。再累也不要当一个负能量的妈妈，通过正面引导帮助孩子建立自信、勤奋和积极的人格。一位消极悲观的母亲啊，可能不自觉地让家庭变成情绪的消耗场，而一位情绪稳定、积极乐观的母亲则能够为孩子提供一个稳定安全的情感港湾，帮助他们形成健全的人格。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

0: 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你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动能加快成长；
2: 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措施，撬动消费新活力；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防汛防台风，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美军发起新一轮对伊打击，伊朗打击美在中东目标；
1: 热浪持续侵袭欧洲，多国遭山火侵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

0: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1: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0: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1: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1: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0: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1: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利为利，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1: 中方愿以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

0: 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1: 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0: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3: 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盾构机出厂，国内首个550兆瓦 F 级燃机项目全容量投产。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此外，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从产品看，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产量保持较快增长，反映出智能制造和产业升级相关领域活力较强。国家信息中心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六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从投资端看，今年一到五月，我国高技术产业投资仍然增长4.5%，其中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业以及信息服务业投资分别增长18.3%、16.7%和13.8%。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4: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1: 截至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达3.7亿辆，改装需求旺盛。商务部等多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推动行业合规发展，撬动汽车后市场消费新活力。总台记者李思墨、贾立良报道。
5: 新政策发布后，不少车主来到汽车改装门店咨询。北京市朝阳区的叶先生向记者表示，
6: 来这个店换一个颜色，小孩嘛，然后上下车不太方便，我装一个电动的这个侧踏，改色这东西手续特别简化的话，那我肯定2-3年就改一次。
5: 此前有关部门对汽车改装的限制非常严格，这些规定的初衷是保障车辆性能，保证交通安全，但也让很多不影响车辆安全的改装寸步难行。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此次商务部等部门出台的支持政策提出，要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介绍，
7: 推出明确的改装项目清单，按照清单，有的类型呢可以直接改，有的呢需要经过备案合规之后呢，便可以合法的上路，不再是一刀切的禁区。试点城市将率先探索哪些能改，怎样备案，如何监管，一旦跑通呢，就能为全国改装行业合法化、规范化提供直接的参考。
5: 据了解，北京市朝阳区、天津市作为试点地区，将以汽车改装等为重点方向，探索改革创新路径。在天津的一家汽车俱乐部，今年以来每个月都有约100辆越野车完成改装，单车花费3万元到10万元的改装较为常见。这家汽车俱乐部的负责人、天津市汽车后市场协会副会长袁野向记者表示，
8: 我觉得大家都是对这个汽车改装有相当大的兴趣，好比像这辆车 车身做了改色，然后轮胎轮毂也进行了改装升级，还有它的减震器、车顶行李架，这辆车也是刚刚备案成功。
5: 也有不少车主关心新能源汽车能否改装。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方海峰表示，新能源车的三电系统是安全核心部件，相关改装要求可能会更加严格。
9: 新能源汽车只要符合改装管理规定，同样可以进行合法改装，车主可以继续关注后续出台的政策细则，看哪些改装项目会被纳入到合法范畴，以及厂家会不会配套推出相应的质保方案。
5: 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5%，仍有充足的增长空间。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副会长王都表示，
10: 改装的这种放开呢要有序，谁改装谁负责，能够充分的保护消费者生命财产安全。
2: 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市、温州乐清市两次登陆，浙江、安徽、江西、江苏等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各地全力应对台风影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金川路是浙江省温岭市城东街道的一条交通要道，今天早上路边数十棵树木被刮倒，道路通行受阻。城东街道凤平社区党委书记陈阳峰介绍，社区迅速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救援队等30多人展开清障行动。
12: 今天早上我们6点多开始巡查路段，来到这边去发现树木全部倒塌，因为人手比较紧缺嘛，立即组织天鹰救援队啊、党员志愿队啊，然后一起过来参与这个清障活动，保证这个路段通畅。
11: 经过近2个小时的紧张作业，金川路恢复通行。
13: 面对台风巴威带来的风雨影响，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入户宣传、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网格员郑宁丽：
14: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斜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的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醒居民提高防范意识，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5: 连日来，江西南昌出现强降雨天气，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启动应急响应，各供电所组织运维人员对辖区线路和供电设备开展拉网式巡查。国网南昌市湾里供电公司党建部主任熊亮亮：
16: 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制度，电网调度中心实行双岗在岗制，实时监控电网运行参数，提前做好负荷转供预案，确保故障发生时第一时间科学调度，快速处置。
13: 为应对台风巴威，江苏各地启动12345热线极端灾害性天气群众诉求联动处置调度机制，多部门集中办公，紧密协同，高效响应，统筹协调处置群众反映的重要紧急诉求。淮安市12345热线受理科负责人徐亚文：
17: 与公安、住建、水利等部门以及我们各县区园区的12345热线主管部门对接，明确进驻要求，全力做好台风巴威期间群众的各项诉求处置工作，迅速推进问题快速闭环解决。
1: 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未来三天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强降雨天气，各地多措并举，全力做好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8: 7月10日至12日，京津冀地区出现持续强降雨过程，多地累计降水量打破历史极值。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确保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直达一线。河北迁安市五重安镇万宝沟村位于万宝沟水库上游，村干部轮流值守，24小时对水库周边展开巡查。村党支部书记苏高：
19: 我们2天没回家了，我们的用餐就是泡点泡面对付一口，为了群众的安全嘛。
20: 停电了，没有什么更好的跟大伙联系方式，我们就敲着锣以后，大伙都迅速啊从咱们居住地往高处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8: 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易涝路段，确保城区道路通行顺畅。
21: 面对汛情，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同出库容，
0: 随着石河水位上涨，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全酱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21: 村两委分批在这儿值守了一夜，现在是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0: 为确保安全，铁路部门根据台风巴威的路径和后续影响，从7月12日起，计划对沈吉、京哈、沈大、沈白等多条普速及高铁线路部分区段的途经列车，分时段采取临时停运举措。
22: 受台风巴威外围水汽输送影响，吉林省中东部出现大到暴雨。受强降雨影响，当地调整客车101列次，其中停运客车81列次，变更区段20列次。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为提升防御主动性，水利部门调度水库淤泄腾库，为迎战台风留足防御库容。
23: 在重点部位防范方面，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 本台消息，今天是国际防治沙尘暴日。记者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获悉，近20年来，我国春季沙尘天气总体呈次数减少、强度减弱趋势。沙尘天气由年均12.5次减少到近年的9.6次。今春，我国共发生8次沙尘天气过程。据介绍，近年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为重点，全面推进荒漠化综合防治。十四五时期，全国完成沙化土地治理面积1.52亿亩。自2023年6月三北工程攻坚战三大标志性战役打响以来，累计完成建设任务2.44亿亩，一批重点治理项目加快实施。今年以来，已下达中央投资277亿元，计划实施重点项目328个，安排建设任务9500余万亩。经过长期持续治理，我国沙区生态状况不断改善，全国沙化土地面积连续4个监测期实现净减少，由上世纪末年均扩展515万亩转变为目前年均缩减1000万亩。八大沙漠四大沙地土壤风蚀总量较2000年下降约40%，重点治理区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的历史性转变。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今天开幕，本届展会聚焦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核心技术，汇聚国内外53家车企，集中展出1000余款车型。总台记者苑静伟、金佑珍、孙春雷报道。
24: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采用一主一分双会场模式，首次在展馆之外落地城市分会场，将汽车展示场景延伸至城市文旅休闲空间。在主会场，国内外53家车企上千台展车集中亮相，其中20多款新车实现东北地区首秀。参展商负责人徐战：
25: 本次的长春汽博会，我们带来了全新一代首发车型，这个车型呢，搭载了超级鸿鹄800伏重置两档混动系统，0/0加速3.8秒，亏电油耗低至5升，兼顾了动力与能耗。
24: 展会聚焦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核心技术，部分车企打造专属智能街区，集中展示智能驾驶与核心三电技术成果。此外，为满足消费者购车需求，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专项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消费者在汽博会现场购车，可叠加购车补贴、车企让利等多项优惠。长春市民陆思佳：
26: 刚刚那个发布了长春市有那个市博，所以借着这个机会觉得能更合适一些。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已建成投运47条特高压通道，国家电网区域168项迎风度夏重点工程全部按期投产，全方位筑牢迎风度夏电力保供坚实底气。
2: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昨晚发布的收视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1: 今天起到20号，音乐无界，青春有约，中美青少年音乐交流活动将在新疆库尔勒、乌鲁木齐等地举行。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宣布，美军当天已发起本周内第

0: 三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随后开始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再起冲突，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在外国势力的煽动下，数艘船只试图偏离批准航线行驶，并无视警告和提醒，拒绝调整航向。因此，革命卫队海军对其中一艘关闭了自身系统的船只进行了警告射击，并迫使其停航。伊朗媒体称，伊朗革命卫队是使用了一枚巡航导弹对该违规船只实施了打击。革命卫队声明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暂时关闭，直到另行通知。在霍尔木兹海峡被宣布关闭后不久，当地时间12号凌晨3点左右，伊朗南部布什尔省的布什尔市、肯干、迪尔港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此外，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也分别有民众听到多次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当天完成了本周对伊朗的第3次打击，美军打击了约14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导弹和无人机发射阵地、海军装备、弹药储存设施、通信网络及海岸监视站点等。12号稍晚些，伊朗对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目标发动了一系列打击，中东多国启动防空系统，拉响防空警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随后发布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打击了美军在约旦的哈桑王子空军基地、卡塔尔的乌代德空军基地，以及位于阿曼的杜库姆港美军舰艇后勤保障中心和航空母舰燃料补给平台。此外，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伊朗军方出动了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声明称，在另一轮无人机行动中，伊朗军方还对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发动了袭击。
2: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2号称，当天凌晨，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炼油厂，以及俄方在亚速海水域的10艘油轮和4艘渡轮。俄罗斯国防部当天通报称，俄军对敖德萨州敖德萨市等地的港口设施实施集群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俄罗斯国防部12号称，过去一夜，349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16地及亚速海和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当天对乌南部港口的打击，击中用于卸载和储存军用物资及燃料润滑油的港口基础设施，以及向乌克兰各港口运送这些物资的货船与轮渡。当地时间1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止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60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15个人员集中区、4套火炮系统以及1个重要设施。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过去24小时内，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多处燃油生产、运输及军用物流设施实施精准打击。此次打击目标涵盖俄罗斯萨马拉州色兹兰炼油厂、亚速海水域10艘油轮及4艘渡船。乌方表示，该炼油厂可为俄军供应燃料，是俄重要军用燃油供给设施。遭打击的油轮用于规避国际制裁，运输俄石油，渡船则承担俄方军事物流保障任务。此外，乌方确认7月11号在托克马克附近，一列运载燃油润滑材料的俄军列车及配套机车已被乌军打击。
0: 根据欧洲气象机构的综合信息，11号到12号，欧洲高温风险仍处在高位。法国约1/4的地区已进入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状态。极端高温还导致欧洲多国持续遭山火侵袭。截至11号，西班牙南部的山林火灾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法国气象局表示，巴黎11号最高气温达36摄氏度，其他地区最高气温可能升至39到40摄氏度。巴黎多处知名景点宣布缩短开放时间，埃菲尔铁塔在旅游旺季通常营业至午夜，而11号和12号提前至16点关门。卢浮宫13号前将提前闭馆时间至16点。极端高温影响下，欧洲多国山火频发。西班牙南部阿尔梅里亚省山林火灾自9号起已持续多日，截至11号，山火已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过火面积已达约6600公顷。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森林火灾仍在持续。皮埃蒙特大区11号发布声明称，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

0: 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到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多地11号也发生森林火灾，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2: 委内瑞拉11号发布，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死亡，16740人受伤。
1: 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当地时间11号结束最后两场争夺，英格兰与阿根廷队双双经历加时赛考验，分别战胜挪威和瑞士队，他们将在半决赛中展开正面交锋。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铁血再造，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期待。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7月12号，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就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年发表谈话，公然为非法裁决张目，攻击指责中国合法主张，妄称日本是南海事务的利攸关方，中方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日本不是南海当事国，没有资格对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说三道四。中国对南海诸岛的主权和在南海的相关权益，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确立的，有着充分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在南海开展有关活动，合理合法，不容指摘。中国在南海的权利，更不是一个临时组成的所谓仲裁庭可以否定的。日本无视裁决荒谬之处，公然鼓吹裁决，实际上是说一套做一套，充分暴露了其虚伪本质。日本关心的根本不是国际法治，而是想介入南海，搅乱地区。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不断加强同菲律宾的勾连，向菲律宾输出武器装备。日本数次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些行动远远超出自卫范畴，是在突破日本宪法和国际法规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我们奉劝日本停止污蔑攻击中国，停止在南海问题上搬弄是非，停止破坏南海和平稳定。中国将继续坚定捍卫自身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任何试图挑战中国合法权益、破坏南海和平稳定的图谋都注定破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卡塔尔交通部当地时间十二

0: 海上信息中心表示，尽管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关闭，但位于阿曼沿岸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保持双向通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出现自2024年以来的首次月度下降，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堪忧。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即将进入到半决赛阶段，北京时间7月15号凌晨3点，法国对阵西班牙；7月16号凌晨3点，英格兰对阵阿根廷。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辽宁中西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山东半岛南部、江苏西部和北部、安徽大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部、福建西北部及青海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中北部、吉林中东部、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辽宁中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从我们身边啊非常熟悉的一些国货，在墙内开花墙外香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啊。如果你关注过这个海外社交平台呢，大概率会听到一句非常熟悉又魔性的中文提示音，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哎，这句在国内大街小巷司空见惯的语音呢，如今成了海外网友争相打卡的流量密码。美国的博主呢，把中国电动三轮车当作礼物送给自己的岳父，能够轰动整个社区。马德里老城的游客租一辆电三轮逛皇宫，价格比出租车还要高，但是却一车难求。从东南亚的货运街巷到北美的家庭农场，从欧洲的休闲观光到非洲的短途通勤，我们俗称三蹦子的中国电动三轮车正在从土味代步工具逆袭成为全球流行的出行单品。那爆火的短视频的背后呢，是实打实的产业的增长啊。2026年一季度，我国的电动两轮三轮出口量同比暴涨超过68%，核心产区的出口额近乎翻啊。那这股热潮究竟是网红流量的昙花一现，还是中国制造出海的必然结果呢？中国短途出行产品要在全球市场长期立足，底气又是什么呢？那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来拆解这股出海的热潮。一位是连续多年领跑全球电动两轮车销量，国内休闲电动三轮车头部品牌雅迪三轮车事业部副总经理，深耕海外产品技术研发的方新宝先生。新宝好。
1: 好，大家好，
0: 期待你跟我们分享三蹦子的故事啊。那另外一边呢，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老师啊。赵晨好。
2: 主持人好，方总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首先想问一下新宝啊，就是站在企业一线的视角啊，这波三蹦子在海外社交平台集中走红，你们收到的最直观的一个市场的反馈是什么？
1: 最直观的反馈吧，这个三轮这个品类啊，无论从这个咨询量以及我们的一些意向订单上，都有了非常明显的这个增长。不像以前啊，我们信息比较零散，最近通过视频的这个曝光啊，我们一些咨询量明显的在增长，尤其是欧美市场。那还有一个让我们感受比较深的呢，我们在线上增长的也是比较多的，特别是最近一两个月，我们有大量的客户来到我们工厂看车、试骑、

0: 体验，以及跟我们谈合作，也能明显感受到海外用户对于中国三轮车这些认知啊，发生一些改变，甚至有些客户拿他的手机把他的视频展示给我们看，我们看这个视频，坦白的说，心里也是很激动的啊，也能感受到他们对这个品类的一些提升。所以呢，我们判断啊，这个品类呢，已经从过去的这些代步工具、给人感觉的这种低端农具，逐步在转化成一种潮流啦，一种实用性，或者说是一种高品质的一种短途出行的一个单品了。所以在这个品类的这个市场接受度的认可度啊，也大幅提升。所以说，网红的热度已经实实在在的把我们这品类已经转化成了一个市场的一个单品了。
1: 那赵晨怎么看呢？这波中国电三轮的海外破圈？
2: 我觉得无论是从我从小到大经历这个三轮车，再到今天我们聊这个电动三轮车，就我觉得它的画面感和那个记忆感是非常非常清晰的，尤其是那个倒车请注意，是吧？我
1: 太
2: 看
1: 激
2: 很
1: 烈
2: 多
1: 了！
2: 小，对，
1: 在我们看来有点土的东西，结果到那边就是成洋玩意儿了。
2: 没错，而且刚才方总说的一点，我觉得特别好，就是过去我们觉得这个电动三轮车吧，它像农具。它是一个工具化的东西，现在呢，反而因为这个网络的这些比较爆火的短视频啊，让我们觉得它玩具化了。这样一下，它的这个情绪价值可就提供的高很多了。所以我觉得它呀，其实现在这次破圈，很多人也说啊，说这个是肯定是大厂拿广告砸出来的。其实我觉得不完全是啊。首先，它的产品力是够的；第二呢，再加上这独有的文化的这些符号啊，无论是语音呢、还是我们的标识啊，我觉得是共同作用啊，其实是打造出来的这次的破圈。我觉得首先说咱们产品力啊，本身来讲呢，应该按照咱们国家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的这个数据统计吧，去年呢，我国电动三轮车的出口量它同比增长80%，欧美市场呢也翻倍了。这个其实正好呼应了方总刚才说的哈，这我们咨询量啊、订单量它是双向的这个上涨式的奔赴，但是呢，现在其实可以说啊，传播对于这次破圈来说，我觉得意义更加重大。其实就是一个叫文化反差感，对吧？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在我们这儿感觉大家哎有点土哎，但事实上呢，这个土在这个海外的这个消费者眼里头，反而变成了一种啊顺口溜一样的广告语啊，这个非常非常有特点。从我来讲的话，可能这个提示音我都听了快至少20年吧，反而现在呢，它成了一个具有辨识度的，我觉得叫中国符号吧。这十几亿的播放量，我觉得就是全球宣传一个最好的结论。其实也可以从这次电三轮的这个出海破圈啊，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之前打的这个功能价值啊，甚至是性价比，到最后呢，可能大家并没有记住这个品牌，反而还是通过文化的这个输出，让大家一下子就把这个品牌力和产品力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从而记住了。
1: 是，我一直记得啊，就是前两年看到一个新闻，说纽约市啊开始使用电动三轮车作为这个快递投送的工具，当时还搞了一个剪彩仪式，一问他那个车的单价贵得令人啧舌啊，这可能也是就是我们中国电动三轮车出海的一个非常天然的优势，而且刚才赵晨提到了就是这样的一种陌生感。就明明是我们身边这么熟悉的一个东西，但是你看它到了北美农场，它是拉货的，这个我们比较熟悉；到了欧洲的老城，它拿来观光；到了东南亚，它跑运输。哎，不同市场的使用场景差异非常大，所以特别想问一下金宝啊，咱们在做这个海外产品研发的时候，会有哪些针对性的一些技术适配啊？有哪些巧思去适配不同区域的需求？
0: 正如这个主持人所说，确确实实每个区域的场景化需求呢，有很大差异。我们这么多年也是基于场景化出发，不是直接把某个产品直接就照搬过去。所以说呢，我们在产品出海以前，我们也是做了很多深入的了解，它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甚至我们有时候我们的调研团队啊，都会跟着我们的用户一起全场景的跟踪，从他的怎么上车，甚至怎么去使用，从这个一定的场景下怎么回来，我们都是全链全阶段的跟踪。所以说我们每一个品类的产出啊，我们都会很深入的到 CDP 调研，把产品精准的匹配到我们的人群上去，这是第一个。还有一个，比方说，你像我们做这个北美市场，它可能主要以农场啊，这种货运运输啊，货物的这种搬运为主啊。那我们重点呢，可能在整车的这些动力、里程、承重性、载货的空间这些功能上，我们去思考。那例如像欧洲市场，我们可能会聚焦一些老城的观光，也偏休闲一点，侧重于像减震啊、坐垫啊、 这种从用户体验上下功夫，对吧？甚至在车身的这个外形上，哎，我们也要融入一些当地的这些文化元素，让用户啊骑车有一种轻奢的这种出行体验。你像东南亚又不一样，刚才主持人也在说啊，它主要用于载客啊，而且它是高频次啊，它可能是一个拿来做生计的一个工具，它的气候呢又比较高温多雨啊，又是沿海地区，那我们可能会在这些防晒啊、防雨啊、防腐蚀啊，怎么提升这些耐用性上，哎，我们会做很多的优化和思考，适配不同的环境，啊，来达到我们产品的适配性。
1: 现在关于这个电动三轮车的这个造型啊、功能啊，就是真的只有你想不到，或者说和你的这个生活场景差异比较大。但是我真的有看到过，现在有那种电助力三轮车带有轻越野功能的啊，我都想象不到这样的这个三轮车给它这么强大的越野功能有什么用啊。所以想问一下赵晨哈，你看其实我们全球做短途交通工具的品牌有很多，有很多海外的大品牌也有在做这种类型的产品，但是偏偏是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啊，我们俗称三蹦子，快速席卷这么多的市场，那你觉得我们的品牌在这个赛道不可替代的竞争力是什么呢？
2: 刚才主持人说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场景啊，就是为什么三轮车要能越野？先回答这个问题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咱们国家电动三轮车，我觉得能够去在全球市场快速适配的一个核心竞争力，就是我们自己本土的市场足够复杂。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啊，就在很长一段时间，这个电动三轮车在农村是拉货用的，那在城市的我们的非常小的这个城市毛细血管的运输里边，它又需要来送快递。啊，尤其是最近几年啊，这个整个快递行业发展那么快，各种各样的车型啊，各种各样的这个适配的这个场景也都在不断的升级，甚至现在还有一些城乡结合的区域，它这个还是拿它可以去做代步的，可以说就是在整个中国的这么大的一张交通的大网下。我们所适应的这种场景，放到全球应该都是最复杂的。所以，正是因为我们适应了这样的一个复杂的市场，快速我们生长出来了、进化出来了这么多种车型和这样的运输方式啊，我觉得这个能力助力了我们能够快速去席卷全球市场的第一点。那第二点呢，其实回到我们产业链这一端啊，这个经常我们爱从这个角度去分析，可以说光产品力还不足以支撑我们，因为光东西好。断货了怎么办？哈，缺货怎么办？这也是很多全球其他产业所面临的一个问题啊，尤其在当下。事实上呢，可以说中国应该是全球唯一一个拥有完整电动三轮车产业链的国家啊，这是我们真的可以拍着胸脯说100%都是我们自己的哈。从电池啊、电机，包括我们的车架啊，包括现在这个我们以前觉得经常卡我们脖子技术的螺丝啊，这些基本上咱们都是100%的国产化了。可以说，我们在生活中看到一个常见的现象啊，就是我们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小区的底商里边，都能看到1到2家，甚至3到4家电动自行车的维修点儿啊，或者说这个 4S 小 4S 店吧啊。从这个销售，再到整个售后的全链条服务，可以说不出2公里，基本上就都能够实现你的配件采购和维修。这有一个特别直接的经济价值，就是首先呢。我们完整的产业链呢，是让我们比海外本土品牌的整个综合成本呢，最多能够低到50%，这是实打实的利润哈。第二呢，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现在做研发的改款和迭代的速度非常快啊，海外品牌呢，可以说只要跟电子相关的改一个款，都得是半年左右的时间啊。我们可以从海外的很多产品的发布就能看出来。而我们啊，据说最快的情况下，行业头部的企业2个月就能够把方案做出样车来。
1: 这
2: 方
1: 个
2: 子
1: 能
2: 说，
1: 不能在新宝这边验证一下？
0: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还在持续的升级，怎样做得更快？
2: 是哈，
1: 好，
2: 对。刚才方总说到一个点啊，这一地一策，其实这就是我们可以基于我们产业链敏捷开发的这个能力，快速去适应当地的这个场景化开发。这个如果说不是站在产业链的这个掌控者的角度，其实是不太可能实现这么快的。所以呢，我觉得第二个能力吧，是来自于我们产业链的这个整体协同效率的优势。第三个，这个一定是面向 C 端最有利的，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哈。事实上呢，这个高性价比一直是我觉得我们一个啊，从过去到现在一直保持不变的竞争力。我们拿欧洲举例子吧，欧洲本土的同规格的这种电三轮，好的能卖到上万欧元啊，咱们可能大概1/3的价格吧，啊，甚至1/5价格就能买到。 而且呢，我们的售后啊，我们的全球供应的这种配件、服务、品质，其实比它一定程度上还稳定啊。我们都知道，一个东西很贵，那事实上你就意味着服务得跟上。恰恰可能其实在欧美国家的服务是真不如我们的服务好的啊。咱们的服务可是从城市毛细血管练出来的，对吧？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的话，第三点我就觉得这个极致性价比可能优势我们还会继续保持，因为我们的产业链优势非常大。所以可能基于以上三点吧，就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1: 更好的产品力加上更优质的服务，还有更低廉的价格，你说这怎么比吗？对，而且这次这个出圈的标志性符号，就是刚才我说的那句"倒车请注意"。可能很多的这个海外的短视频的创作者会用这个背景音来去跳舞啊，来去做很多很搞笑的这样的一些创作啊。很多的海外网友也觉得很有反差感，很有意思。那站在产品和品牌端啊，这个新宝有没有关注到这个文化反差感带来的传播效应？会不会在产品设计或者品牌运营上专门针对这个符号去做一些动作？
0: 我们的理解是这样啊，这个这次的出圈呢，虽然好像是一次偶然，但是或许呢，它也是一次必然。比如说从中文"倒车请注意"这个提示音，它很浓的这种中国特色，它和原有的这种我们所了解到的这些很机械的这些交通工具吧，它形成了很强的一些反差，也很有趣味性。正因为有这种很强的反差，反而带来了很强的这种传播。这也给我们在产品开发上呢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借鉴。我们后期的产品的打造上，肯定不只是把它当成一个出行工具，也一定会在如何在一些文化融入上，或者说一些产品的特性上来进行嫁接。这么强大的传播力，一定对我们品牌的海外传播能够更好的撬开门槛。所以说呢，我们一方面呢要保留这种比较好的元素啊，但我们另一方面呢，我们一直呢也在深挖。比如说，我们是否可以搭载一些非常有趣味的语音包，或者更具实用性的功能包，这些我们也都在探索。总之吧，就持续的这种场景化的这些内容输出啊，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把这帮流量短期的这种网红的热度吧，要把它沉淀下来，能不能成为我们稳定的一些海外的一些品牌标签，或者长期的一些口碑，这是也是我们不断在思考的一个话题。
1: 啊，同样一台车哈，在发展中国家呢，它是生计，它是劳动工具、生产工具；到了发达国家，又成了休闲的单品。不同区域的市场需求分化非常明显。哎，赵晨觉得这背后反映了全球短途出行怎样的一个不同的趋势呢？
2: 这个短途出行啊，其实最近几年在全球范围内，我觉得都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热点。其实，在中国呢，旅游行业其实也推动了这个短途出行的这个市场的蓬勃哈。其实也对于我们短途出行的交通工具，我觉得带来一轮新的这种采购和技术研发的这种机会。我们可以站在全球的角度来去看看啊，就是这个短途出行正在发生的一个变化。我们的产品呢，其实可以说，没有上来就去为短途去定制，因为这短途出行在全球发生的需求在中国早就有了。第一个方向啊，就是发展中国家呢，其实是在全面推动一个叫机动化升级。我们都知道东南亚国家其实人口密度比较高，即便到现在还有很多国家还有人力车燃油摩托还是占据非常大的一个比例的。这两个现有的这种交通工具基本上换成电动车，是一个顺势而为的选择。但是实际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国家本身来讲，人均 GDP 决定了他们的消费能力，他们其实还是不能买得起太贵的，所以他们还是需要便宜耐磨耐造不太容易坏，不但能拉多，还能拉着很多东西还能跑。这个实际上可以说，这个需求在咱们国家可能很多年前，就是作为一个生产工具，我们的电三轮就已经满足了。这个呢，事实上呢，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东南亚国家短途出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它的功能很复合。还有一个是我们无意中发现的一个跟文化发展相关的是，发达国家现在实际上呢，因为这个碳排放的问题，包括这个现在很多在这种新一代的这个消费方式的倡导方向，他们出现了反汽车化的这样的一个潮流。为什么？其实实际上可以看到啊，那个方总也经常去欧洲这边，它这个老城市的城市建设，其实在欧洲甚至在美洲啊，北美，不像中国推动基础设施建设那么容易。很多老城它就是老城，它很难换新啊，不像我们还能做城市更新、城市升级，它面临的就是汽车越多越堵车。所以很多城市它提出来了这个大家少开汽车，甚至是变成了反汽车化的一种潮流。那么再加上环保，那大家其实势必就要去选择，在这个潮流下的新型 休闲代步工具啊，这个也是我们刚才说到，可能在西班牙，对吧？啊，我们的这个小电三轮就变成了旅游观光的工具了，有点像咱们现在在旅游景区里边看到的这种电动观光车一样哈。事实上呢，我觉得在咱们国内早就已经，它完全可以实现这个休闲代步和观光的需求了。我们在很多老年群体里边就已经看到他们就在扮演这样的一个角色了。所以说，其实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个大的趋势就是，全球市场其实东西方是很割裂的，曾经是很割裂的。我们针对于不同国家的不同需求，就得做两套产品。这是国外的公司在研发上以及在场景化的这个投入上，根本跟我们比不了的一个历史的包袱哈。但咱们基本上具有全套的这种供应链体系，刚才说了，无论是高端还是低端，啊，全能向上和向下的这个覆盖，可以说基本上东南亚现在已经遍地可见我们的快递的三轮的这个技术了。那同时呢，在现有的这个硬件基础上，我们做一些改款和外观的这种更新，就能够匹配到这些发达的国家基于休闲代步的这种需求了。所以说，其实我们并没有完全像西方国家那样围绕着某一个单品去不计代价的新投入很多东西。我们只是把我们过去非常坚守的核心竞争力做了小的这种升级，其实就快速的适应了刚才我们说到了这种不同区域的需求分化，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智慧。
1: 就像赵晨所说的这个样子啊，就是在不同的场景，这个三轮车会带来不同的这样的一种使用的效果。我现在还有一个发现，就是好像有点年轻化的倾向了，因为我真的经常会看到，就比如说在短视频平台，小姑娘买个老头乐，然后把它装修得粉粉嫩嫩的，而且现在好像装修老头乐也会成为一个下游的一个产业链。就是他有卖那种专门适配某一个品牌的这个坐垫呀、
2: 套件
1: 窗帘啊、套件，对，有套装修套件，这个新宝知道啊。
0: 是的。
1: 对，所以说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海外的使用场景又反哺到国内，我们对产品的极致追求，慢慢的会征服一些不是目标客户群的这样的一些年轻群体啊。所以想问一下新宝，就是因为我们知道电动两轮车已经出海多年了啊，而且搭建了非常成熟的全球的渠道和产能体系。这个三轮车啊，电动三轮车，它是一个新增量赛道，它和两轮车的业务是怎样去协同呢？就目前这个三轮车在海外的增长表现怎么样呢？
0: 我们那个电动三轮的那个业务出海呢，首先呢，肯定是我们这个公司的一个新增长量的一个赛道。它和我们两轮呢，它是一个互补的关系，也算是一个双向赋能吧。你比如说有些场景可能是两轮它覆盖不到，你比如说重载啊，一些这个多人的这种载客，这两轮可能就是无法触及到的一些场景吧，三轮上就完全可以解决，也算是一个我们对于我们整个出海的一个产品一个细分的一个矩阵的一个布局。对海外经销商来说呢，它也丰富了一些产品，也有效的一个提升它的一些利润。对于用户来说呢，甚至我们都能看得到，一家买几辆的都有，有的偏年轻一点呢，我可能会买一辆两轮作为这个交通工具去代步，有的为了接孩子啊，或者说遛个弯、散个步啊，他有可能就会去选择一台三轮做一个他的一个产品的一个互补。我们那个出海呢，也是多年的一些经验，比方在销售的网络啊，不论从供应链，还有我们对于售后啊，当然我们也踩过坑啊。不管怎么说，我也算是沉淀了海外的一些运营经验啊，所以说呢，我们在三轮出海的时候呢，很自然的就规避了很多试错的风险，也是得益于这些经验吧。你看今年上半年啊，我们海外三轮的销量较去年同期接近增长200%。你像目前我们这些欧美啊、东南亚以及中东啊，就明显的感到我们这个客户的一些需求啊，也在不断的增加，订单也在持续的走高，也算是成为我们一个增长曲线。也为我们这个两轮形成一种互补，是这么一个这个角色关系吧。
1: 替你们高兴哈，感谢两位的分享。上半场呢，我们是从倒车请注意的网红现象切入，看到了产品端精准适配的扎实的功夫，也理清了中国电动三轮车走红背后的一个产业逻辑。但我们都清楚啊，流量的热度总有消退的时候，短视频可能带火一部分的生意，但是呢，能不能变成一个可持续化的全球化的品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才是真正考验硬功夫、硬实力的。那么稍事休息，下半场我们会继续深入探讨，我们聊聊出海路上的真实的挑战，可能面临的长期壁垒， 还有就是中国出行方案在全球的未来。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

0: 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8: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个政府发展的头啊。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11: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2: 能帮一把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3: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昶。上半场我们聊的是电动三轮车为什么能火，那么下半场我们更关心火的之后怎么走得更远啊。当前呢，越来越多的企业扎堆出海，当流量红利逐步回归常态，中国的电动三轮车要么在全球市场真正站稳脚跟，要么还会有什么新的变化，要迈过哪些门槛，又该建立怎样的长期护城河呢？我们继续跟今天的两位嘉宾好好聊聊了。两位嘉宾是雅迪三轮车事业部副总经理方金宝和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产业导师赵晨。下半场的第一个问题问给赵晨老师哈，就是现在这个国内大量的电动三轮车的企业都在加速出海，不少人会担心啊，它会不会把国内的这种低价内卷也带到海外市场？那在你看来，当前这个赛道出海面临的最突出的挑战是什么呢？
14: 这个确实是一个现在已经正在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可以说低价的这个竞争吧，现在其实呢，在整个我们企业出海的这个大潮中吧，除了大厂呢，还有很多新兴的小品牌以及他们背后的小厂，有的可能不是品牌，甚至是产能出海，也有很多种业态哈。目前其实已经在部分区域出现了这种靠低价抢订单的情况。事实上我们任何一个行业出海，到了现在这样的一个行业发展阶段的话呢，都会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现象本身来讲我觉得是很正常的。但实际上呢，可能在当下面对的全球的这个政策呀和出海的这个我们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市场挑战以外的这些限制下呢，可能这个现象持续不了太久啊。因为现在的海外市场呢，跟过去我们其他产业早年出海时候遇到情况已经不一样了。现在呢，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呀，叫世界是平的哈。发达国家的一些成功经验啊，一些政策条款，那在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很快的去借鉴啊。所以呢，这个合规门槛和合规的速度比以前快且高了很多。比如说欧盟吧，就有这个 E-Mark 的认证，每个国家啊，每个大的区域其实都有自己的上路规则啊，包括像中东啊、东南亚呀，它都不一样。但基本上大家有个共识啊，就是你这个质量不过关的这种劣质的低价车啊，可能在我刚才说的这些市场吧，你连认证都过不了。所以说，即便可能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进去了，被清退就是很 迟早的事情。所以从中长期来看，这个行业不太会形成长期的这种恶性内卷啊。不过呢，现在来讲呢，可以说现在所有出海的企业还是面对一个共同的挑战吧，几个啊。第一个呢就是合规，刚才我们说了哈，电动车呢它其实不像汽车啊，在全球的各个行业它的标准是类似的，而这个电动三轮车它本身来讲，这每个国家的标准化呢都是特别碎片的，都非常非常的本地化，而且啊这些国家不同的这个认证费用也不一样，小国家的认证费呢几十万，大国家的成百上千哈，这种认证费都有，那根据你出海的这个品种和品类，这种认证其实对于这个我们刚才说啊有可能带低价去走向国外的这种小厂来说，它肯定是扛不住的啊。我们都知道合规的门槛首先卡住的就是这样的小企业，头部企业它其实是能够顺利的这个通过这样的一个门槛的。第二点呢是认知啊，这个认知我觉得是今天我们节目开头就聊到了哈，这个倒车请注意，其实这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认知门槛。它很多国外的消费者啊，在可以说去年以前吧，还都觉得中国产品就是比较低端啊，比较便宜，一看没有品牌呀啊。事实上呢，就是我们还是说到今天这个网红破圈，我觉得其实现在来讲呢，还只是打开了一定的知名度啊，并没有让大家对于我们的品牌形成一个中长期的深度的记忆。但恰恰呢，我们在一个新的车型上下足了功夫，可能大家就会觉得这个品牌和这个车型形成了一个独一无二不可替代的记忆，所以这个认知门槛我觉得一旦突破了，可能这个品类就是你的了啊。我们在很多行业都可以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尤其是在消费品行业啊，你是第一个做这个品类的，那可能你的品牌名称就变成这个品类名称了，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啊。第三个呢，其实也是一个大家面临的共同的挑战，刚才主持人和方总都提到了，就是服务啊，这本地化运营的坑其实是很深的。最早啊，这个我们销售都是通过经销商啊，这个把车卖给经销商就行了啊，经销商让我发点什么配件我就发什么配件啊，让我去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这个无论是翻译啊、语言呀、啊、很多东西我都是被动接招的。而实际上现在这个本地化的运营比过去的要求可高很多啊，我们得把我们国内的非常成功的这个完整的经验呀、啊、整个做成手册和体系输出给海外的这个经销商，才能够去让他应对他很多根本就没有见过的问题。如果这个服务跟不上，其实口碑崩的是非常快的，尤其是这个电动两轮车和三轮车，即便不是产品问题啊，它在路上遇到各种各样的路况以及各种各样的小的剐蹭的事故率都是非常高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它对于整个售后的要求和服务一定程度上比汽车还要高，因为它的太高频了哈。所以呢，其实我也挺认同啊，这个大企业还是要想尽办法去海外建这个生产基地，以及一定程度上在核心的城市去建直营的服务网点啊，用这样的一个高品质的服务加产品力然后去拓展国外的这个我们叫旗舰店，用这样的一个旗舰店和旗舰服务呢，再去这个反哺当地的代理商和加盟商。我觉得这样来讲的话，其实是一定程度上可以越掉本地化运营的一个坑的。
13: 嗯，如赵晨所说哈，新宝是不是我们也已经在做这样的事情了？不是简单的产品出口，是全链条的本地化的布局，跟我们说说吧。
15: 照赵老师所说啊，如果说我们单纯的去认为是一个产品出海，我们把它理解成可能是一个贸易行动，就是我们认为成功率是非常低的啊。因此呢，我们很早以前吧，我们已经在就要布局，我们就是不是单纯的产品出海，一定是一个深耕本土化的这么一个这个市场拓展策略。如果你不走这一步，你的服务没法做，因为太远。最关键一点什么呢？很多海外他对这个品类还比较陌生，也不知道该怎么去保养，也不知道该怎么去维修。所以说我们需要很多的深入的工作，到深入到这个本地化去，可能跟着他一起，怎么去布局这个服务点，怎么去做好服务，是吧？因此呢，我们在这个逻辑下，我们已经在越南啊、印尼啊、泰国啊、墨西哥啊，甚至巴西，我们都已经建了一些生产基地。个别地方没有基地呢，我们已经在布局设立本土化公司，来建立这种仓储中心。正如这个赵老师所说啊，即使我们现在可能一些条件还不具备我们去建基地，但是我们的服务我们的这个运营能力必须要跟上。那我们三个也一样，也算是借鉴了我们一些两轮一些经验，把我们这些经验很快的复制到我们这些市场策略上来承接我们海外的一些需求，实现我们的一些增长。还有一个这个渠道端，因为我们这个两轮这么多年的深耕吧， 应该有2000多家的这么一个服务终端，所以说在这个服务终端里面，三轮车的进入它是一种补充，只是补充了我们一些场景化，再结合我们两轮的一些本土化的一些经验，把事情做深，而不是单纯的一个产品出海。坦白说，这次我们看到这个倒车请注意啊，也确实让我们更有信心的让产品走到我们这个海外的这些用户面前。这未来呢，我们肯定是持续的在投入研发，全流程的去做我们的一些品控，因为本身我们也算是全球这个第一吧，利用这种背书，我们在三轮上也是做这种长期的这种全流程的品控，作为我们整个三轮品牌的一些背书。当然了，线上这波流量我们也是要持续的去抓的。总而言之吧，我们不是单纯的贸易，对吧？我们要把本地化的运营能力、本地化的服务能力，甚至基地，以这种深耕的思维去拓展海外的一些品牌和渠道。
13: 新宝说到了从卖产品到建工厂再到这个大生态做本地化运营啊，赵晨本身关注了很多的出海企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分析甚至是交流啊。那你来支支招哈，你觉得从产品输出到生态输出的过程当中，企业它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核心壁垒才能够有助于它日后比如说建立一个长期的品牌优势呢？
14: 哎，这个还真是，我们其实也观察过非常多的在海外可以说建全产业链的产业，早年其实投资失败的情况也出现了很多，当然现在啊，我们很多行业的经验和行业的这个排头兵大家表现得非常好，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经验我就可以跨行去借鉴一下啊。我们先说难点啊，刚才我们只是说到这个整套的产业链服务体系都输出，其实这里边还出现了一个本地化适应的一个过程，就是我们硬件兵强马壮的放在那儿去了看起来很好，可实际上要把这些硬件运转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举个例子啊，像中东地区它的整个劳工规则呀这个节假日啊放假呀每天的一些习俗跟我们完全不一样，而且呢他们本身对于环保的要求现在都可能是世界 top 3级别的，还有税务体系咱们国家就有企业可能在这个印度啊这些国家其实也有非常好的这种建厂，也有非常好的收入，结果可能因为这个税务体系啊和这个国际贸易的一些政策不熟悉啊，所以造成了非常多的利润损失，包括这个很多文化差异有些时候可能会在运工上出现很大的难题，最直接的反应就是可能看起来工厂跟中国没什么区别，可是工人的效率比我们低很多啊，这些情况其实是很多行业已经都遇到了，所以呢这个本地化的复杂度啊我觉得是我们可能第一个要去克服的点啊，尤其是这个在很多借鉴了西方国家经验的这个国家或者说目的地吧，它的工会规则是非常复杂的啊，这个是我觉得非常重要要去提前啊通过这个专业的比如说法务人员呐专业的这种会计师甚至是就是可能我们已经出海的很多这个先进企业，大家可以多去交流哈。最终事实上呢，我们还是要去搭建一个我们本土的领导以及目的地国的人员构成的一个跨国团队事实上只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才能够既适应当地的这个复杂度又能够把我们先进的这种管理经验和这种推动效率的方法能够去付诸于实践。第二啊，就是这标准，标准一定程度上可能就是话语权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早年啊咱们在汽车行业我们最早用的标准是欧盟的标准，对吧？我们一说就是欧几欧几后来变成了国几国几，相当于我们的标准已经开始就是不断的匹配世界的这个标准，同时甚至很多细分的这些标准已经超过了国际的标准所以我们才有了很多创新的这些产品出来可以说电动两轮车或者电动三轮车或者我们把全球电动车吧都包含在内其实现在的很多规则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很多目的地国还有欧美制定了非常非常多的这种标准，我们一定要尽可能的去参与到这些标准的制定里边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行业的这个头部企业每年要花非常非常多的钱去参加国际的大展，这个大展呢其实不是像我们看到的纯量肌肉因为产品力有些时候我们认为是肌肉，但实际上这个还有很大的隐形的竞争力是来自于我们在用更好的技术和更好的服务体系呢去推动各种各样的标准这个标准的上限可以做得很高当然这个标准其实如果是我们推动的就会成为保护我们产业在全球发展以及销售的一个很好的护城河 啊，所以实际上我觉得第二个这个核心的难点，当然也是我们现在正在突破的，就是去建。

0: 的一个标准，我们最终还是要从参与标准的这样的一个角色，慢慢的去变成制定这个新生态、新业态、新产品生态的这样的一个规则制定者。
1: 这个标准在参与制定之前呢，咱们得先合规啊。其实，刚才赵晨也提到了，海外各个市场的合规标准的差异很大。就这些合规的要求，给新宝的企业的技术研发带来了哪些实际上的难题？是怎么应对的呢？
2: 我们公司呢内部有一个叫强规定吧，就产品合规是我们的刚性指标。这个虽然说这个也比较烧钱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值得去投入的。要说问题吧，法规的难与易呢，倒不是我们觉得最难的地方。我觉得最难地方，我们也确实碰到过啊，某些国家它的法规是在变动的。
1: 飘
2: 这个
1: 忽
2: 前半年
1: 不
2: 和
1: 稳定，
2: 哎，对，
1: 朝令
2: 它可
1: 夕
2: 能
1: 改。
2: 上，是的，可能上半年和下半年。它法规不一样，哎，这个可能是我们比较有头疼的地方啊。这个也是我本人最关注的一个点，我们会持续的会有团队会关注海外的这种法规的变化。就拿我们三菱为例吧，你像欧盟，它有那种时速在25公里的，它也有要求时速是35公里的，也就是25以上的。像巴西这些地方，它也在用欧盟的这标准，但是它在某些零部件上。它还要有它的特定的、很专属的一些要求，那这就需要我们要去提前的去思考、去获取，还要去解读，甚至有些法规呢，我们还要去做解读，因为它可能我们理解的语言啊，可能不太一样，我们还要去解读。总而言之吧，首先我们永远是标准前置，我们会有一些团队，专门的去洞察、研究、解读啊，让产品合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坚持品质第一，因为很多标准啊。它做不到可能一致性，如何还要保证这种标准的一致性的问题，也是我们去值得去思考的。而且要做到动态刷新，主动的去把控这种标准的变化，才能够做到实际的去把标准合规落到实处。
1: 这个新宝刚刚聊到的，可能才是中国品牌出海，真正头疼的、真正需要面对的、真正啃硬骨头的地方啊。好的，这个回望中国制造业出海啊，我们聊过家电跟赵晨，我们聊过手机，它都是走过了从代工到品牌、从低端到高端的一个完整的路径啊。那对比这些前辈的赛道，赵晨觉得电动三轮车出海目前处在哪个阶段？未来大概率会走向怎样的一个发展曲线呢？
0: 这还真是个好问题啊。其实我们从今天，咱们聊这个话题的一开始，我觉得就已经大概知道我们在哪个阶段了，因为我们在聊的更多是品牌的事情啊。其实正是我们今天这个整个话题的背景展开的这个阶段，就是电动三轮车啊，现在正在走向一个从产品力向品牌力过渡的一个临界点啊，否则它不会全球出现这么大的一个话题的讨论啊。对，这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如果说要跟家电和手机比的话呢，那么我们家电出海的，尤其是以白电吧，白电出海的一个这个元年啊，这个多品牌吧，应该是在2000年的前后，那么手机呢，应该是2010年前后，所以我们相当于在这两个行业的这两个阶段吧。如果说未来怎么样呢？我觉得其实会比这两个行业还要发展快一些，因为我们首先啊，这个电动三轮车呢，它其实相比较家电和手机呢，我们自己在定义这个行业，这样说大家很好理解，对吧？因为这玩意儿国外它几乎没有。有，其实影响力也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呢，这个我们的价格优势呢又非常明显，上限也很明显啊。我们的价格优势并不是说一定便宜啊，是我们的价格带足够宽，只差全球用户对于我们的品牌再多一些像今天这样的这种热点事件的讨论了。我觉得未来呢，刚才为什么说快哈？首先，其实我们在电动三轮车这个领域呢，我们的供应链的完整度是比刚才前两个行业要高的。我们都知道，家电行业无论是空调啊，还是这个就以白色家电为主吧，它最早出海的时候，其实还有很多核心的零部件，这个关键件还是要依赖进口的，尤其手机啊。别看我们现在手机行业出海量很大，其实里头还依然有好几个核心的这个组成部分还是依赖全球供应链的，比如说存储，还有这个 GPU 啊，都还是需要全球的供应链去支持的。但是国产电动三轮车，几乎是没有依赖的，所以实际上这个供应链基础可比这两个行业好很多，可以直接出海。第二呢，我觉得还有一点，我们看到啊，其实如果说我们对比家电行业的2000年和手机行业的2010年，现在当下的社交平台的传播效率可比那个时候又丰富且高哈。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像我们中国这几个头部的白色家电行业出海，几乎

0: 花了20年到30年的时间，才建立了全球对这个品牌的认知。而且他们为了破圈，为了打破这个价格带，还创造了非常多的子品牌啊，在这些子品牌的品牌营销上打了非常非常这个大的广告，花了很多钱。而现在呢，大家发现就是我们可能很多就像我们今天聊的这个电动三轮车行业，我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策划就红了哈，这种靠网红破圈的这种小概率事件，在当下这样一个巨量的这个流量的背景下，它可能就会经常出现。可能我们比家电手机品牌相比较，他们用可能20年到30年建立一个认知，我们可能5年就能够让全球用户记住咱们了。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在未来，主持人也说啊，它会走出一个怎么样的曲线？我觉得这个曲线可能还挺难预测的，肯定是正向往上走啊。但实际上呢，行业分化会非常非常的明显。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头部品牌建立的领先力还是非常非常的强的。我觉得小厂可能如果不跟着行业的标准走，这个被淘汰是很快的。行业呢应该还是能够容纳几个吧，这全球知名的中国的三轮车品牌，然后去在整个市场上去展现自己的。
1: 好的，其实站在这个企业长期规划的角度啊，那接下来在海外的三轮车业务上，技术研发市场布局的重点会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可能想把自己的产品卖出更高的一个溢价，或者说有没有属于自己的其他的一些布局？
2: 肯定会的啊，在海外三轮呢，肯定是坚持高端化。这类高端化呢，肯定不是单纯的价格高啊，而是让产品更智能啊，更安全，更耐用啊，以这种高端来植入我们就海外用户的这个心中的这么一个理念。所以说呢，我们一定是围绕着产品的差异化去精耕细琢，让市场清晰化的去运营的一个这么一个发展思路。当然了，我们也不只针对欧美市场啊，我们也会在全球的各个区域全面的落地我们的差异化、场景化。这也是我们始终多年来的一些产品开发理念。你像我们目前已经布局了，比如说休闲家用啊，是主打安全、舒适、颜值。我们也布局了货运系列，我们的理念可能是扎实、耐用、载重、续航啊，能够做到多拉快跑。那么未来一定会深入更多的场景，因为市场是变化的，对吧？我们一定会在一些新的领域上去做一些探索。你比如说一些这个移动餐车、市集摆摊车等等啊，这些跟场景相匹配的相关的这些产品，我们都会去做精益化的思考，来补齐我们未被满足的一些场景化。那么在技术这个研发层面呢，我们多年来一直坚持以用户为中心。那么怎么以技术呢？一定要在技术上还要做很强的突破，因为全球刚才上面也提到的，全球它的整个不论从文化啊，还有它的气候，包括法规啊，都是有不同变化的。那所以说呢，我们针对这些寒冷天气、这个炎热环境啊，比如前段时间我们碰到中东啊，它的室外温度都非常高。那么如果说我们在动力电池上不做突破的话，其实很难适应他们的。那因此，你像我们自主研发的这些钠离子电池，因为钠电池它具有很强的耐寒、耐高温的这么一个特性，然后我可能就会陆陆续续的应用到我们的海外的产品上。所以说，我们一定会在产品的细分赛道上，我们还要深挖。刚才也提到，我们一定要深挖这些不同需求的场景。
1: 非常的期待哈。那最后呢，请赵晨站在一个产业观察者的角度总结，以三蹦子为代表的中国短途出行产品集体出海，最终会给全球的出行产业，还有我们中国制造的全球形象带来一个怎样的改变和影响？
0: 我觉得大概有2点吧。首先啊，我觉得对于全球出行产业来说，这是一个全球的福利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把短途出行这个电动化的门槛呢降下来了，也就意味着我们可以拥抱更多的消费者啊，然后来去选择我们的行业和我们行业的产品。以前呢，这个电动化呢其实是发达国家的一个专利。那现在呢，其实我们把同样的这个专利对应的水平呢，价格降到了大众能够接受的区间。我觉得这就是行业的发展能够去普惠啊全球的这个消费者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机遇啊，也是这样一份担当。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啊，相当于是对全球用户的一个大福利。第二呢，我觉得从整个中国制造的形象来讲吧，为什么今天我们讨论了很多产品力和这个品牌力的问题？是因为如果我们只是卖产品， 品，大家会觉得我们就是一个贸易商啊，我们之间就是一个甲方和乙方的关系。

0: 好像呢太简单了，甚至有一些冰冷吧。那我们其实，在整个品牌力的建设过程中，一旦把我们的服务网络建立起来，我们的品牌其实就会有温度。这是我觉得我们在这次给全球行业带来的一个很大的变化。我们以前好像就是卖东西的但是现在你会发现我们随着更多的这种电子产品更复杂的这种机电型的产品出海的过程中，那对于售后对于这个教育用户对于这个不断的去适应消费者的场景化的细分需求的变化，我们必须需要具备温度，具备沟通具备这种近距离的这种交流。这才是我觉得一个品牌化的最好的内核就是让我们变得更加亲近了，而且同时这种亲近感还带有咱们自己的文化破圈的符号，对吧？老外并不觉得这个符号很奇怪，反而觉得非常有意思所以我觉得这恰恰是我们的产品力中多了温度感这个温度感就是我们品牌的一个特别特别重要的体感所以我觉得。首先得坚持我们在国内做好品质，才能够把这样好的品质呢带到海外去。坚持这个长期主义无论是我们中国的这个短途出行产品还是短途出行产品未来能够衍生的各种各样新的产品我觉得都会像现在我们在海外能够看到的这些无人机智能手机的这些相对成熟的行业一样。中国的短途出行产品也会成为中国制造在全球的一张全新的有代表的名片的。
1: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嘉宾今天的分享哈。一句"倒车请注意"，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产品的实用和趣味。而热度背后呢，是中国制造业从成本优势到技术优势，从单品出口到生态输出的扎实升级。流量只是敲门砖，但是过硬的品质、贴合需求的技术，还有扎根当地的运营能力，才是走得稳、走得远的底气。我们也期待未来有更多来自中国的出行方案，真正驶入全球用户的日常生活，成为中国制造一张鲜活的新的名片。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目前全国已经进入雷雨季节，多地迎来持续性降雨，民航运行受到一定的影响。雷雨天气，飞机到底能不能按时起飞？为什么有的航司可以，有的却不行？近期乘民航客机出行还有哪些注意事项？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2: 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哦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 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先说一说关于颜值的话题啊。大家知道啊，颜值在社会当中它到底有多么的重要吗？反正我是挺羡慕那些长得很好看的人的。最近啊，看到有很多朋友在网上留言说，最近突然间就意识到了外貌的重要性啊，说这个外貌的重要性甚至可以超过学历，本质是摸到了现实的规则。学历它是属于硬门槛，决定你能不能够进入到这个圈子里面。外貌是什么呢？叫通行卡，决定你在这个圈子里面过得顺不顺啊。最好是这两个卡你都有。当下这个社会啊，对人的第一判断它永远是视觉啊，因为人他就是视觉动物啊，对吧？一个陌生人他认识你就是3秒看脸，3分钟聊天，3个月才知道你的学历呀、你的能力和你的性格。在这之前呢，好看的人已经拿到了无数的机会，比如说长得比较好看的人啊，他们就会被陌生人搭讪呢，被人帮助啊，被人优待，被人记着，包括

楚啊。就是这种肉眼可见的红利啊，比学历带来的优势更直接更频繁。你这个东西你只能演戏，因为没办法，人长得就是比你好看。你看吧，这都说了，这数据都分析了啊，同样的学历啊，同样的工作能力一点都不差，只不过说他的外貌可能就是五官长得比你精致一些啊，发型呢可能更适合他，人家的收入平均比你高8%到20%，这是什么概念？那是凭什么呢？颜值呀，咱们没法选择，除非有钱的话，你去可以去做，稍微可以是有个调整。但我是觉得原厂的是最美的。话说回来呀，这颜值啊，它呀从来就不是人生的全部。这男生长相的重要性呢，它是呈前期加分、中期辅助、长期让位的梯度是在递减的啊。它能够帮你推开一扇门，但是不能够保证你能够走多远啊。你比如说在感情里面，你长得好看可能就被其他的女生啊女孩就主动搭讪了，但是感情这个东西如果说新鲜感过去了，也就那么回事。是不是一开始吸引的是你的外貌、你的长相、颜值，但是决定两个人相处的这个舒适度是你的情绪稳定啊、你的责任感，是不是你的这个你挣钱的能力。你长得再帅你再好看，你这挣不来钱，你这不是白费吗？另外吧，在职场上想要站稳脚跟，靠的就是个人能力，你专业性特别强，对吧？做事靠谱，老板领导就信任你啊。好看呢，确实是能够吸引很多人，却是最难过滤掉出真心，因为有很多人都是冲你好看，都是冲你的脸来的，新鲜感一过了，人家对你冷漠，人直接就走了。你觉得说你长得好看，你自己给自己打分能打个85.9分，人家觉得说是你长得挺好看的，但是跟你相处时间长以后觉得很一般，我去找那个89.5分就比你高几分的人。这个得承认吧，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你觉得你长得好看比你帅的多了去了。你就像是吧，在这个社会上有很多长得好看的，哇塞老妹儿，那小姑娘长得真的是挺漂亮的，追求的人那都排成长队，但是他们依然感觉到很孤独很孤单，为什么呢？因为都是冲她好看来的，没有人愿意来了解她那颗脆弱的心灵，那没有人愿意去理解。颜值吧还有另外一面，长得好看的人不一定总是占尽优势，反而可能会带来敬畏感啊。别人一看，哎呦我这小伙长得是帅呀、啊、这老妹儿长得是真漂亮，他就会有一种啊敬畏感，只可远观不可亵玩。哎，不自觉呢就会和你保持一个距离。那么在职场当中，高颜值女性即使是她有一些工作能力，也有可能被质疑是靠外貌上位的，甚至会遭到这个同性的嫉妒，就女生和女生之间啊嫉妒心老强了。更扎心的是啊，他们的负面行为呢更容易被放大。如果说长相出众的人他犯了错误，往往呢比普通人更会受谴责，因为呢社会刻板印象认为有能力的人外表是平凡的，好看的人靠的这就是手段。这国学大师啊曾仕强提醒过，说长相固然重要，但是绝非衡量人的唯一标准。一个人的长相能够反映出内心世界和生活状态，开朗的人呢更加阳光，消极的人可能会显得很憔悴，但是咱们不能单凭外表来判断全部啊。这玩意儿没有那么蠢啊，都说相由心生，你也不能完全靠面相来判断这个人，咱又不是说摆摊算卦的。那么真正能够让生活站稳脚跟

是遇事不慌的心态，待人真诚的善良，独立不依赖的底气，就算是啊不靠外表也能够让人感到心安的这种能力。好看谁都想有，好看属于锦上添花，它不是雪中送炭。如果说没有内在的这个锦，那你这花来了它没地方摆，没地方放啊。现在意识到外貌很重要，这是一件好事，说明呢懂得了人性，懂得了这个社会，但是也不必说太过于焦虑了。外貌呢也可以说后天的提升，健身呢、锻炼啊，靠穿搭把这个皮肤呢保养好，气质提升一下，慢慢都能够变好的。顶级的人生啊，是好看再加上实力，退一步有实力能够站稳，好看是能够过得更加的轻松。千万不要把这个好看就当做全部了，那只是一个皮囊而已。一定要多提升啊内心和你的底气，独立清醒，这才是最有魅力的人啊。

好嘞，咱们再来分享下一个话题啊，来说看一个人他有没有贵气，怎么看呢？看穿搭能够看出来个一二啊。有很多朋友都误以为呀，说哎呀，我知道，哎，想要看一个人他有没有贵气，就看他穿什么衣服，误以为说穿名牌啊就是贵气。有的网友就说了，那按常理来讲的话，对不对？你身穿价值不菲的衣服，难道还不算有贵气吗？可是啊，这个实际情况却是恰恰相反啊。衣物呢，从不是贵气的核心，真正珍贵的是个人的品味，用心对待生活，才会对自身有所要求啊。那要说一个人到底有没有底气，咱们从穿搭如何来看，如何来分析呢？就看这三点啊。第一点是看他的面料质感，透着讲究心意啊。这个有贵气的人呢，大多会把精力放在衣服面料的选择上，他们呢常会选择棉质啊、毛料这类材质。那缺乏贵气的人，反倒是只会盯着这个品牌呀、价格与款式，原因不难理解，靠自身打磨出品味的人，早就懂得质感的重要性了。因为他们呢，是经历过，所以更愿意花费心思去甄选优质的面料啊。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说我身边呀就注重穿搭的朋友，大多呢自带出众的气质。他们日常选购衣服的时候，更加看重面料的舒适度和耐穿性，这些细节成为了他们选购衣服的核心标准。不像我是看的就是首先看的是价格，对吧？首先我非常清楚了解我自己的消费能力，我看的是他写的是多少钱。你像不太懂穿搭的人呢，就把精力呢都用在了追赶新款大牌上。那这两类人的穿搭理念，那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当然呢，也有一部分人是自带优越的家境，本身就自带贵气感。他们日常的穿搭不会刻意的斟酌，大多呢就随性而为。这类情况啊，也是同样存在的，不能用同一的标准来评判所有人啊。那咱们在选购衣服的时候呢，也可以尝试一下去多触摸一下面料质感，优先选择透气亲肤的材质，定期养护衣物，来延长面料使用的寿命，拒绝为了品牌而忽略了穿着的体验啊。对吧？就像是有一些品牌的衣服也好，裤子还有鞋，这个品牌的影响力，咱们没法否认，确实是这个挺响亮的这个品牌的，但是你穿着是未必舒服。

真就分人，就不管什么品牌的那个旅游鞋、运动鞋，我就感觉真就没有那个几十块钱的老北京布鞋穿的还是开车的得劲儿。就是好的不一定适合你啊，你得是看自己的需求啊。啊，看一个人是否带贵气感，首先看他穿着这个衣服的材质面料，再就是看配色干净与否啊。衣物的搭配呢，本来就应该追求简洁大方的效果，可是总有部分人呢，搭配的是啊花里胡哨的，就很乱，直接拉低了自身的气质啊。就是没有审美的人，审美不足的人，根本没有办法凭借穿搭来穿出贵气感啊。再来看一个网友分享的案例，说他身边有这样的一个朋友，总是偏爱穿着色彩繁杂的衣服。他的长相呢本身并不差，但是他的审美是有所欠缺的，搭配的颜色总是杂乱无章，这样的搭配毫无品味可言，自然就展现不出贵气感了。因此呢，他无论是怎么穿都营造不出来高级感。那日常穿搭呢，咱们就控制配色的数量不超过三种啊，优先选择黑白灰等基础的色系，那同色系搭配会提升和谐度，拒绝大面积撞色破坏整体的美感啊。大家不要小看穿搭，其实穿搭它也是一门学问啊。你要同样的一件衣服吧，为什么穿在别人的身上，哎，就特别的合适和好看，穿在咱们身上就感觉是这个衣服一眼就能看出来你就是借来的，就明显穿别人的衣服。第三点呢，注重穿搭的人啊，大多会格外的在意衣物的各类细节。不少人呢都将自己的生活态度藏在日常穿搭当中，在日复一日的生活当中，他们对贵气也形成了独有的认知。有的人呢一生都在用心打理衣物，熨平每一处褶皱，清除每一处的这个污渍，可出门时呢依旧是不修边幅，完全不注重自身的整理啊，那就没有办法来展现出该有的精致感，实在是令人惋惜。就是在家里面挺干净利落一个人，出门穿的这个衣服搭配的还是不对劲。有一些人呢，他们就很独特，穿着呢始终是整洁又利落，即使呢衣服价格很亲民，也依旧显得很清爽得体，让人看起来就十分的舒服。另外有一些人呢，把穿搭当作什么呢，就是排面了吧，只挑这个贵的牌子的来选，结果呢根本就不合适。还有一些人呢，就是一个字来形容，懒，在穿搭上敷衍了事，丢掉了生活该有的仪式感啊。那么这些咱们所说的不同的生活状态真的是随处可见啊，相处久了便会发现，并非人人都能够靠着穿搭来凸显自身的优势。有些人呢，他终究是无法通过穿搭展现自身的贵气。得体大方的穿搭从来都离不开用心的经营啊，出门前呢整理一下衣物领口啊袖口，及时清理衣物上的毛絮污渍，定期的熨烫，避免衣物会有褶皱，收纳衣物时呢要分类摆放，保持整洁，这些小细节就学学吧。希望啊我们每个人呢都渴望拥有属于自己的贵气啊。我们或许呢无法拥有与生俱来的那种贵气感，但是呢却可以说不断的来提升自身的气质，良好的穿搭恰恰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一点啊。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就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轻的摇晃。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6: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

0: 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3: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2: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儿。那下半段呢，要和大家接着来聊一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呀。来说这样一个话题，说一说为什么劝你千万不要在40岁之前发财呢？就我感觉这个话题就是挺矛盾的，发财它还分时候吗？要说发财，别说明天了，我一刻等不了，我现在我就想发财。一块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啊。很多朋友啊，终其一生都在误解一件事儿，说以为年轻呢，有钱那就是好命。然而呢，真正走过半生的人都明白，40岁之前的财富往往呢只是虚火，40岁之后的财富那才是真正的财富啊。你看有网友啊跟我这想法挺像的，说这有钱他难道不是说越早越好吗？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大家伙一定见过这样的人，年纪轻轻便踩中了风口，一夜暴富，随即飘飘然了。他们挥霍攀比，盲目投资，轻信他人，钱来的有多快花的也挺快。这不仅啊是咱们身边人的真实写照，不少什么拆迁户啊这个一瞬间爆红的网红啊，年少成名的运动员，包括有一些明星也都栽过同样的跟头啊，就是还是太年轻了，没把握住，把握不住啊。也不是说他的运气是不是用尽了，不是啊，而是心性未定，这个财富反而成为了消耗。现实中大多数人呢，早年风光是德不配位，最后呢财富散尽，甚至是负债累累了。我会打开爱情，等到40岁再赚钱呢就不一样了，每一分都带着敬意和敬畏，稳扎稳打的也能留得住钱。原来呢，这个钱和人真的要匹配得上才行啊。咱们来举例说明啊，许多朋友都知道说华为做得很大，但是却不太清楚他真正起步的时候，任正非已经是43岁了。在那之前呢，他的人生可以说是跌到了谷底了。在南邮工作期间，他被人骗走了一笔巨款。在90年代初啊，这几乎是天文数字，事业崩盘了啊，背负着巨债，婚姻呢也算是走。

到头了，就他这个事儿摊咱身上，那就是没法过了。哎，当时的他呢，离异了，离婚了，也失业了，带着老人和孩子在深圳就租房居住，几乎是没有什么退路了。许多人到这一步可能也就认命了，就算了吧，可能这对不对，这人算不如天算，可能我就这命吧。啊，也就会垮掉了，没什么信心了。但是他没有，他把所有的委屈、浮躁、不甘全都沉淀下来了。就在43岁这一年，他用借来的几万块钱注册了华为啊。从最基础的代理商做起啊，你会发现他后来做企业的那种谨慎低调，把活下去放在第一位，对风险极度敬畏的态度，其实呢都源自这段中年绝境的经历啊。要不说呢，低谷期磨心性，绝境生定力啊，经历人间的苦方知世间财，顺序真的不能啊给他搞颠倒了啊。先成熟再尝试，先定心再定财，43岁才从低谷重新开始，真的是心酸又有力量。那我觉得咱们的时间还是够用的啊。人到中年呢，钱的意义呢早已经改变了。20岁没钱可以说一人吃饱啊，全家不饿；30岁没钱还可以说放手一搏。可到了40岁，你身后站着老人、孩子以及整个家庭的日常与期盼。这个时候的钱呢，可不是用来炫耀的数字，而是父母安心的底气、孩子成长的台阶，以及面对生活不必低头的尊严。中年有钱不是富裕，那叫安稳；不是享受，那叫担当。太懂得这个中年人肩上的这个分量了。要说这年轻的时候呢，咱们总是在为啊面子活着，赶个酒局啊，啊凑个圈子呀，生怕被同龄人呐、好朋友、同学啥的瞧不起呀。可等到40多岁呀、有了底气，才慢慢懂得，真正的富有是拥有拒绝的权利。不想去的局儿我就不去，不想见的人我就不见。啊，这是有了一个底气啊，不想将就的话，那咱就可以不用将就啊。那么说，咱们普通人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稳稳的接住40岁以后的福气呢？啊，来分享一些经验。第一条叫去福财。只赚咱们认知以内的钱，不贪认知以外的快钱。年轻时呢，咱们总觉得说，哎呀，赚钱要快，也要多，什么风口都想蹭一下，什么捷径都想走。可是到了中年，你会发现，认知以外的钱，你想你都别想了。

真正靠谱的呢，就是沉下心打磨一项本事，守住一个领域，做长期有积累的事儿，不贪快，不贪便宜，不贪意外之财，只赚自己看得懂、拿得稳、睡得着的钱。这个不是保守啊，是一个成年人对自己、对家庭最大的负责啊。原来守住认知边界才是最高级的赚钱智慧。第二条叫兜底儿财，先给家人做好安全垫儿，再去谈财富增值的事情。很多人有钱之后第一件事啊，就是想着钱如何能够生钱，放大利益，快速翻倍，把所有的积蓄甚至借钱往里面投。那么在中年人的世界里面，最可怕的不是挣钱慢呀，而是没有退路。父母的一场病，孩子的一次关键选择，自己一次职业变动，都可能会打乱全盘的生活啊。所以说呢，真正的成熟呢，是先守后宫，先留足家庭应急的底气，先把保障给做好，让家人在任何风浪面前都有安稳啊可退，剩下的钱咱们再去谈布局呀，谈谈增长，谈一谈未来啊。第三条呢，叫减财富，砍掉无效的欲望、无效的社交、无效的消耗，守住简单与专注。年轻时咱们总以为说有钱就是要拥有更多啊，更多的东西，更多的人脉圈子，更多的面子，更多的选择。那到了中年才发现啊，这富有它不是做加法，而是做减法，减去超出能力的消费，减去让你疲惫的社交，减去让你焦虑的比较，减去没有意义的折腾。当你不再为别人的眼光活着，不再为虚荣买单，不再为无效的人脉消耗自己，你会发现钱呢更容易赚，心更安，路更容易走啊。财富的长久从来都不是靠向外生长，而是靠向内收敛。欲望简单，圈子干净，内心笃定，财富自然会在安静当中慢慢生长，越简单越富有啊。人生从来就不是比谁跑得有多快，而是比谁跑得有多远。不必羡慕年少风光，也不必焦虑大器晚成。年少得志多福，中年安稳才是真的啊。年轻时呢有钱，这可能是一个命运的试探，中年后有钱呢是岁月的嘉奖。希望你我在40岁之后都能够有钱还有闲啊。

再来分享一个话题啊，来说说存钱的事儿啊。说以前一提到存钱这个事情，就感觉很老土，现在才懂得卡里有钱才是成年人最大的体面啊。钱呢越来越难挣，这个大实话真的很扎心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现在的钱呢越来越像是咱们手里面握的一把沙子，明明说也没买什么大件，也没干什么事儿，工资一发还了一个信用卡，交了水电费，交了孩子的补课费，还没等捂热乎呢，这钱呢它就没了。很多人还在网上啊说啊，我们现在追求消费主义，人活着就不能够太亏待自己，钱是赚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我感觉是说的不对，摊上事儿你就知道了。因为我深信不疑的是，往后的日子啊，花钱的地方只多不会少啊。哎，咱们总觉得说日子会越来越好，却忘了生活最爱给人下绊子了。普通人的崩溃往往只需要一场小病或者一次失业啊。来看这网友分享的案例，说他有一个前同事，平时穿衣服必须买大牌的，下馆子必须点好的，别人都劝他，哎呀你应该存点钱，他呢就撇撇嘴说，年轻不享受，我留着老了有啥用啊。结果上个月公司裁员了，他直接就被优化掉了，房贷车贷再加上两个孩子的开销，像大山一样的压下来。然后呢就给这些同事打电话哭诉，说现在真的知道当时你们劝我的那个苦口婆心了，用心良苦了，但是已经晚了。就说了，我现在呀连下个月的全家口粮都不知道到哪儿去弄，这就是不存钱的代价。你以为的享受，其实呢是透支了自己救命的底牌。大环境好的时候你随便怎么折腾都行，但是现在这个光景，谁能够保证自己的饭碗你明天能够端得稳呢？对吧，如果说你这银行卡里面没有存款，就像是在走钢丝一样，随便一阵小风夸一下就给你吹倒了。为什么说往后的生活里面花钱的地方只会多不会少呢？因为当你的年纪到了一定的程度，父母也年纪老迈，你的责任就到了。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就是半夜接到老家的电话，什么父母年纪大了，然后进医院了，现在躺在医院。

医院需要钱，没有钱的话，那是寸步难行，尤其是在医院这个地方。这个时候，你哪怕去借去求人，你也得把钱给凑出来。你敢跟医生说我没钱吗？医生可是真不惯着你。一个是老人需要这个用钱，因为老人毕竟年纪大了啊，这个说不好哪天可能会生点什么小毛病啥的。一个是老人，再就是孩子，孩子更像是一个无底洞，吃喝拉撒啊，什么兴趣班儿、辅导班儿，哪一样都不是钱。你现在报个班儿不得千八的？这都不算了，这都是小钱儿的，一月花你就几千块钱。等到将来孩子结婚买房，哪怕说。掏空，你这所有的家底儿，可能都不够他买房子交个首付的。这些事情啊，不会因为说你兜里没钱，它就不发生了。他们一定会准时准点的找上门，到时候就让你交出你的真金白银啊。这个存钱呢，它不是说抠门啊，是因为啊有软肋。很多人对于存钱有误解，觉得存钱就是过苦日子，错了，存钱是成年人最深沉的温柔啊。咱们就看一下那些卡里面有余额的人，他们遇到事情不会慌，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退路。当父母生病的时候，人能够夸一下拿出来几万块钱，说呀。住咱就住最好的，药也得用最好的。被老板骂了，委屈了，夸就不干了，不干能咋的？我也有存款。啊，人家说不干就不干，人家说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人敢走，因为兜里面有存款有底气，你没有，你老是坐那儿吧。对吧？咱们都是普通的。平凡人没有金山银山，也没有铺好的罗马大道，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晴天的时候抓紧时间修补一下屋顶，哎，少喝几杯十几二十块的奶茶，少买几件穿不上的衣服，把这些钱攒下来，对不对？以后这都得用得上的呀。可以说，钱就是咱们普通老百姓最坚实的一个铠甲了。所以说，不要再为那些虚头巴脑的消费观去买单了啊！应该多存钱，存住钱，那比啥都强。当你就眼看着啊，银行卡里面的数字在一点点的增加，你就会发现那种踏实感，比你买任何的奢侈品、买包包、买衣服、买车那种踏实感都踏实。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这个网友来自内蒙古啊，他说，有什么存钱小妙招吗？这个你分人，刚才咱们不也分享了，说，就是一些小事儿啊，你像喝奶茶，能不喝的话，尽量你就不喝，这钱你不就攒下来了吗？当然了，这个存钱呢，也不是说让大家要过那种苦日子，而是你内心里面有一个想法，定个小目标啊，说这个月我的消费，比如说我一定要花出去多少钱，打个比方是3000块钱，那我能不能控制在2800呢？对不对？剩下那200块钱，你不就存起来了吗？就是思维决定行动，你得大脑里面有一个省钱的、攒钱、存钱的概念才行。别人给你提的建议，我就说就不让你买奶茶，我不让你喝，不让你点外卖，你能听我的吗？是吧？你这首先你得决定这个事情，你就从大脑、从你的思维开始下手啊。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刷刷朋友圈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襄垣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襄垣。
1: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2: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3: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4: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0: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5: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6: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3: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4: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5: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你大点声。
13: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4: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5: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3: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6: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4: 叔叔，小点声。
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襄垣人民广播电台，
6: 襄垣人民广播电台，
0: 听见
6: 幸福未来。
0: 未来，
17: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6: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7: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6: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7: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6: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1: 那是
1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0: 侧耳倾听，
11: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11: 老歌回忆录，
10: 老歌回忆录。
12: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那么节目开始，分享到第一首歌，听听罗大佑的《青春舞曲》。

这首歌《青春舞曲》啊，一开始呢是在1939年的时候，西部歌王王洛宾在对西部音乐整理的时候搜集到了这个新疆民歌，把它改编出来的。后来呢，罗大佑又把这首歌拿来做了重新的编曲，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的《青春舞曲》。这里是老歌回忆录，今天呢我的心情也很好啊，因为我的嗓子终于是恢复了，太不容易了啊，终于可以正常的跟大家来交流做节目了啊，所以呢也感谢此刻在电波那一端的。你们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内地歌手金海心，那么骄傲。

0: 记忆是岁月里温暖的歌，
1: 九一四
0: 老歌回忆录，回忆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陪伴各位啊，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来自于林隆璇。说到林隆璇呢，其实他是专业的音乐出身的，可是呢，好像他本身并没有特别多的这个有代表性的歌曲，但实际上呢，他更多的力量是放在创作方面。我们熟悉的像张信哲的《难以抗拒你容颜》呐，那英《白天不懂夜的黑》啊，还有什么？还有苏永康《爱似狂潮》，柯以敏的《美丽》啊，等等，都是来自于林隆璇的创作啊。我其实蛮喜欢听创作人他们自己去唱歌的，他们唱功呢不一定特别的好，但是对歌曲的演绎和把握非常的透彻。换句通俗点的话来说，就是非常的走心。我们的老歌回忆录希望把不同的各种各样的版本的音乐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接下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蔡幸娟，《秋凉如我心》。

蔡幸娟，秋凉如我心。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好啦，就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听到了这首歌，来自于 Groove Coverage 的，拜拜了各位。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成果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原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原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0: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

0: 把这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5: 那微风中的歌吟，
4: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让我们共享。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是郭颂老师的作品，这是《乌苏里船歌》，一首充满着生活气息的东北民歌。它也反映了赫哲族人过上了幸福生活那种欢快的、甜美的心情，格外开朗的歌曲。在20世纪60年代，郭颂老师就以他高亢的、悠扬的旋律，唱响了神州大地，奠定了郭颂作为民歌演唱家的地位。
1: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0: 风从东方来，让我们继续一路山水一路行，在这里听到音乐中的大中国。

孟姜女，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我想我们都听过，好像在我们的这个中学的课本上也有所涉猎。孟姜女去寻夫，然后哭倒了长城。孟姜女的传说其实一直是以口头传承的方式在汉族民间广为流传，直到20世纪初，在五四精神的推动下，他才被纳入到了研究者的视野当中。我看过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他把孟姜女传说的最初的形态一直啊追溯到了《左传》上的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呢，是讲这个保阳这个杞梁期，也就是后世的这个孟姜女，她在哀痛之际仍然是以礼处事，神志不乱，令人钦佩。孟姜女的传说也是我们中国古代汉族的四大爱情传奇之一，其他三个分别是牛郎。

之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白蛇传》。听完了孟姜女的故事，我们继续来分享一首从南宋以来就流行在我们江苏省一带的汉族民歌《月儿弯弯照九州》。它以问话的形式揭露南宋统治阶级在外族入侵时对外实行不抵抗、对内残酷压迫人民，偏安江南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老百姓饱受离乱之苦。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我们听到的是一曲电影插曲，196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发行的《冰山上的来客》当中的插曲之一。影片呢是从真假古兰丹木和战士阿米尔的爱情悬念出发，讲述了边疆战士和杨排长一起和特务假古兰丹木斗智斗勇，最终胜利的阿米尔和真古兰丹木也得以重逢的故事。影片也是描绘了边疆地区军民惊险的反特斗争生活，可以说也是我国第一部反特风光故事影片。影片当中的插曲随着电影的上映广为流传，除了冰山上的雪莲，还有像怀念战友，还有这一曲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在这部影片当中，随着影片的放映，歌曲广为流传。说起电影的音乐，当然要说起音乐人雷振邦。他的作品，从作品到为人，到他严谨的生活态度、创作态度和不变的音乐追求，值得我们福音和尊敬。雷振邦，我国著名的电影音乐大师。那说起他的这个电影音乐，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现在直到现在，只要我们听到那些歌曲啊，除了这个《花儿为什么这样红》，还有像董存瑞啊、《马兰花开》、《芦笙恋歌》、《五朵金花》、《金玉姬》、《妲己和他的父亲》、《刘三姐》、还有《锦坡姑娘》啊、《小刺辈儿》、《暗礁》、《幽谷恋歌》，特别特别多哈。回顾起这些情节，或者是唱起这些歌，我们都想起这位卓越的电影音乐人雷振邦。只要听到他的这首歌《怀念战友》，许多人都会热泪盈眶。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

0: 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2: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1: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2: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3: 革命路上有他们，
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3: 强国路上有他们，
5: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3: 前进路上有他们，
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3: 爱心路上有他们，
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3: 扶贫路上有他们，
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0: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1: 嗯，味道不错。
10: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1: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0: 爸，该吃药了。
11: 哎呦，差点忘了。
10: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1: 不用不用。
10: 爸，走吧。
11: 都说不用了。
10: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1: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0: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1: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0: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1: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0: 爸，
12: 你是我的天。
0: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4: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5: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4: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5: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4: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5: 那谁是第一呀？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上回，这个古上早时迁自打到了梁山之后，很少有出头的时候，因为打仗、马上、部下，他都不是人家的对手。可是啊，这回要到锁子连环甲，这个时迁可就有用武之地了。他领了命之后，偷偷的就溜到了徐宁的家，趁着月色往屋里边一观察，金枪将徐宁和他妻子啊在那烤火，火盆旁边啊还坐着一个6、7岁的小孩。石谦抱着这门柱子往里边一看，啊，果然那房梁上啊有个大皮匣子拴在上面，往那一吊，门口还挂着一副弓箭，一口腰刀，衣服架上好几种颜色的衣服，那都是徐宁的将军服。那么这时候就听徐宁喊了一声：“
6: 向梅啊，来把我这衣服拿那边叠一下子。”
5: 早年间的衣服啊，不是随便扔，得叠起来，板板正正的，官服嘛。这时候你看有个丫鬟上来了，就把一件官袄一折一折的就叠起来了，叠的是板板正正啊。然后把这军服就放在包袱内。到了2更天的时候啊，徐宁把衣服脱下来之后就上床了。徐娘子就问他：“官人呐，明天你还陪皇上上早朝吗？”“
6: 嗨，明天呐，皇上可能是5更就得出去，我呀到时候要起点早。”
5: 他妻子一听，马上就吩咐那个丫鬟香梅：“我说香梅呀，你可听好了，官人明天5更要去皇上的护驾，你们呢4更起来做点吃的。”“哎，好了，娘子。”这个香梅答应了。石谦心里合计：“好，你答应就行。”他眼睛直勾勾的就看见房梁上那皮匣子，我呀就赶到半夜下手，明天早晨呐，我让你人不知鬼不觉，我就把这东西偷出来了，我可不能误了大事啊！我要是晚了，到了5更下手就来不及了，人家就穿走了。这时候就听徐宁两口子上床，不大会儿睡着了。那么两个丫鬟在房门外边各自打着铺，桌子上啊还点着碗灯。这5个人呐，都睡着了。丫鬟呢，这一天到晚呢也都挺累了，这时候啊睡得也挺香。时迁啊呲溜家伙有打在外边那门柱子出了下来了，他取出个小芦苇管，对着那个窗棂眼里头噗这一吹，这灯呼啦一下就灭了。要说时迁可真有精神头啊，就趴在那等着。等到4更左右的时候啊，这时候徐宁就起来了，起来就吆喝这俩丫鬟呢
6: 赶紧做饭。这俩丫鬟赶快起来，是点火做饭。
5: 哎，怪事啊，昨天晚上这灯没灭呀，今儿个怎么没灯了呢？
6: 徐宁就说了一声，你不到后面点灯，你还等什么呢？快把灯点起来。
5: 这两个丫鬟就把这房门开开。
6: 石泉一听门开了，他呲溜下滑，就这门开的功夫，灯还没点着啊，他就钻进去了。
5: 他钻进之后，这丫鬟
6: 在后边啊才把灯点着。
5: 这时候石泉啊已经偷偷的猫到他厨房里边了，贴身就来到厨桌底下等上了。这香梅把灯点着了，这时候才去关门。
6: 关完门来到灶前就烧火，一个丫鬟呢烧火，一个丫鬟淘米做饭烧汤。不大功夫，
5: 热乎乎的饭菜就做好了，
6: 赶快给老爷端上去啊。徐宁喝了汤吃了饭，拿了金枪就出去了。
5: 两个丫鬟点着灯笼就送徐宁出来。
6: 石谦一看两个丫鬟送徐宁，石谦啊从厨桌底下爬出来，进了里屋，直接就奔那梁上去了。他爬在这房梁上就把这东西摘下来了，
5: 他一回身又钻到桌子底下了。
6: 你看就这么快，这俩丫鬟回来了，关了门，噗一口吹灭了灯，到了里屋脱了衣服睡着了。
5: 睡着了之后啊，
6: 石谦一听啊，确实睡着了，
5: 打鼾了吗？
6: 石谦这时候把这个皮夹子捆在身上，刚要起身走，
5: 哎，
6: 结果他就碰出点动静。
5: 你看他没拿东西的时候钻进桌子底下没动静，他这一抱着东西再一出来，这就弄出了响声。
6: 哎，我说丫鬟呢，怎么有动静？那么也就在这时候啊，石谦可真毛了，这人呐脑袋反应特别快，他就叫几声。这叫唤呢正是老鼠打架，然后啊他又学了一声猫叫，
7: 喵喵
6: 啊。我说娘子啊，是老鼠打架把猫招来了啊。好吧，那你们歇着吧。哎呦，石谦啊这回把心放肚里边来了。这娘子也睡着了，这两个丫鬟也睡着了，悄悄的来到门口，把那门插过打开，把那百宝囊的里边小油葫芦掏出来了，对准那门轴，嘣嘣嘣嘣嘣嘣叫上了油。
5: 为什么呢？这门要是一开的时候，万一有响动，里边人就容易惊醒。这一叫这门呐，门轴一有油，一开门，呼的一下就没动静啊。这就是石谦做贼的经验。那么他叫完了油，把这个百宝囊收起来，轻轻的把门一推，这门呢呼啦家伙就开了，一点声音都没有。他一回身又把门带上了，这回他看四下无人，出来之后蹭蹭蹭蹭顺那棵大树啊又爬出去了，然后飞身出了门洞，他走了。
6: 要说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可以说个个都身怀绝技。就说这个古上走石谦就有这么大的本事，徐宁家呀这燕翎甲就在他家房梁挂着，没想到石谦就给偷跑了。现在呀这金枪将徐宁家里的夫人还有他那两个使唤丫鬟呼啊呼啊正睡着回笼觉呢，人家石谦已经把这燕翎甲偷出了京城。他出了城赶快来到他住那小店儿，到了店里边呢，
5: 店里边这个伙计一瞧这起大早还夹个大包裹，
6: 干什么来了？这石谦啊，笑呵呵的，很客气的说啊，我有事儿要往回改，我做了点生意，把东西已经买好了，咱什么也别说，账啊我跟你解清。这伙计赶快跟他结账吧。石谦把这电费付好了，捆吧捆吧，天还没亮就离开了城外这客栈。要说石谦这个做贼的出身呐，特别鬼道，他这一口气儿就跑出了40多里地呀、啊。这回啊，来到了一个小客栈，现在天已经大亮，日头老高了。他呀，变成一个商人模样的人，然后呢，大大方方的就住进店里了。住进店里之后，他就观察过往的行人。这功夫赶巧了，正好神行太保戴宗由打外边就进了这客栈。他还没坐稳，古上早时迁一下子就把他抱住了，把戴宗吓了一跳，干什么玩意儿啊？

也就是这个大皮匣子留在这儿，我拿它做幌子。两人秘密的交代一番，这神行太保戴宗夹着这雁翎甲直接就回水泊梁山了。他回了水泊梁山，这石谦呢也做好了准备啊。这时候天又有黑了，他等天黑之后往回赶路，正好走了一个晚上啊。白天不敢走啊，万一被人家发现了就得追上来呀。这回啊，你看他走到了一个客栈，在这又开始学嘛，学嘛谁呀、啊？学嘛汤龙啊！他估摸着汤龙也是必须走这条大路。他安排好了时许之后，大大方方的就在门口一蹲，正好门口有个大树，来来往往的人必须得经过这棵大树。等着等着，帮中午的时候啊，又等来一位，谁呀？汤龙。汤龙这个打铁匠，一瞧鼓上早时迁在这呢，悄悄的跟他俩又合计一番。最后啊，汤龙就给他出个主意，你拿这个装甲的大皮匣子公开的给他露相，不管走到哪儿，故意让那个店掌柜的和伙计们看，看好了之后你就大大方方往前走。你在哪个酒店要是吃饭，你就在墙外用石灰画一个圆圈，我就知道你在这吃饭了。两人做好了扣，赶快分手吧。石谦这回啊，特意大大方方的就把这个大皮匣子亮出来了，又买了一头非常漂亮的小毛驴。嘿，这小毛驴啊，这头毛驴啊是粉嘴粉眼粉肚皮，外带四个小银皮，走起路来吧嗒吧嗒的，小尾巴一晃还挺有意思。他骑着小毛驴，驮着一个大皮匣子，大大方方溜溜达达的就往回赶路。到哪个酒店吃完了饭，他故意呢找点白灰画了一个圈，这就是记号，我呀在这吃过饭。别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汤龙知道，所以呢每到一个地方他就明晃晃的骑着这小毛驴，驮这大皮匣子，显得是非常显眼呐。不管是店伙计还是店小二或者是掌柜的，来来往往的行人一看，哎，这时候挺有意思啊，长个枣核脑袋，小眼睛不大，耗子嘴儿，吧嗒吧嗒的眼睛直翻的，骑个小毛驴，驮着一个大皮匣子，给人们的印象就更加的深刻了。石谦奔水泊梁山是走走停停，非常慢。怎么这么慢呢？嗨，等汤龙啊。再说汤龙已经到了京城了，到了京城直接就来到金枪将徐宁的家。再说徐宁啊，这两天可闹得坏喽，怎么回事啊？那还用问了，自己家里边祖传多少辈子这宝贝，也就是这雁翎甲，神不知鬼不觉的丢了。丢哪儿了谁不知道，就在房梁上挂着。他五更起来护驾去了，金枪护卫啊。皇上早晨要出巡，金枪将徐宁特意陪着。结果呢，还没等皇上啊办完了事儿，就有家人来禀报，说是啊家里边出事了，丢了贵重的东西。徐宁接一下打了寒战呢，什么东西？是金银？是财宝？不能啊，就是丢了点钱也无所谓呀、啊、自己身为皇上身边的武士，丢点东西算什么呢？可是啊，烧气儿这人呐、啊，没说太清楚，再说他也说不明白。等皇上办完了事回宫了，他呢急急忙忙就告了一个假，赶快奔家赶。到家里边一看，他那娘子啊在那吧嗒吧嗒直掉眼泪，你看那眼睛哭得通红，那两个丫鬟在那直溜溜的跪着呢。金枪将徐宁一进屋，怎么回事？

0: 你们哭什么？
1: 哎呀，老爷，我们失职了。
0: 失职了，丢什么了，娘子？
1: 哎呀，官人呐，实在对不起呀，我没有看好东西呀。今天早晨五更你走了之后，就是那雁翎宝甲不见了。
0: 啊！虚宁大吃一惊啊，这还了得？这可是祖传的宝贝呀，在我的手上就丢了，这是罪过呀，怎么能对得起自己的列祖列宗呢？
1: 再说这副铠甲呀，穿在身上软软乎乎的，刀枪不入。不管你是刀砍还是火烧，或者是啊那金镖，都打不进去。这东西是个无价之宝啊！当年高俅给他3万贯钱，也就是3万两银子，来买这铠甲，徐宁都没卖啊。徐宁说：“高太尉，小的实在不敢出手啊。我们老祖宗几辈子留下的宝贝，要是在我的手上流失了，对不起列祖列宗啊。”当时高俅啊，也没办法。你官再大也不能强抢啊！但是这就说明啊，这件雁翎铠甲确实是无价之宝。这一下子被偷走了，金枪将徐宁就详细的打听下情况。这丫鬟就得实话实说呀，说是啊，我们觉得那灯一开始点着了，后来就灭了。给您呐烧完了汤之后。您吃饱了，喝足了，走了，我们就睡觉了。后来呀，夫人听到一点声音，结果啊，是猫跟耗子打起来了。哎呀，要说金枪将徐宁可是练武之人呐，他明白，问题就出现在这儿。看来这个贼已经在我出去那功夫，他就进来了。那么这个贼是谁呢？这底又是谁透露的呢？家贼难防，家里边的管家、夫人，还有看院子的、护院的，都不可能。看来呀，肯定是外贼。那么外贼别的不偷，为什么单盗我这雁翎甲呢？不行，我一定想办法把他找回来。他呢？第二天就告了假，在京城啊各个角落，什么客栈、酒店，就啥嘛，一旦有什么线索，好跟踪上去。可是这一天的时间过去之后啊，是一点线索也没有。再说这件事他还不好声张，万一声张出去，那不让人家笑掉大牙吗？你可是皇上身边的护卫呀。这护卫的家还丢东西，你还有什么资格给皇上护驾呀？徐宁现在是哑巴吃黄连，是有苦说不出啊。哎，要说这功夫赶巧了，他亲表兄弟就是那汤荣来了，他做梦也没想到，在这个节骨眼上，汤荣能出现在他家。再说表兄表弟呀，多少年没见面了，本来应该特别的亲热一番，可是再热乎，金枪将徐宁他热乎不起来呀，他心里边难受啊。那祖传的宝贝丢了，他能热乎起来吗？他这态度，汤龙就看出来了，但是汤龙装不知道。哥俩好不容易见回面。因为他摆上酒菜呀，汤龙就说呀：“这些年咱们哥俩是东一个西一个南一个北一个，我老父亲也就是您的舅舅，自打去世之后，我呀就到处的流浪，打铁为生，哎，云游天下是四海为家呀。好在我有这手艺，到哪也饿不死。再说呢，我还有把好力气，有的时候啊打铁的生意不好，我就练练拳脚。”这不也挣俩钱花吗？我这次啊，表哥，我来呀， 我没有别的事儿，因为我父亲临死的时候啊，留下了两锭黄金呐、啊，特意嘱咐我，必须是你一块我一块，说是你这外甥是他最喜爱的外甥，这是老爷子的遗嘱，我也不能违背老人家的意愿呐、啊，这不，我特意赶到京城，把这锭黄金呐、啊，给您带来了。哎呀呀呀！金枪将徐宁虽然心情不太好，但是一听自己舅舅临死的时候还想着自己，还给自己留下这么一块黄金，哎呀呀，表弟呀，我现在不缺钱花，我舅舅的心意我领了，老人家已经过世了，我对我舅舅啊没尽到什么责任和义务，我舅舅还想着我这当外甥的这心里头也不太好受，哎，是羞愧难当啊，我这一块金子就不要了。哎呀，汤龙当时把脸就撂下来了，表哥怎么的，你要是不留下，我爹死都不能瞑目啊，这是给你的，你看看咱们俩一家一块儿。那么既然汤龙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金枪将徐宁是强打精神，行了行了，表弟啊，那我就收下吧，赶快安排夫人把这锭黄金留起来，这是我亲舅舅临死前给我留下的遗产。哎呀，我对不起我舅舅啊，舅舅啊，我连一炷香都没烧，可是官身不由己呀，我离不开京城啊。他一说到这儿，汤龙就问他，我说表哥呀，你这是给皇上当金枪护卫，今天你怎么在家呀？这个金钱豹子汤龙的一句话，就把金枪手徐宁的心思给勾起来了。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剧，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

0: 每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5月29，北京小雨转多云，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多地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党员干部在台风登陆前挨家挨户上门劝导，12小时转移全镇上万名群众。
1: 上半年我国工业活力稳步回升，创新动能持续迸发。
2: 上海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
1: 美军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回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伟大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没有与世隔绝的孤岛。同为地球村居民，我们要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外交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保和平、促合作、应变局、担道义，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为动荡世界谋大同，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境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次会晤的一项重要成果是两国元首就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达成共识。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稳定与团结尤为可贵。在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世界双向奔赴，相互成就。新时代以来，天安门广场、人民大会堂见证一次次礼炮轰鸣、国歌高奏、仪仗检阅，见证中国外交前行的脚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2013年3月，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
4: 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的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凝聚了各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最大公约数。2017年2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首次被写入联合国决议。这些年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想内涵不断丰富，实践成果日益丰硕，时代价值愈加凸显。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指出，
4: 共建一带一路注重的是众人拾柴火焰高，互帮互助走得远，崇尚的是 自己过得好，也让别人过得好。践行的是互联互通、互利互惠，谋求的是共同发展、合作共赢。
3: 目前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2025年，中国同共建国家货物贸易额达到23.6万亿元人民币。世界好，中国才会好；中国好，世界会更好。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
4: 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从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3: 至此，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共同组成了中国为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的公共产品体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清晰的战略引领。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时说，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分裂对抗、零和博弈注定没有出路，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不得人心。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才是唯一正确选择。
4: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APEC 中国年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一脉相承。
4: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15-5时期，中国将坚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坚定做世界上最重要的和平力量、稳定力量、正义力量，与各国携手并进、合作共赢，为人类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
4: 中国始终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愿同各国携手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北邢台、湖北武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河北省邢台市坚持开门抓教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营商环境优化、重点项目建设，着力解决市场主体和群众急难筹判问题。邢台经济开发区推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全程代办、限时办结服务模式，审批环节压缩30%以上，并针对企业建设、研发、生产等环节成立工作专班，一对一全程帮扶，及时了解企业需求。看未来，邢台自行车文化科技产业园项目负责人龚小娟。
5: 专班的小组每个月来组织随访，在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上非常的迅速，反应非常的及时。
1: 学习教育启动以来，邢台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聚焦环境整治、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累计查摆问题3406个。目前邢台已建立查摆、整改、消耗、巩固工作机制，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项清零。河北省邢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袁永伟：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 统筹推进学习研讨、全面查摆、集中整改、全链条工作，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湖北武汉持续完善市民服务热线接速即办、未速先办机制，通过大数据梳理群众日常投诉中的高频民生问题，由过去解决单一投诉、单个问题，发展为联合多个部门共同治理一类问题，有效提升了群众诉求解决的质效。武汉市江岸区山海关路是当地一条有名的早餐美食街，许多游客慕名前来，然而人车混行、出店经营、环境脏乱等问题也随之而来，影响了当地居民生活与游客体验。针对这个情况，相关部门对山海关路及周边启动微改造，增设隔离护栏，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并对部分道路实行交通管理措施。山海关路居民秦秀兰：
7: 现在就很干净了，很有秩序，我们居民大家在一起都很高兴很开心，觉得这里环境好了，把我们这一块的人的精神面貌啊整个都带动起来了。
1: 目前武汉市已经组织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765个，查摆问题11200多条，正逐步整改消耗。湖北省武汉市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萧和：
8: 下一步我们要将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组织党员干部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提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认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成效。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其中心今晨5点位于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境内。中央气象台预计，巴威将向北偏东转东北方向移动，强度缓慢减弱，明天白天将经山东半岛移入黄海北部海面。受其影响，华东、东北等地仍有强降雨，多地关口前移，预防为先，强化防汛预警和救援准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安徽黄山歙县全面抓实地质灾害隐患巡查、人员转移、工程停工等各项防御举措，歙县辉城镇新路街社区工作人员和网格员深入居民家中开展入户宣传。网格员郑宁丽：
10: 我们加大辖区内的地质灾害点巡查的频次，重点呢排查山体边坡、斜坡界防区域的安全隐患，密切地观察土体水流变化，同时开展入户宣传，上门告知台风避险的注意事项，提前做好应急的准备。
11: 在天津，雨水情监测预报3道防线全面投入运用，确保关键数据测得到、测得准、报得出、报得及时。
12: 在河北，石家庄、承德、唐山等地水利城管等部门对城市内涝、在建工程、水库、河流等重点部位加强巡查防守。位于河北三河市的燕郊高新区配备移动抢排泵车，144名防汛工作人员定点驻守溢涝路段。燕郊高新区综合管理局工作人员抗金山：
13: 泵站这块呢，它自身有7000方的这个排水量，我们在外围呢又做了1.3万吨的临时抽排。遇到极端问题呢，那我们会在两端进行硬隔离，值守部门、执法队员、交警有3道防线。
14: 辽宁葫芦岛市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开展预泄洪、腾出库容，相关部门对部分乡村道路和公路桥进行临时封闭管理。绥中县前内镇选将村位于大风口水库下游，村里提前制定防汛方案，转移群众。全将村党总支书记吴洪涛：
15: 现在水库泄洪，整个海水洞已经都放开了，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9: 本轮强降雨，吉林东辽河流域洪水风险较高，目前东辽县已提前安全转移842名村民，并启动14个临时安置点，覆盖全部乡镇街。水利部松辽水利委员会副主任梁团豪介绍，水利部门调度水库预泄腾库，留足防御库容，
16: 超前滚动分析中小水库、并险水库、中小河流、山洪灾害易发区、在建工程等关键环节的防洪风险，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防御一线，点对点督促各地压紧压实责任。
1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2: 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依山面海，村居大多处于迎风面，部分地势低洼。 八围登陆前一天，当地党员干部迅速行动，挨家挨户上门劝导，仅用12小时完成全镇上万名群众转移。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报道。
9: 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蓓蕾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赵蓓蕾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蓓蕾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18: 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我又没有面海。
9: 为此，赵蓓蕾和镇村干部三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点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到19点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19: 党员呢接到了在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
9: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蓓蕾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
18: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所有的镇干部、村支干部、共扶委干部会对我们辖区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9: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蓓蕾突然绷不住哭了。
20: 啊，你别怕我。你突然问我累吗？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
9: 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得掷地有声。
21: 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专注。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工业运行发展走势稳，产业动能新，结构质量优，工业经济景气度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上装备制造业持续增长，装备制造压舱石作用持续凸显，我国新兴产业保持较快增长，成为工业增长的重要支撑。电子器件制造、飞机制造等行业表现较为活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份，我国工业园区生产热度指数同比上升3.9%，初创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1.0%，技术创新型企业经营活力同比上升3.1%，多个活力指标同步回升，既反映出传统工业生产稳步复苏，也体现出初创主体、创新型企业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莹指出，
23: 上半年工业生产平稳运行，新产业新动能加快成长，随着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发展势头强劲，创新链与产业链加速融合，新质生产力正从规划图转换为实实在在的增长亮点。
2: 上海积极探索电影院转型升级路径，打造一批标杆影院电影街区，让电影成为延续城市文脉、传递人文温度的核心载体。总台记者孙鲁进、张倩报道。
24: 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在上海的华夏古美影剧院，观众可以通过大银幕的实时转播享受足球带来的激情。慕名而来的球迷王先生表示，
25: 可能在影院里面看球的话还是能够聚集到一定的一些人气嘛，然后和很多球迷，有些是影迷一起来进行一个观赛。
24: 作为上海首个体育主题影院，影院大厅里同步展出乒乓主题珍品展，串联起乒乓球传入上海扎根发展的百年历程。华夏古美影剧院店长席文斌介绍，
0: 后我们影院会做一些比如球迷会的群，提供一些社交方面的拓展。
24: 2024年末改造竣工的杨浦四平电影院是上海首个红色主题影院。四平电影院有限公司总经理昌兴告诉记者，这座独栋影院一楼增设国潮商铺，吸纳居民建议，引入本帮小吃，同步联动热门 IP， 推出联名国风餐食，
4: 打造了我们一楼的一个国潮小店，潮集我们的本帮的锅贴，还有就是小笼包啊，这种盖浇面啊，就是很受老百姓的喜欢。比如说电影《菜肉馄饨》上映期间，我只要凭票根就可以享受优惠活动。
24: 如今看电影买文创，将观影的美好记忆带回家，也是不少影迷的选择。上海联合电影院线打造了 IP 文创品牌，在旗下的影院空间开设文创售卖门店。上海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直营影院浦东区域总经理孙丽华介绍，销售额在整体卖品销售金额中占比达到10%到12%。
5: 比方说像浪浪山、小妖怪，这类 IP 类产品的周边，客人到达我们门店以后，在情绪价值满足的情况下啊，他们也会可以买到文创及生活用品。
24: 上海多家常年领跑全国票房的影院率先试水差异化运营，拥有近百年历史的大光明电影院打造百米历史文化长廊，设置三大数字化展区，多维度重现1928年建院以来的发展历程。大光明电影院副经理胡晨说，
6: 我觉得现在观众都是希望能够得到更多元的一个丰富的体验，那所以我们也是在这一块就是去深挖盘活我们现有的一个历史文化资源，让建筑跟电影文化本身产生一个同频共振。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线下商圈人流热度同比增长5.7%，延续向好态势。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7%，电子商品消费表现亮眼，同比增长9.5%。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上星频道电视剧每日户均观看时长79分钟，总收视规模1123亿人次，电视剧播出总量稳中有进，首播剧部数和收视时长实现双增长。
2: 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正在举行，本次展会汇聚53家国内外车企，集中展出上千款车型。展会期间，长春市投入2000万元资金开展汽车促消费活动。
1: 在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举行的2026第一届亚洲 U23 田径锦标赛昨天闭幕，中国队共获23枚金牌、17枚银牌、12枚铜牌，实现金牌榜、奖牌榜双第一。
2: 第28届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全国总决赛昨晚在秦皇岛奥体中心打响，太原理工大学以71-65战胜清华大学，摘得队史第3个全国总冠军。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总台记者获悉，美军当天对伊朗导弹及防空系统实施了数次打击。美军还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针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小型船只采取了行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凌晨，阿巴斯港、西里克地区等多地传出爆炸声。据伊朗媒体12号报道，自当天下午以来，敌方约11枚投射物击中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格什姆岛，造成当地1人死亡2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2号发布伊朗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视频。伊朗军方12号称，出动攻击型无人机对美军位于科威特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弹药库和雷达站发动袭击。伊朗还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通信系统和雷达站。科威特国防部发言人12号晚通报，该国3个陆地边境哨所和一处海上钻井平台遭袭。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情况方面，美军称该海峡通行仍在继续，伊朗方面则称海峡目前无法通行。巴基斯坦外交部12号发布声明，呼吁美国和伊朗保持克制，遵循美伊谅解备忘录内容，推动局势降温。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欧盟12号再次没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说，已向各成员国提交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涉及能源、金融、渔业等领域， 需经27个成员国一致同意后方可生效。
1: 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12号表示，斯洛伐克不会参与总额700亿欧元的新一轮对乌克兰援助计划，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或为其进一步武装提供资金。他透露，匈牙利、捷克等部分北约成员国也持类似立场。
2: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五月消费信贷总额下降1.82亿美元，其中信用卡等循环信贷余额创下自2024年以来的最大降幅，表明在通胀压力下，美国消费者借贷趋于谨慎，折射经济隐忧。
1: 据以色列媒体12号报道，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27号举行议会选举，本届议会将完整完成其任期，不会因被解散而触发提前大选。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获得50到53个议席，可能无法达到组建新政府所需120个总议席中的多数。
2: 日本部分民众12号自发在东京涩谷街头举行集会，反对日本政府扩军修宪。参加者表示，日本政府不断扩大军备，推动修改和平宪法，背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令人感到担忧。
1: 据泰国媒体报道，当地时间昨天23点57分左右，泰国首都曼谷拉抛路附近一家啤酒餐厅发生火灾，造成27人死亡，10多人受伤。目前大火已被扑灭，伤者被送往医院救治。泰国总理阿努廷表示，将彻查事故原因。
1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进出口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
7: 从今年前5个月的数据看，我国外贸进出口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5.3%，出口进口双双保持2位数增长。2026年中国外贸半年报即将公布，我和同事将第一时间带来解读。
17: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将表现如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在现场为您揭晓答案。
8: 已经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1%， PPI 同比上涨1.5%。六月份经济先行指数、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达到50.3%，重返扩张区间。
17: 根据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机制，新一轮调价窗口将于本周五24点正式开启，这也是7月的第二次油价调整。本周五，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在上海举办，一直持续到20号。这次大会的展览规模创历届之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
10: 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1100多家企业将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
17: 国际方面，本月7号，美军以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为由，开启新一轮美伊冲突。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双方已有多轮交火。本周时间内，美伊谈判能否重启备受关注。美加墨世界杯即将开启4强终极对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1: 北京时间本周三，法国队将对阵西班牙队。本周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本周日，也就是19号凌晨，将打响季军争夺战。4日将进行决赛对决。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李丹丹、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7: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7: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3: 3、2、1点火，
26: 怒放前锋，烈士再奏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7: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 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7: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13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巴威深入内陆，持续带来强降雨，各地如何做好应对？
1: 广西一名高中生用视频记录下被洪水围困的72小时，中国之声独家对话当事人，危急时刻哪些力量让人

0: 宁静。
1: 世界茉莉花都广西横州多处花田被淹，你们喝的茉莉奶绿泡在洪水中登上了热搜，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守护花农生计呢？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请听28颗钢钉撑起的求学路，讲述身患罕见病的青年学子周俊章挺直腰杆安心向前的故事。
1: 丰县瞭望，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今天落幕，两国海军潜艇首次海上同框，释放哪些信号？
0: 国际新闻眼，足球盛宴难掩地缘裂隙，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之外，北美三国分歧为何越来越大？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亚洲司负责人昨天就日本外相炒作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十年发表谈话，日伙同他国发表所谓联合声明，紧急约见日驻华使馆首席公使，提出严正交涉，表达强烈不满和抗议。中方指出，日本在南海问题上负有历史罪责，且并未清算，没有任何资格说三道四。日方恶劣言行挑战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治，奉行双重标准，搬弄是非，破坏南海和平稳定，违背地区国家共同利益和意愿，引起包括中国在内国际社会对日本近代以来侵略殖民暴行的历史警觉和强烈愤慨。中方将坚决有力回击日方挑衅，坚定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中方还就台湾问题日益化武，日国会议员妄议中国民族政策以及日方军事安全系列负面动向等提出严厉交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台风蓝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台风巴威的中心今晨六点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最大风力八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影响，华东、华北、东北部、东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安徽南部、辽宁西部局地特大暴雨。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过去24小时内美国针对伊朗发动的袭击。声明称，这些袭击不仅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基本原则，同时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并使近期为缓解紧张局势、实现地区和平稳定所做出的全部努力作废。美军中央司令部12号称，美国东部时间当天17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其攻击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船只的能力。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1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490人遇难，16740人受伤。叙利亚人民议会12号举行自2024年叙政局巨变以来的首次会议，选举产生议长、两名副议长和一名秘书。最终，议员们投票选举阿卜杜勒·哈米德·阿瓦克为议长。据了解，阿瓦克是宪法宣言起草委员会成员，曾于1998年至2014年在叙司法部担任顾问法官。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英国伦敦举行的2026年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男单决赛中，意大利选手辛纳1-3逆转击败德国选手茨维列夫，连续第二年获得温网男单冠军。在更早结束的2026温网女双决赛中，10号种子中国选手郭涵玉与法国选手姆拉德诺维奇组合以2-0击败对手获得冠军，这也是郭涵玉职业生涯首个大满贯女双冠军。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真材实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今天早晨六点，其中心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五河县境内，最大风力为八级，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北偏东方向移动。
0: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安徽多地遭遇持续性降雨。为了做好应对工作，安徽提前转移群众超6万人。随着巴威的移动，目前天气情况怎么样？马上来连线正在安徽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王丽。王丽，目前你所在的点位天气情况怎么样？来为大家介绍一下。
7: 好的，尹姐，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池州市的平天湖，这也是池州市城区最大的一个湖泊。昨天中午的时候，台风巴威是正式进入到安徽，那受其影响，池州市也是出现了特别明显的降雨。像昨天下午的3个小时，安徽最强的降雨就是出现在池州市，达到了超过了81米。那目前这里的降雨是出现了短暂性的停歇，这个可能和大家理解的比如说台风过境的时候会出现整片的大雨如注的情况是不同的。实际上是因为台风登陆后原本的螺旋结构难以维持，给安徽带来了分散性的降水。那为了应对台风巴威呢，像我现在所在的平天湖在此前已经腾空了部分的库容，因为平天湖它所在的位置是比池州城区的位置要高，那目前它从原先的水位是12.8米，现在的水位是11.9米，预计腾空库容是800万方米。那为了应对此次台风，在台风来临前，池州市相关部门已经对工地码头工矿企业进行了关停。受台风的影响，像池州市区域的海捞用电的需求也是陡增。昨天晚上的时候，部分的点位没有原有的供电线路的情况，那当地的电力部门也紧急调配发电保障车来赶赴现场进行全力的电力保障的工作作业。那今天呢，九华山风景区也将继续暂停对外开放。截止目前，九华山的景区各旅行社已经累计取消旅游团队有67个，景区也已经为1300余名的游客办理了退票的手续。那截止到昨天下午的4点，池州市也紧急转移安置人员超过1.4万人。谢谢。
0: 那除了池州之外，这一次巴威还给安徽造成了其他的哪些影响呢？也来介绍一下。
7: 那这次台风巴威可以说给安徽造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那像安徽全省的通航水域也是全面实施了禁航，286道的渡口停渡，3381艘的渔船暂停水上作业。那安徽全省关闭景区是有455家，在建的工地是超过了3000个。那此外，这个巴威还导致了长三角地区的部分时段的列车进行了停运。那为了应对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呢，那上海局芜湖公务站就在芜湖、宁国、黄山以及我所在的池州东至等几个防洪储备了41种的抢险药具，同时集结了18支的党员突击队以及21台的大型抢险机械，及时高效的来处置各类突发的情况。那截止到昨天下午的3点半，那各地已经累计转移是超过6万人次。那目前安徽全省呢，已经向黄山、池州以及宣城等13个市、35个县区提前前置了有专业的救援队伍，是有13支，超过了3800人，他们携带了大型救援装备有800多台，并且向5个山区市以及多灾易灾的这个村子前置通信保障队伍是有1000多人，部署了中型的复合翼的无人机也超过了11架。好的，尹希，我现场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王丽，也请你和大家注意安全。
6: 再来关注宣城，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安徽宣城宁国市这两天遭遇到了持续的强降雨。由于宣城宁国市位于皖南山区，雨水快速向河道汇集，当地

0: 些措施呢？
1: 好的，主持人，那强降水给位于这个皖南山区的宁波市是带来了明显的影响。在当地采访时啊，我遇到了多处的这个落石或塌方的这个山区路段。那除此之外呢，由于降雨导致河流水位的快速上涨，同样有多处山路啊出现了被河水淹没阻断的情况。在当地青龙乡采访时，那我看到一处通往两个自然村的山路呢被河水阻断，那当地政府呢设置了警示牌和隔离带，并有专人密切的关注该路段的安全隐患。那由于上游河道的水量增加呀，当地的港口湾水库呢12号继续泄洪，控制流量达到了每秒700立方米，以此来腾出库容，容纳上游不断加大的来水。那在当地的一条热门的旅游公路，我们还看到沿途的游乐设施已经全部的临时关停。那目前这条公路的全路段实施了交通管制，宁波当地的轮渡和公交车也暂停运行。那供电服务中心是全天应急待命，及时抢修，保障居民呢正常的生活用电。此外啊，这里的在建工程已经全面停工，采矿等露天作业也全部暂停。主持人。
0: 好的，王宁，我们再把目光转向浙江。目前台风巴威已经离开浙江，依山面海的浙江温州苍南县霞关镇刚刚经历完了这次大考，在台风巴威登陆前完成了11个村子的共11614名群众的集中安全撤离，这是霞关镇前所未有的考验。
2: 接到转移任务后的10多个小时里，人员按什么路线转移，车辆怎么协调，遇到患有疾病或者是行动不便的群众，或者是尚未意识到风险不愿意转移的群众，该怎么办呢？这场和台风赛跑的考验，当地党员干部是如何完成的？请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林路明的报道。
3: 10号的霞关镇阳光明媚，但所有人都知道台风已近在眼前。对于霞关镇党委委员赵贝磊，这是一次紧张的大考。37岁的他来霞关镇工作不过2年，第一次经历台风天里这么大阵仗的全员转移，他完全是个新手。一大早，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和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打电话摇人，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车上准备水和干粮，满员急发，一刻不停。赵贝磊负责的新民村处在台风口，全村有700多人。得知村里有一位老人年事已高，患有基础病，经不住大巴车的颠簸。赵贝磊和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商量后，紧急联系医院，协调了一辆救护车将老人接走。转移过程中，村民的去向必须落实到户，精准到人。在第一波的走访告知中，赵贝磊就遇到了一个难题，有一名老太太坚持自己的房子结实，说什么也不走。
4: 那就是前面的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应该我又没有面海。
3: 为此，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妇，希望他们能从县城赶来说服老人。一遍遍的劝，一次次的摸，19时前，老人终于同意上大巴车了。从清晨到午后，转移工作紧锣密鼓推进。9时许，海滨东路沿街商户垒起6层沙袋，木板封死门窗。10时40分，窑洞村民兵队逐户支援。12时50分，金玉沙居党员干部将百岁老人安全转移。14时20分，新林村已转移172人。往日热闹的霞关老街已安静下来，沿街商铺全部停业关门，居民用木板加固门窗、铁拉门。到19时多，霞关镇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抵达安置点。霞关镇居民肖先生：
5: 党员呢接到了通知，我们到我们家里通知，各家各户通知，对这个群众安全呢这方面做得比较到位。政府都这么努力了，为我们呢，我们自己肯定也要配合一下。
3: 苍南县3河高级中学避灾安置点为老人配备简易折叠床，给年轻人发放凉席，各种生活物资齐全。朱女士刚领完物资，心里很踏实。
6: 都安排挺好的，其他物资都有的，那些老人家有的不方便的都弄得很好。

0: 12个小时高强度工作后，赵贝雷所在的新林村也进入扫尾阶段。镇村干部和党员志愿者要在排查可能遗漏的点位后，最后离开。
1: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在最后才撤离。我们所有的镇干部、村居干部、供水干部会对我们辖区的所有的住户再进行一个回头的挨家挨户的确认，确保所有的人都转移完毕。
0: 当记者问他累吗，赵贝雷突然绷不住哭了。
2: 啊，你别拍我！因为刚才你突然问我累吗？
3: 哎呀，太感谢了！这样感觉自己好像跟作秀一样，真的是不好。有压力更有努力，一个都不能少。这句话，新林村党总支书记林成战也说的掷地有声。这个是我们人民至上嘛，我们做一个干部的责任嘛，每一个人都要转走。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很多人以为台风过境之后就能放松警惕，但实际上危机并没有解除，各类安全隐患不容忽视。台风本体过境后，螺旋雨带带来的影响仍然存在，同一地方会出现连续多日的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台风过境后不要急于外出，以免发生次生危害。 要谨防高空坠物，尤其不要在户外广告牌周边逗留，与刮落的电线保持安全距离，并及时向电业部门报告。不要盲目开车进山，因为经过暴雨冲刷，有些地方会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河岸崩塌、路基被毁等地质灾害隐患。如果房屋在台风中被洪水或雨水浸泡过，不论浸泡时间长短，
4: 入住前都要先检查下墙体是否有较大裂缝以及是否有地陷的现象，以免出现房屋倾塌的危险。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7月3号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上周，在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积水最深处一度达到了7米，多所学校的师生被困。就在这场洪灾当中，贵港市高级中学一名高一的学生用运动相机完整记录下了从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这段视频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关注，被网友们称为最真实的救援记录。
6: 救援力量到来之前，被困师生们是如何守望相助的？救援力量抵达之后，他们又是如何转移脱困的？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走进这段影像背后的故事。在某视频平台，一段名为“广西高中生记录洪灾被困到撤离的72小时”的视频引发网友关注。 截至发稿前，视频的观看量突破了64万3100多条评论中，大家都在感慨天灾无情人有情。拍摄记录这段影像的贵港市高级中学高一学生韦俊宏回忆，7月5号，贵港市开始下雨，起初谁也没有想到这场雨会持续那么久那么大。7月6号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去教室，却发现校园内路面的积水已经超出了想象。
7: 对的，我是从6号 早上生教室就开始拍了，因为那时候路面已经有相对多的积水了，那时候就觉得有点新奇嘛，就平常也比较爱记录生活，就已经开始拍了。
6: 韦俊宏说，当时只是想记录一下校园生活，没想到后来会发生那么多事儿。7月6号清晨，持续暴涨的洪水迅速合围了西江教育园区。贵港市高级中学等多所院校成为了水上孤岛，全校3个年级原本有5000多人，高三年级已经放假，实际在校的高一、高二学生大约有3600多人。7月7号凌晨1点半，水势突然加剧，宿管阿姨开始挨个楼层喊话，组织一楼的同学紧急撤离。 那天凌晨1:30的时候，洪水就开始来了，宿舍阿姨就已经开始指挥大家赶紧一楼的同学赶紧撤离。然后呢，他的宿舍也在一楼，他自己的东西都没有管。然后后面到水位到腰部的时候，阿姨也好像也还下去检查有没有一楼的同学，真的很感动。
0: 一个多小时里，水位涨了近1米，停水停电，整个校园陷入了困境。但是师生们没有慌乱，有同学拿出自己的充电宝，优先保障与外界的联系；有同学把自己宿舍的床位让给低楼层被淹的同学；还有的同学主动分享食物、传达消息。老师们也在拼命组织救援。高一、高二学生的档案存放在教学楼一楼，老师们趟着洪水，把档案一趟一趟转运搬离。
6: 周一的早上，学校就已经发现有点不对劲了，就已经有老师开始转移我们的档案。那时候都没有想到能淹到二楼吧。
0: 除了档案，老师们还转移了实验楼的化学药品，一旦泄漏到洪水当中，后果不堪设想。可是老师们自己的车100多辆全部被泡在了水里。7月7号下午，转移救援开始。按照计划，1、2楼宿舍被淹的同学优先撤离。
6: 撤离的时候，大家也是非常有序，也都听从指挥。7月7日的下午，按计划是先撤离1、2楼宿舍被淹的同学。然后呢，计划是在7月8号，也就是第二天开始大规模撤离。
1: 哇，这个水，两杯终于撤离了。
0: 7月8号，在西江教育园区师生被洪水围困整整72小时后，气象部门发布了救援窗口的天气预报，大批消防、应急、武警、志愿救援力量火速集结，一艘艘冲锋舟来回穿梭，足有上百趟。之后，中国安能集团出动了被称为救援航母的动力舟桥，不到24小时就转移了整个教育园区的6000多名师生。截至7月9号中午，西江教育园区1.2万名被困师生全部安全转移，无一人伤亡。
6: 心里哎呀，肯定就很放心啊，就感觉到充满了希望了，因为毕竟他们来了，就真的非常的安心。
0: 撤离时，韦俊宏坐在船上，看着洪水中的校园，心里说不出的滋味。但更让他难以忘记的是那些在洪水中奔忙的身影，有嗓子都喊哑了的宿管阿姨，有泡在水里搬档案的老师，有划着木板加轮胎自制救援船来送物资的家长，还有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人员。
6: 我就挺想让大家知道，很多人都在为我们付出吧，就特别感谢我们的宿管阿姨，就真的很负责，还有我们的班主任也一直在通过短信安抚大家非常紧张的心，以及我们的老师那样在如此危险的情况下还帮我们转移重要的物品，这些都是视频里面没有拍到，但是真的很后面知道，真的很感激。
0: 如今雨已经停了，水位正在下降，韦俊宏已经回到了家里，等待学校通知。而那段72小时的影像不仅记录了一场洪水，更记录了所有人在灾难面前的守望相助。在视频的评论区，有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被洪水围困到被救援的点滴，还有不少其他地方的网友晒出了公益捐款的截图。正如韦俊宏在视频最后写下的那句话，天灾无情人有情。
2: 再来关注广西恒州，全国有超80%的茉莉花产自世界茉莉之都广西恒州。当地的茉莉花海最近一段时间呢，本该进入产量最高、品质最优的浮花采收关键期，然而连日的强降雨造成了部分花田积水内涝，导致正值盛花期的茉莉花生长和采收受到影响。
5: 那么恒州的茉莉花产业受灾情况具体是怎么样的？当地都采取了哪些措施来守护花农的生计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白杰哥的报道。
7: 在恒州市乐芬村，村里的种花大户李昌莲承包了20亩茉莉花田。由于地势较低，这次受灾较重。放眼望去，茉莉花田里全是黄色的泥水。
8: 看不到的，你现在水都淹过去了。你这里原来都是一大片都是种花的。
7: 茉莉花是浅根系植物，被泡水最多可以坚持7天。本是收获的季节，水还没有退下去。李昌莲心里着急，即使现在就补种茉莉花，也可能会赶不上10月最后的收花季。 茉莉再开花就是明年四月份。李昌莲和同村村民傅明讨论起补种的细节，
9: 重新再种，又要买花枝，又要人工，还有那个地膜肥料什么的，
10: 带猪青啊，带人工啊，还有带那个花苗啊，还有肥料啊，5000块钱一亩。
7: 打开衡州数字茉莉小程序，可以看到茉莉花的实时价格。上个月花价不到20元一斤，昨晚已经显示47元到48元一斤。今年收成受损，他们还是想着接着种茉莉花。
8: 前两年这个你看啊，这么多茉莉花涨，然后是这个价格又上来点，就想着租点地来种喽，这样子喽。
11: 如果按这种长值的话，你平均三块一亩的话，那你就是好好多钱。
8: 但是现在是没有花了，那就只能接种啊。
7: 受灾的不仅是乐芬村，记者在教义镇采访看到，地势较高的花田损失较轻，花农仍在抢摘。每年四月到十月都是衡州茉莉花的采摘季，每天都有茉莉花开，花农需要在花朵绽放前采摘，当天采，当天卖。下午4点以后，花农都要把一天采摘的鲜花送到市场上卖掉。茉莉花市场上，花农们提着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装着当天刚刚采摘的茉莉花，在市场公平秤上依次排队称重，2斤、3斤、5斤，量都不大。
12: 您这个花今天还不错啊。
9: 这花没有啊，有少少了。这个花材就高一点，矮一点，没有了。
12: 就剩这些了。
9: 三毛几句，剩这些。
12: 您这收了有多少斤？6两。
1: 这剩两喽。
7: 11号下午4点半正式开秤，收花商开的价格是每斤30元，花农们还在观望，花商们有点着急。
1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6: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17: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16: 你和我，我和你，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18: 啊，找我？什么事儿啊？
19: 这是，要是他真的领回个女朋友来，
18: 我
19: 就来一个
18: 女朋友。
19: 我问问还不行啊？
18: 那可不行，
20: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18: 叔叔，我可找到你了。
16: 不是我，
19: 你干出这么大的事儿，
18: 叫啥？
19: 还装没事人似的。
18: 吴水，我爸叫吴木。
21: 奶奶，以后每年春节我都陪您过。
22: 你管我呢？
23: 他又掐又踩的，大过年的，你怎么把我送
22: 医院去啊？
19: 活该！
23: 我们全家迁移北京。
18: 叔，
19: 以前吧，
18: 这是真的吗？
19: 做有什么不顺的地方，
18: 这一篇就翻过去了。
21: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19: 这一篇咱就翻过去了。
24: 人生一大幸事，
19: 咱不提了，不提了。
20: 臭小子，你就知道贫。
25: 多听听广播剧《梧桐花》。

0: 冯军电话。喂，冯斌。哦，那你说，你自己跟他说吧，找你的。
1: 啊，找我？什么事儿啊？
2: 我说冯山，要不咱们先回去吧，一个星期的假也到头了，也该回去了。
3: 斌斌不回上海，我哪儿也不去。
2: 哎呀，我说呀，你就别跟着瞎操心了，斌斌在北京不也发展的挺好的吗？再说了，咱们在上海也不能照顾老太太，这样正好，就算斌斌替咱们尽孝了，一举两得，多好的事儿啊。
3: 好事儿，好你个头啊，呵呵呵，就知道喝，真是个缺水的。
2: 哎，冯山呀，冯山，怪不得儿子不跟你统一战线呢，你什么都好，就是啊，这张嘴不饶人。我看咱儿子比我强多了。
3: 切，等咱俩年纪大了你就知道了，儿子不在身边谁来照顾你啊。
2: 哎，咱们也可以到北京来啊，不早就跟你说了吗，等咱们退了把上海的房子一卖，在北京再买一套，还能落下点钱。
3: 我看还是算了吧，就北京这房价不倒贴就不错了。哎，吴水，彬彬他说交了个女朋友，这么多天了怎么也不领回来给我看看。
2: 哎呀，他就那么一说你还真当真了，他是铁了心不回上海了，这你还看不出来？亏得你还是孩子他妈呢。哎，我跟你说啊，你还别小看咱儿子，他要是真给你领回来一个，你还就只有干瞪眼的份儿，或许生米都煮成熟饭了呢。
3: 哎呀，你别喝了，赶紧帮我出个主意啊。
2: 出什么主意啊？
3: 哎，你说要是咱儿子真的领回来一个怎么办？难道还真就让他留在北京了？我估计儿子也耍不出什么花招来，要是他真的领回个女朋友来，我就来一个否一个。
2: 哎，你就折腾吧，什么时候跟儿子彻底闹翻了，我看你怎么办。
3: 反了他了。
2: 哎，行了行了，开门去，准是妈回来了。哎，跟你说啊，在妈面前少提彬彬回上海的事儿。
3: 哎，嗯，
4: 妈。
5: 阿姨您好，这是
4: 妈。哦，这是吴桐，我女朋友。
2: 吴桐。
3: 哦，快进来快进来孩子。哎，老吴赶紧让开。
4: 这是我爸。
5: 哦，叔叔您好。
2: 好好好，坐坐坐坐坐坐坐，孩子，那个你阿姨心直口快，你别介意啊，注意措辞。
4: 妈，你满意了吧？人见到了，明儿你跟爸赶紧回上海吧。
3: 说什么呢？娶了媳妇儿忘了娘，这话一点都没错。这媳妇儿还没过门呢，就不记得你妈是谁啊？
4: 爸，瞧我妈说的。
3: 别叫你爸，这方面他没有发言权。
2: 孩子，喝水，喝水啊。
5: 嗯。
3: 哎，孩子，现在从事什么工作呀？
5: 哦，阿姨。我才来北京不多久，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
3: 哦，还没工作呢。那家是哪儿的呀？
5: 我家哈尔滨的。
3: 东北人呢？那父母都是做什么的呀？
4: 哎呀妈，
3: 怎么我问问还不行啊？
2: 彬彬，这是你奶奶见过的姑娘？
4: 是啊。哎，对了，奶奶呢？
2: 遛弯去了。
4: 嘿，怎么这个时候遛弯啊？
3: 孩子，父母都是干什么的呀？
5: 我爸妈都去世了。
2: 哦，去世了。哎哎，孩子，你喝水。
4: 哎，行了，妈，人您也见了，该问的也问了，您跟爸明儿赶紧回上海吧。
3: 行啊，臭小子，都学会发号施令的了。
4: 哎呀妈，有您这样的吗？问来问去的。
3: 我都问什么了呀？
4: 奶奶，你可回来了。
6: 哎呦，孩子，你怎么来了？
5: 阿姨。
3: 什么？你叫阿姨？才多大点孩子呀？
4: 奶奶，这是我女朋友，您见过的。
6: 什么？女朋友？那可不行。
4: 奶奶。
2: 是啊，彬彬，你们才刚认识是吧？ 还是再相处一些时间吧。
4: 爸，奶奶，你们都怎么了？
6: 什么也别说了，我说不行，就是不行。孩子，找到住的地方了吗？
5: 嗯，找到了。对了，奶奶，您帮我问了吗？
6: 哦，那个事儿，奶奶回头跟你说。
4: 奶奶，什么事儿啊？
2: 彬彬。
3: 嗯？吴水，你搞什么鬼？
5: 叔叔，您叫吴水？
2: 不是，我啊，
6: 孩子，要不你先回去。
5: 叔叔，我可找到您了，您看这个。
2: 这不是我。
3: 这是谁的照片啊？
5: 这是我爸妈年轻的时候照的。
3: 啊，行啊，吴水，隐藏得够深的呀。妈，瞧瞧你儿子，我这日子没法过了呀。
2: 冯山，你就别添乱了。
3: 还嘴硬，吴水，你今天必须说明白，这是哪儿来的野种？
5: 你说谁是野种啊？
3: 你说呢？不知道从哪里蹦出来的。
2: 冯山，你过分了啊。
3: 我过分了？你还有脸说？你干出来的好事儿还我过分了？
2: 孩子，你妈妈叫什么？
3: 你还装？这孩子都有了还不知道人家妈妈叫什么？你隐瞒了我这么多年，平时我觉着你是有贼心没贼胆，没想到你干出这么大的事儿还装没事人似的。
2: 你
6: 好了。哎，事到如今我也不想藏着掖着了。水儿，孩子都找上门来了，你总得给人家一个交代吧。
2: 你们听人家姑娘把话说完了行不行？
3: 好，吴水，今儿你就当着咱妈和两个孩子的面，您老实交代。
4: 奶奶，妈，到底怎么回事啊？
3: 妈，这日子是没法过了呀。
5: 好了好了，我告诉你们，今天我就是假装彬彬的女朋友哄你们开心的。我现在就想知道一件事，您是吴水吗？
2: 我是吴水。
5: 叔叔。
6: 还叫什么叔叔呢？他是你爸爸。
5: 我爸爸不叫吴水，我爸叫吴木。妈妈说爸爸有个双胞胎弟弟叫吴水，看见叔叔就看到了爸爸的样子了。

0: 彤彤，怎么了？
1: 他在踢我。
0: 啊，真的？让我听听。真的，真的，他在动呢。我要当爸爸啦！
1: 瞧你那傻样。
0: 哎，彤彤，这次回北京啊，等我安顿好了，就过来接你们家了。
1: 嗯，对了，给我们的孩子起个名字吧。
0: 名字？还不知道是男是女呢，怎么起名啊？
1: 那就起两个。
0: 我想想啊，我姓吴，孩子当然随我姓，这个你不能跟我争。
1: 谁跟你争了呀？
0: 我叫吴木，树木的木。你叫叶童，志同道合的童。这木加童，木童童，哎，梧桐树的童，怎么样？我看就叫梧桐吧。
1: 梧桐，嗯，好，男孩女孩都合适。
0: 这会儿啊，估计我们家院子里那棵老梧桐树呢，

0: 妈，我看到爸爸了。
1: 亲爱的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张开双臂，共同迎接庚寅虎年明媚的春天。倒计时，
2: 5、4、3、2、1。

0: 妈，你看，全家人在这儿了，要不您说两句？
1: 说两句？行啊，那我就说两句。这老话说呢，家和万事兴。可是啊，家家也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呢。可是，不管什么经儿，饭得照吃，日子照过，你还得好好的过下去。都说过年，过年回家团圆。以往呢，每到春节，就我姑老太太一个人。
2: 奶奶，以后每年春节我都陪您过。
3: 还有我呢，超女快男要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北京城扎根。嘿嘿嘿，
0: 你疯了？你掐我干嘛呀你？
4: 至于吗？我还没用劲儿。
1: 得得得，有小童陪我就行了。你们呢，谁都别来。我呢，嫌乱得慌。
3: 奶奶，不带这样的，有了孙女儿都不认孙子了。
0: 老婆，是你说还是我说？
5: 还是你说吧。
0: 我才不说呢，你自己说。你慢点儿，这又掐又踩的，大过年的，你打算把我送进医院去？
5: 活该。
0: 哎，好好好，我说我说啊。妈，是这样的，我跟冯山商量好了，这年一过初正月十五，我们全家迁移北京。
3: 嗯，今天太阳难道会从西边出来吗？
5: 出你个头。
3: 我可不是我爸，不是那么轻易得手的。
0: 哎，这叫青出于蓝胜于蓝，牺牲一个无水，诞生一个无冰。 你
2: 叔婶儿，这是真的吗？
5: 嗯，彤彤，以前吧，婶子做有什么不是的地方，
2: 婶儿咱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新年嘛，这一篇就翻过去了。
5: 对，这一篇咱就翻过去了，咱不提了，不提了。
0: 对，不提了。
3: 哎，就是我啊，可怜的人啊，好不容易看上一个姑娘，还是我姐姐。忍了，有个美女姐姐也是人生一大幸事啊。
1: 嘿嘿嘿，臭小子，你就知道贫。

0: 奶奶，过年了，以前孙子就喜欢您做的面，今年我也懂事一回，亲自给您做碗面。哎，对了，还有爷爷，咱们爷儿仨呀一起吃，一起过年，过这个年嘛就图个方便，所以每年过年我都吃方便面。哎，今年过节不收礼，收礼就收王乐牌方便面，好吃不贵，吃了养胃。哎，香啊！
1: 这屋里什么味儿啊？啊，又在吃泡面呢？哇塞，你一个人吃三碗面呢？
0: 呵呵，没事儿，今年过节不吃面呢，要吃就吃方便面，王乐牌方便面。哎，尝尝吧。
1: 哎，你有点出息好不好？大过年，你想吃一年泡面呢？你真是的。
0: 之前过年我都吃这个，习惯了，没事儿。
1: 行了，把碗放下，不许吃。哎呀，有这么好吃吗？
0: 那当然。
1: 我尝尝。
0: 哎，别动，别动！哎，锅里还有呢，自己尝去。
1: 切，好吧。哎，还别说，还真挺好吃的，你自己做的呀？
0: 那当然，这可是我们山东正宗的手工打卤面。
1: 手工？这面？
0: 嗯，我擀的。
1: 这卤子？
0: 我调的呀。
1: 行啊，你王乐，可以开个面馆了。
0: 真的？
1: 嗯，嗯，真的。
0: 哦，奶奶、爷爷，不好意思，我。是吧，姐，给你。哎呀，爽啊！说真的，我奶奶做的打卤面那才叫一个好吃呢。哎，我这辈子就爱吃那一口，可惜呀，我怎么样也做不出来那个味儿啊。
1: 哎，王乐，咱们这房子又快交租了吧？
0: 嗯，1月5号，上个季度你交的，这个季度啊你别管了。
1: 王乐
0: 啊，
1: 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突然空落落的。哎，转眼功夫来北京也大半年了吧。
0: 是啊。哎，你还别说，自从咱俩合租了房子呀，我这生活质量明显就改善了，这么多年了总算找到感觉了。
1: 感觉？什么感觉呀？
0: 家。哎，新年新气象，送你一份礼物。
1: 这么巧呀，我也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
0: 那我们闭上眼睛，一起拿出礼物来，然后再睁开。
1: 不许偷看啊。
0: 那好，好了吗？那我喊1、2、3了啊。
1: 嗯。
0: 1、2、3，
1: 梧桐花
0: 啊，一样的。

各位旅客请注意，从哈尔滨开往北京方向的1302次列车正在检票，请抓紧时间检票上车。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梧桐花》，梧桐由温苏瑜饰演，梧水由陈埃饰演，冯山由小 M 饰演，冰冰由鸢飞饰演，王乐由雷欧饰演，奶奶由月下泛舟饰演。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3: 在家里是家风。
4: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3: 在家外是品行。
5: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3: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2: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3: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6: 长风破浪会有时，
7: 直挂直帆济沧海。
3: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8: 我是没头脑，
9: 我是不高兴，
10: 我俩
9: 最怕麻烦。
2: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0: 没必要换，多麻烦。
9: 不高兴换，多麻烦。
2: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0: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9: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2: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0: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2: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9: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4.2。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幸福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